0: 行了项目投产剪彩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与会嘉宾实地走进生产车间，观摩了核心生产线及智能生产全流程。
1: 5月27号下午，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织平镇洛黄镇，调研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提质、提速、提效抓好各项工作，真正让群众喝上干净水、安全水、幸福水。
0: 唐大军先后来到洛黄镇华博水厂、织平镇陈家岩水厂及仁龙村龙井山片区，实地查看供水设施运行、水源地蓄水和取水点建设等情况。随后，唐大军在织平镇主持召开江津区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题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江鼎实业公司、织平镇、洛黄镇围绕相关工作发了言。唐大军强调，农村饮水工程是关乎广大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动农村饮水质量持续提升。要坚决守住饮水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饮用水源地安全隐患，加大巡查保护力度，强化联合执法和常态化检测，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落实落细应急供水措施，确保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按照大水源、大水网、大水厂的建设思路，锚定关键目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积极争取中央和市级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重点水源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各镇街要树牢全区一盘棋思维，支持配合农村小型供水设施的整合工作，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节约用水、爱护设施，推动群众自觉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加快形成可持续的基层管水新格局。江鼎实业公司要扛起国企担当，发挥自身优势，统筹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加快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步伐，系统化抓好农村饮水净化消毒和水质提升，不断提高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持续增强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能力。区领导向军、廖玉伟参加。
1: 5月2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子活动2026装备强国系列活动之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融合创新应用沙龙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0: 沙龙活动中，谭建荣、孙立宁、张向木等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新一代智能制造战略机遇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对话环节中，多名嘉宾围绕新智生产力时代 AI 应用的共性瓶颈与破局思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生态构建等维度共话人工智能加制造前沿趋势，共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计。赵光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说，江津作为制造强区，交通区位优越，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底扎实，拥有5000余家工业企业，智能制造及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成市，工业投资增速强劲。 当前，江津正锚定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高地目标，将人工智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全力为企业质改数转保驾护航。希望更多专家团队、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选择江津，在江津落地前沿技术，共育创新人才，布局优质项目，携手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完整生态，共享江津制造的发展红利，共同书写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创新的时代篇章。
1: 5月27号，2026年全区耕地保护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以零容忍的态度、长牙齿的措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赵光平指出，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既是事关粮食安全、民生保障的现实险迹，更是夯实发展根基、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前计。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赵光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快耕地质量验收，谋划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要统筹做好耕林空间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专项规划编制，联动划定四大空间，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要切实加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做好存量经果林过渡期管理、料荒耕地复耕复种、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整改工作，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整改。要坚决遏制典型违法违规问题产生，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要压实属地镇街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规范资金使用监管，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区领导周建池、杨运书、廖义伟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7号，2026年我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现场赛在区文化馆举行，我区科技工作者代表、科普志愿者、参赛选手齐聚现场，共赴科普盛宴。活动中，市畜牧科学院带来科学家精神主题诗歌朗诵，以铿锵诗句诠释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科学家精神的磅礴力量。本次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汇聚10支代表队、40名参赛选手，涵盖农民、产业工人、干部、青年等各类群体。赛事分为科学听我说主题展演和知识进答两个阶段，设置必答题、快问快答、抢答题等环节，内容涵盖面广，趣味性强，知识性突出。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科学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赛场比拼紧张激烈，比赛间隙还增设趣味科普互动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收获科普小礼品的同时，也增长了科学知识。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科技的温度、我的时代日记、科普征文活动和公民科学素质大赛颁奖仪式，对获奖个人及获奖代表队进行表彰。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不仅为群众搭建了学习科普知识的平台，更进一步厚植了全民科学素养土壤，让科学精神走进生活，浸润人心。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5月26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前往四面山镇，实地调研督导农村饮水质量提升、防汛抗旱及河长制落实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河。调研组首先来到飞龙河四面山镇段，现场查看河道生态环境、岸线管护及日常运维状况， 听取该镇河长

0: 治推进、水域安全管理等工作汇报。蒋华江强调，要严格对标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守护好河道水清岸绿的生态风貌。要全面排查辖区内各类涉水风险点位，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随后，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潮海水厂、黄连坝水库，详细了解水厂运维管护、水库日常管理、水质常态化监测等工作。蒋华江指出，要深化以学促干，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推动河道管护、饮水安全、防灾避险等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完善农户住户地质灾害监测点台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结合夏季天气特点，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防汛备汛、抗旱保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持续做好水质抽检、水厂运营监管，稳步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行动，坚决守牢饮水安全底线，推动农村供水工作从保障基本饮水向保障优质饮水转变。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日前区司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携手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创新推出法治外卖近万家活动，探索新业态加普法新路径，把法律知识随外卖一起打包送上门，真正实现普法不打扰，知识送到家。
0: 当前我区正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区司法局与区市场监管局紧密协作，面向外卖小哥这一新就业群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他们化身公益普法宣传员。
2: 公益给我们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都是大家麻烦记号嘛，475659950，每天都有值班律师为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3: 最容易出问题是啷个？健康人，健康人那些是最容易被你们发现的一个东西，而是最简单的。哎，他在那个公司牌高级公司级的，你眼睛一瞟，你一看，你都晓得过去没有？你们都想可以向我们举报。
4: 通过今天的现场培训，让我们对食品安全监督中要注意的重点和细节有了直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有信心在送外卖的同时当好这个监督员。
0: 在送餐送物的过程中，外卖骑手将30000份印有民法典快问快答、食品安全提示的法制宣传单随餐打包，把普法内容同步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一份普通的外卖订单由此变成一次精准普法入户，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5: 我没想到现在点外卖还有法律知识，这个对我们很有用的，很满意，我很满意。
0: 本次活动有效推动外卖骑手从法律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让每一次配送都成为微型法治传播场景。接下来，区司法局将继续深化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企业的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普法的新路径，以更接地气的形式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为法治江津建设注入更多温度。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该模式，丰富载体，推动法治宣传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走进群众的生活，为法治江津的建设谱写出更加有温度的新篇章。
1: 正值2026年全民营养周开展之际，为了让消费者近距离了解粮油食品生产全过程，直观感受健康粮油产品的生产工艺与品质管控，近日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举办消费者访厂日活动，邀请30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厂区，开启一场沉浸式健康粮油溯源之旅。
0: 参加活动的消费者代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益海嘉里重庆粮油公司营养健康体验馆，透过通透的参观通道，大家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流水线，详细了解粮油原料甄选、精细化加工、品质检测、营养配比研发等全流程工序。讲解员细致科普粮油营养知识与生产标准，让大家深度认识品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此外，消费者代表还在厂区时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深耕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彰显职教育人特色，5月26号，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举办“青春筑梦，将运江南”首届校园嘉年华暨第28届体育季开幕式，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青春盛会。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1: 本次活动集体育竞技、艺术美育、劳动实践、趣味互动于一体，是该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并举、深化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传承弘扬五四精神，以文体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校情怀，全面锤炼身心素养与协作能力，引导学生在竞技比拼中磨砺意志、健全品格，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充分展现江南职校学子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期4天，内容丰富，安排紧凑。校园嘉年华开设花灯制作、趣味比拼、厨艺品鉴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劳动之美。体育季设置迎面接力、师生拔河、田径赛事等项目，搭建竞技比拼、凝心聚力的运动平台。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1: 要不要存啊？
2: 啊，
1: 要过去要过来的。
2: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磕的声。
0: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3: 我们骑四十分都不敢骑，都不敢骑，跑得慢点都要，而且偷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可以偷不偷的？
1: 很野的生猛。
2: 不敢开快了吗？
1: 开快啊，不行，那个快跑那个底盘，就是荡荡啊，太大了，还是重车太多了。
4: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0: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4: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续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的时间来到了5月29号星期五，那么我们再过两天，或许就是你曾经特别爱过的一个节日，六一儿童节。
1: 嗯，是的。
0: 哎，在这个节日呢，或许你会陪着孩子一起看看动画片，但今天，其实我们不聊这种新的动画片，其实我们可以带大家回到那个每天守在电视机前连广告都不想错过的年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封神的动画片。
1: 哇，这个话题一出来哈，我就想到了一首歌。
0: 啥歌唱吗？
1: 唱吗？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哎，这是
1: 包括前几天，哎，葫芦娃，包括前几天，我们家小孩哈，他说要看动画片，然后因为他小孩子嘛，他没有那种筛选很多那种动画片的能力哈，我们就帮他筛选，然后我就说，要不然你就看葫芦娃吧，因为我们家孩子是看过葫芦娃的，但是可能他会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哈，看那个葫芦娃，你知道那种像素啊，各方面哈，都没有现在那么高清了。
0: 对，
1: 就现在的孩子看了，他觉得满足不了他的那种对屏幕的清晰度的那种要求。
0: 是吗？还有这种要求？
1: 是的呢，很要求可高了呢。但是如果没得看的时候，他只有看这个。
0: 啊，以前，但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电视，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还好，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你
0: 没有很就是画质很渣的那种。
1: 对，但是你现在你看习惯了那种高清什么智能什么东西，就是非常高清的那种了。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的像素，你真的会觉得，那个像素真的差很多。
0: 那我可能还是觉得
1: 还好哈，
0: 还好，对，真的是还好的。
1: 还有，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台词啊，比如说《葫芦娃》里面的爷爷爷爷，快叫爷爷，
0: 快叫爷爷啊！对，还有就比如说，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就是《黑猫警长》
1: 啊，
0: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哇，好棒！好，当然还有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动漫

0: 也会有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圣斗士星矢》啊，日本的《美少女战士》啊，这些动画片，其实包括每一句台词也好哈，每一句这个说的状态也好，天哪，都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印象很深刻的。
1: 对，
0: 当然这些动画片确实哈，我觉得就像刚才妍希说的，画质确实会有一点叫怎么说呢，简陋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些动画片真真正正的教会了我们勇气、正义、友情和爱。
1: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那些啊封神的动画片，从啊这个啊影视上的这种经典啊，再到一些非常好看的国产的一些啊动画的巅峰啊，我们一起今天就开启一场回忆杀，盘点那些经典的角色、名场面、主题曲，还会聊一些那些动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价值观的。
0: 啊，我也想感觉这种动画片哈，确实很舒服的哈。来，我们先看一下吧，作为
1: 我觉得先从咱们国产，
0: 对
1: 对,
0: 对，一定要从老大哥说起哈，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哇，那个是多少人童年的造梦机。
1: 是的啊，1961年的大闹天宫可以说是中国动画的封神之作。
0: 对
1: 啊，万籁鸣导演，京剧脸谱、云纹服饰、民族乐器配乐，每一帧都是艺术品。孙悟空的这个形象也是至今都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0: 是的，上影厂的电影太多了，像79年就有我们的哪吒闹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哈，就是那个哪吒系列的电影，其实有的也是参考或者甚至是叫回顾了这么优秀的这个作品哈。那个时候哈，那个白衣飘飘的一个少年，自刎还父的哪吒哈，是多少人心中的悲壮英雄。然后在影片到高潮的时候哈，爹爹，我的骨肉，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然后一刀自刎，这个台词小时候真的也是看哭了很多很多人的。
1: 是的啊，哪吒闹海，包括哪吒闹海后来也是不停的被翻拍呀，各种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感觉那时候的还是经典，真的就是经典。
0: 没错。
1: 还有86年的葫芦娃、葫芦兄弟啊，也是家喻户晓，刚我们说了哈，七个葫芦娃各怀绝技啊，大娃是力大无穷，二娃是千里眼，三娃是这个铜头铁臂啊等等，还有那些什么蛇精啊、蝎子精啊，最后这七子连心打败妖精哈，他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团结就是力量啊，救爷爷啊，就每一集都在救爷爷。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黑猫警长啊，虽然只有短短的5集，但是一只耳、白鸽探长还有吃猫鼠，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时候哈，特别是他不是最后嘛，黑猫警长他有请看下集，然后就用那个黑猫警长就会拿枪哈，就直接打在那个屏幕上，啪啪啪啪4下，然后请看下集，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的黑猫警长哈，不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动画片很幼稚哈，那种傻白甜，他真的是有勇有谋，甚至会有点冷酷的那种真真正正的英雄的这种感觉。
1: 对，虽然刚刚我们说哈，黑猫警长啊只有5集，但是真的他那首歌真的，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啊，80、90后的孩子应该都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0: 好，
1: 就算
0: 话不多说，我觉得我们可以
1: 先来听一下这首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的，
1: 真的，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0: 好，时长很短，只有1分多钟，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0: 哇，这首歌怎么样？
1: 对，就感觉开始了，
0: 该可以看动画片了哈。
1: 对，动画片
0: 突然就很想看这个动画。虽然听的这个音质哈，的确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些啊音乐的音质那么好，但是真的是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时候，感觉小小一只的时候，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就是守着电视机看这个《黑猫警长》。
1: 对，还有就是那个1987年的《邋遢大王奇遇记》，听过没有吗？
0: 我跟你说，说实话，这个电视这个动画片我真没看过，我只听。听过他的歌，而且我超喜欢
1: 邋遢，
0: 真也真邋遢。
1: 对，
0: 说实话，这首歌我是听杨子唱的。
1: 我也是看那个
0: 我
1: 看过那个动画片，
0: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深入人心，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它的节奏也很简单，歌词也相对来说简单很多。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还有包括我们那一代人看的动画片哈，舒克和贝塔。
0: 哇，这个
1: 两只老鼠，一个开着坦克，一个开着飞机，正义勇敢，这是郑渊洁笔下的童话，真的是整整的影响了一代人。
0: 对，真的，这个动画片哈，我是唯一一个就是有碟子的动画片。
1: 真的，你还有碟子啊？
0: 真的有碟子，那个时候专门买了舒克和贝塔的那个碟子，就全集都看过，真的好爱哟。
1: 对，你知道上影厂哈，就是这我提一嘴，你知道上影厂最早做的动画片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你听过这个故事，但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0: 啊？是什么？
1: 叫做《小蝌蚪找妈妈》。
0: 这个真的，包括现在的孩子都喜欢《小蝌蚪找妈妈》。
1: 而且这个电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好制作的，它是用水墨画风来制作的这个动画片，画风画质又很精美，然后每一帧都是用画儿来画的，
0: 哇，
1: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种
0: 那个时候
1: 美感。
0: 真的不一样，
1: 对吧？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在说哈，就是现在的动画片或者跟以前的对比，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0: 是，
1: 包括比如说像1999年的一部动画电影横空出世，叫做《宝莲灯》。
0: 哦，
1: 哇，那个电影我跟你讲，我看的时候，你像1999年，我才多少岁？我才六岁。那个时候才读小学，然后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我们的小学就组织我们看《宝莲灯》的电影，在学校，这个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峰，然后有你看有哪些人哈、姜文、徐帆、宁静还有胡歌，来等等明星来配音，刘欢、张信哲、李玟为他演唱主题曲。
0: 哇，
1: 你可以想象一下，
0: 真的阵容强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歌曲哈，在要想你的365天，但凡这首歌一响起，天哪，
0: 就一定会想起沉香救母的这种感人的瞬间。
1: 对对对，
0: 真的，
1: 而且真的特别的有温度温情，
0: 真的啊。我觉得这些国产动画片哈，不仅是给小孩子看的，它真的也是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美学和精神，真的是封神之作。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动画片真的好好看。
1: 为什么这么好看？
0: 而且真的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你想嘛，我那个61年的大闹天宫到现在，多少年，60

0: 多年了，
1: 对，
0: 都一样的，还是经典。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些国产的动画片不仅是给小孩看的，
0: 嗯，
1: 它蕴含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和精神哈。我觉得刚才妍希确实讲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继续听一下这些精彩的动画片当中的一些歌曲。
0: 嗯，
1: 那把这首想你的365天，哇，这个歌太好听了，送给大家，来自宝莲灯电影主题曲。

0: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1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

0: 洞庭湖水系第一院。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3: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5: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
3: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6: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开枪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7: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3: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7: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8: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3: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9: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谢谢。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香精晨间第一声。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刚刚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个动画片，咱们国产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动画片、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啊这个日漫，
3: 高级一点的哈、
2: 日漫。
3: 其实日本呢从上世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大量引进了。首先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圣斗士星矢、然后就燃烧吧我的小宇宙，什么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吧、钻石星辰拳，每一个男孩或许都想成为圣斗士，然后守护雅典娜，他教会了、我们为了信念可以战斗到最后一刻。
2: 还有龙珠啊，孙悟空从山里的小孩成长为保护地球的超级赛亚人啊，天下第一武道会，还有啊等等等等，每一场的战斗哈、都让人是热血沸腾。
3: 对，
2: 他也教会我们，只要不断的去突破你的极限，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3: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另外还有一部就不得不提到的是《灌篮高手》。教练，我想打篮球。三井寿的这句台词至今仍是经典。樱木花道从门外汉成长为篮板王，流川枫的冷酷与执着，赤木刚宪的队长担当，他让我们爱上了篮球，也懂得了直到最后一刻也不能放弃希望。哇，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我跟你说，这个歌曲还有中文版，我先给大家听一下原版的日文版的音乐吧。

0: 你看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真的喜欢打篮球和不喜欢打篮球的都可能会热血沸腾、啊、
1: 对，非常激动的一首歌曲哈、
0: 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就是跟篮球也是相关的这种运动题材的体育启蒙的、就是足球小将、这是我买的 VCD 当中的第一套碟子、就是这个足球小将、
1: 我买的第一套是舒克和贝塔、你买的第一套是足球小将。
0: 对，大空翼的曲线射门，还有这个若林源三的门神守护，让很多小朋友看到这部动画片都在操场上踢起了足球。
1: 是的啊、说完这个足球小将，还有一个动画片啊、很多小朋友都看过，特别是我们啊80、90后哆啦 A 梦啊，是每个孩子的梦想。
0: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叫这个名字呢，那个时候叫机器猫或者小
1: 叮当、叫机器猫，对
0: 对。然后
1: 还有什么竹蜻蜓，
0: 对
1: 啊，什么时光机啊等等啊，就是觉得哇，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即使是非常平凡也可以拥有一个不平凡的友谊。
0: 没错，我现在在找哈这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主题曲，但是我不知道我找的对不对哈、就是也叫哆啦 A 梦之歌。
1: 我们听一段
0: 听一下吧，看是不是这个歌曲。

0: 好听吧，这个歌曲。
1: 嗯、对啊，又回到了童年。
2: 对，它的每一个道具，竹蜻蜓、任意门、时光机、记忆面包，我真的都很想拥有。
1: 是的，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想拥有的。
2: 是，而且啊，嗯、这个，它其实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
1: 嗯，
2: 叫做即使平凡，也可以拥有不平凡的友谊。
1: 嗯，
2: 对吧？
1: 是的啊。嗯、说完这个哆啦 A 梦啊，其实还有一个那个动画片，
2: 嗯，
1: 是我们一直我觉得就是我们上班了之后都在看的一部
2: 啊，是什么？
1: 名侦探柯南。
2: 哦，这是我一直都在看的。
1: 是的啊，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2: 嗯
1: 啊，这个我真的，其实我非常磕那个 CP
2: 啊，里
1: 面的
2: 小兰的 CP，
1: 小兰
2: CP 是吗？
1: 对对对，
2: 嗯，我还好，没有很。
1: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让他们俩真的就在一起了，工藤新一和小兰。
2: 但前不久哈、啊嗯，其实我们扮演这个叫什么呢？扮演为这个小兰配音的这个演员哈、嗯、也是不幸的离世了，
1: 嗯，
2: 有一点点惋惜吧，
1: 嗯，
2: 但是他陪伴守护了我们那么久，可是
1: 对对
2: 是
1: 的，
2: 确实时代和时间都在逐渐的增长、
1: 嗯、
2: 所以呢那些陪伴我们

0: 童年的这些朋友们或许会一一的离开吧，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我觉得我很想给大家放一首名侦探柯南的主题曲，我每天我都在找哈这些音乐，因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让大家在音乐当中也能够回忆起当时看动画片的场景。

0: 你看，像这种音乐一响起来，就感觉名侦探柯南开始了，对吧？
1: 是的。
0: 当然还有我们美少女战士，也是每一个少女
1: 的梦想，
0: 是对他们的一个
1: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是不是？
0: 对，
1: 他们
0: 对对
1: 啊，不只是美丽，更是勇敢、团结以及守护正义。他也告诉女孩子们，你也可以成为英雄。
0: 没错，而且这个里面哈，很多我觉得他的画风我好喜欢，月野兔、水野鸭、美火野丽，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对对，
0: 真的是美到了极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好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部动画片，这是我
1: 很喜欢的吗？
0: 看的一部动画片
1: 啊，什么？
0: 叫做《宠物小精灵》，
1: 皮卡丘，
0: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精灵宝可梦》，已经不叫宠物
1: 小精灵
0: 了，对，然后皮卡丘，然后就决定是你了，皮卡丘。小智和皮卡丘的冒险教会我们与伙伴的羁绊，对梦想的坚持。这首歌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马上要给大家放的一首歌，叫是谁唱的呢？你想不到，你猜一猜，
1: 想不到，
0: 你绝对想不到，
1: 对，
0: 是腾格尔唱的。
1: 哦，真的吗？
0: 对，腾格尔演唱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哈，叫做《精灵宝可梦》
1: 哦，
0: 然后很魔幻
1: 哦，
0: 幻，
1: 精灵宝可梦，腾格尔的
0: 目标是宝可梦大师，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2: 我收服宝可梦了。

0: 天哪，这首歌哈，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歌曲才是我觉得灵魂之歌，叫做 Butterfly， 来自和田丝光的一首歌曲。雅虎说进化，暴龙说进化，那些被选中的孩子们在数码世界成长，这是我看的最早最入迷也是现在极其喜爱的一个动漫，叫做
1: 数码宝贝。是的，
0: 太好看了吧。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日漫，其实除了日漫之外还有很多啊，这种欧美的动画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有狮子王、玩具总动员、还有很多，还有一个是咱们中国题材和啊迪士尼完美结合的一个花木兰。花木兰代父从军，
0: 太经典了！花木兰
1: 这个真的动漫
0: ，
1: 然后你看我们一直都在学那个花木兰那首诗嘛，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0: 对，
1: 所有的孩子也都会啊。
0: 没错，还有《海底总动员》，Fish are friends, not food， 这句话也很经典啊。
1: 还有《猫和老鼠》，
0: 这个就太那个了。还有我们的四川话版，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猫和老鼠》
1: 看过一点点
0: 话版哈，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伴随着这么多动画片，教会了我们。什么？我觉得有正义、勇气，还有呢，就是友情与伙伴，还有坚持与梦想。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着爱和责任，对吧？
1: 是的，啊，这个动画真的可以说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启蒙，
0: 没错，
1: 我们真的看追了特别特别的多的一些动画，
0: 没错，
1: 其
0: 实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一首歌曲，我觉得最后也是我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来自于这种叫什么呢，送给曾经追过动画也是正在为生活奋斗的大家，
1: 是的，
0: 这首歌叫做直到世界的尽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

0: 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又到了初夏追梦的季节，微风裹挟着书香，时光沉淀着耕耘，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即将如约而至。对于千万学子而言，这是十几年寒窗苦读的终章，是青春逐梦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次见证成长、突破自我的人生考验。而在孩子们全力以赴冲刺考场的背后，有一群人始终默默陪伴，日夜牵挂，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家长们。临近考试，不仅孩子处在紧张的冲刺焦虑中，很多家长更是陷入了无形的紧张与慌乱，不知道如何帮孩子查漏补缺，担心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增加压力，纠结饮食作息该如何调整，害怕突发状况影响孩子的考试状态。很多家长都会坦言呐，越到考前啊，自己越是手足无措，想为孩子多做一点事儿，却又怕做多错多帮了倒忙。其实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家长做好这个最好的助力呢，从来都不是过度的督促和盲目的付出，而是科学的陪伴，稳定的情绪，细致的兜底。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考前的冲刺关键期，和所有的中高考的家长好好聊一聊，距离考试仅剩最后一段时间，家长该如何放下家虑啊，来找准定位，从心态疏导、日常作息、饮食调理、学习辅助、家庭氛围、应急准备等方方面面，全方位的孩子啊，给保驾护航，让孩子以最平稳、最从容、最自信的状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首先呢，我们要和所有的家长说一句心里话，中高考是孩子的考试，不是家长的战场。家长稳住情绪，就是孩子最好的定心丸。临近大考，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做家庭焦虑共振。很多时候呢，孩子的紧张、烦躁、失眠、厌学，根源并不是复习压力太大，而是感受到了整个家庭啊这种隐藏的焦虑。很多家长看似不动声色，却会在生活细节中暴露情绪。他会频繁地去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反复地询问模拟考试成绩，在家说话小心翼翼，走路轻手轻脚，刻意营造出了一种高压备考的氛围。甚至因为担心孩子考试失利而失眠、焦虑、情绪化，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营造出一种啊我们所谓的焦虑的氛围。这些细微的变化呢，敏感的孩子其实他们都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对于备考的孩子来说，他们本身就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脆弱，父母的一丝紧张都会被他们无限放大，变成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孩子会潜意识认为，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这么高啊，我绝对不能考砸，如果发挥不好，那肯定就对不起父母的付出。这种无形的心理负担远比刷题的疲惫啊更消磨人。所以呢，考前第一要务，家长要先治愈自己的焦虑，再守护孩子的心态。在这里给所有家长几个可落地的情绪调整方法。第一呢，首先要接纳考试的平常心啊，中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考试，但绝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说了很久了。十几年的积累不会因为最后几天的状态起伏而全盘否定，孩子的日常努力积累的知识养成的品格人格啊，早已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啊伏笔。家长首先要放下一考定终身的执念，放平心态，把考试看作孩子一次普通的阶段性检验，而非决定性的命运的豪赌。当家长内心释然了，周身 松弛了啊，会潜移默化的来感染孩子。第二，我们要做好停止过度的关注，学会适度的留白。很多家长考前每天高频提问， 哎，今天复习的怎么样啦？知识点都会了吗？哎，有没有什么不会的题？上次不会的，这一次有没有弄懂呢？这次模拟考能考多少分啊？这些追问哈，每一句其实都是压力。最后的冲刺阶段，孩子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定型了，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大幅的一些提升变化，也不会出现大幅的滑坡。过多的追问、监督、检查只会打乱孩子自己的节奏，制造心理的内耗。我们要记住，最后阶段拼的不是谁学得多，而是谁心态稳、状态好。家长要学会视而不见，不要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不要频繁讨论考试成绩、录取分数线、名校排名，日常咱们就正常交流就行了。日常生活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该休息休息，让家里回归松弛平和的状态。所以呢，这叫做适度留白。第三呢，我们要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来替代负面的叮嘱。很多家长都会习惯性的说啊，别紧张，别马虎，千万别考砸，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终点就在眼前。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白熊效应啊，越是刻意提醒不要做某事，大脑呢它就会反而越聚焦这件事，反复提醒别紧张，反而会让孩子时刻关注自己的紧张情绪，反复叮嘱别马虎，会让孩子做题时过度紧绷，畏手畏脚啊，反而影响发挥。那么究竟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呢？来教一下大家，咱们可以换一种正向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哎，我看到你一直很努力了，尽力就好。或者说，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是我们的骄傲啊！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成绩。温柔的肯定，无条件的接纳，是治愈孩子考前焦虑最好的良药。哪怕孩子偶尔懈怠，情绪低落，也不要指责批评，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苛责，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爱从来都不是依附于成绩的。聊完了最核心的这个心态护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考前的作息规划。最后的冲刺阶段，作息规律直接会决定孩子的脑力状态、专注力和考试发挥。很多孩子哈，之前有经验的这种考前翻车的啊，都不是知识储备不足，而是作息紊乱、精力透支。很多家长存在一个误区，考试前最后几天让孩子熬夜刷题，突击冲刺，多学一点是一点，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中高考拼的是临场状态和平时的积累，熬夜刷题只会让大脑持续处于疲劳状态，导致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专注力变差，情绪烦躁。考前过度透支，考试当天大脑处于休眠疲惫状态，平时会做的题容易出错，审题不清，计算失误，思路卡顿，得不偿失。这个就和我们这个平时锻炼健身一样哈，这个其实啊，我们锻炼最重要的呢是锻炼后的休息，这个时间节点才是我们身体恢复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长肌肉的阶段，而不是你在练的时候啊，你的身体感觉特别特别的好，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直在消耗的，你消耗的越多，身体越疲惫。我们所以说呢，这个劳逸结合呀是非常有道理的，劳是我们平时积累知识，而休息呢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处于一个恢复的情况、恢复的阶段，我们的知识才能真正的融入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制作一个休息任务时间，帮孩子矫正生物钟来贴合考试时间。首先一定要坚决杜绝熬夜，建议考生固定每晚11点前入睡，保证每天7-8小时的充足睡眠，初中生可适当增加半小时睡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打乱作息啊，突击刷题，每天固定时间休息，让大脑形成稳定的作息节律。你这个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以后啊，才能够在考试那天也能早睡早起。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大脑整理巩固已学的知识点，提升记忆力和思维灵敏度，比熬夜刷题的效率高出数倍。其次，一定要精准贴合考试时间的状态调整。中高考的考试科目、考试时间都是固定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调整大脑的兴奋周期，让大脑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这两个考试的黄金段保持高度兴奋、思维活跃的状态。 日常复习时呢，咱们就尽量的来贴合考试的这个时间段来安排对应的科目复习。比如说上午考语文数学，就在上午固定复习语文数学，下午考综合英语，就在下午专注刷题背诵。不要在考试时段睡觉发呆低效刷题，也不要在本该休息

的时间熬夜学习，通过精准的来进行一个时间的匹配，让身体和大脑形成条件反射，考试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进入一个最佳的答题状态。所以说这种不经意的这些小习惯呢，真的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同时呢也要安排一定的合理的午休时间，很多孩子考前紧张失眠，中午也不敢休息，担心浪费复习时间。其实20到30分钟的午休是快速恢复脑力的最佳方式，午休时间也不能过长，超过40分钟就容易进入深度睡眠了，醒来后呢就容易头晕乏力了，精神萎靡，反而会影响下午的状态。完全不午休，下午呢又会大脑疲惫，专注力下降。家长可以提醒孩子午饭后稍作放松，小憩半个小时，为下午的复习和考试来蓄力。这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拳头要打出去呢先要收回来，一定啊我们要有一个充足的蓄力的时间呢，咱们打出去的那一下才能精准，才能直击要害。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刻意改变孩子的这个作息习惯。如果孩子平时一直11点睡觉，不要突然要求早9点就睡，强行改变作息会导致啊失眠，辗转反侧，反而打乱状态。作息调整的核心是规律稳定，而非刻意早睡，来贴合啊孩子的日常习惯，适配考试的节奏，就是最好的作息方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我们中高考前家长如何来帮助孩子一起更好的备考。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家长如何在中高考之前来更好的为孩子备考，让孩子放下焦虑啊，来稳定发挥。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介绍了很多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家长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要聊的呢是咱们啊如何给孩子在高考中考之前做好科学的饮食调理。科学的饮食调理啊，是家长最能落地也是最直接的护航方式。在考试之前，孩子的脑力消耗是很大的，身体免疫力也容易下降，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肠胃不适、疲惫乏力、上火长痘，甚至是感冒发烧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合理的饮食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让孩子增强体质、补充脑力、稳定情绪，为考试保驾护航。但考前的饮食咱们切忌大补乱补，很多家长的好心加餐反而会害了孩子。我们首先的这个核心原则是不换心、不大补、不油腻、清淡规律，适配日常。很多家长考前急于给孩子补充营养，顿顿大鱼大肉、海参、鲍鱼、保健品、滋补汤，认为这个吃得越好，孩子状态就越好，这是极大的误区。孩子的肠胃长期适应这种日常清淡饮食，考前突然摄入大量的蛋白质、油腻、滋补食物，肠胃就会快速的啊无法适应，极易出现消化不良、腹泻、腹胀、积食、上火等问题。一旦考试期间出现肠胃不适，就会直接影响答题状态，得不偿失。所以考前饮食第一准则就是保持日常饮食习惯不变，孩子平时吃什么考前就吃什么，熟悉的饮食最安全、最适配肠胃，不需要刻意的更换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尝试新奇的菜品，杜绝一切的陌生食物，从根源上避免肠胃的不适、食物过敏等突发问题。其次，咱们三餐搭配科学合理啊，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早餐是一天精力的核心，绝对不能不吃。哎，很多小孩哈，一些学生他就喜欢这个早上不吃饭，赶紧去学校，啊，这是非常错误的。考前的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遵循一个清淡易消化、高能量、稳血糖的原则，可以搭配杂粮粥、馒头、全麦面包、鸡蛋、牛奶，还有清淡的蔬菜，少量的优质主食，搭配蛋白质，这样能够缓解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疲惫、脑力的疲惫，让孩子上午处于一个大脑清醒、专注力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会因为空腹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同时呢，早餐切忌油腻过饱、油炸食品，还有一些肥肉啊、重口味的咸菜呀，也要尽量不吃。过于油腻的早餐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出现昏昏欲睡、思维迟钝的状态。午餐呢，咱们作为全天的能量补给的关键，也要做到一个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主食足量，保证体力，瘦肉、瘦鱼还有鸡胸肉、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搭配新鲜的时令蔬菜补充维生素，午餐七分饱就可以了。吃得过饱会让血液集中到肠胃消化，大脑供氧不足，出现困倦乏力的情况，影响下午复习。晚餐呢，咱们尽量就选择一些清淡的、避免积食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很多孩子吃的这个晚上太油腻啊，夜间肠胃呢就会持续工作，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晚餐可以少吃点主食了啊，米饭那些就少吃点，多吃点蔬菜，搭配少量的蛋白质啊，来进行一个清淡易消化的搭配，让身体能够轻松入睡，保证夜间的睡眠质量。除了三餐，家长还要做好一些饮食禁忌， 比如说避免一些生冷食物，冰淇淋、冰镇饮料、生冷瓜果还有凉拌菜啊，这些尽量不吃。烤前肠胃敏感，生冷食物极易引发腹痛腹泻。还有杜绝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火锅、烧烤、麻辣零食，这些呢就会导致上火、喉咙肿痛、肠胃不适啊，也有可能引起感冒发烧，这些也要避免。第三，不要盲目吃保健品、补脑药、提神饮料，各种功能性的饮料、保健品成分复杂，容易刺激神经，导致心慌、失眠、情绪焦虑，部分产品呢还会影响身体状态，完全没有必要食用这些东西，咱们一定别去吃啊。其中还有一些含咖啡因的东西，说起是这个提神，结果提到晚上觉都睡不着了，简直就是得不偿失。同时呢，日常还要咱们多提醒一下孩子们喝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避免考试期间频繁如厕，可以适当吃一些苹果、蓝莓、核桃等温和的天然食材，辅助补脑安神，安全无副作用。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刚才说到的咱们在考前如何来把我们孩子的这个饮食作息给调整得更好。咱们聊完了饮食作息，再来聊一聊家长最关心的考前的学习辅助。很多家长会困惑，最后十几天还能帮孩子提分吗？家长该怎么配合孩子复习的节奏？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知识，就是考前最后的阶段大幅提分肯定不现实了，核心任务咱们这个时候是保分啊，稳状态，查漏补缺，规避失误。十几年的知识积累在这个时候已经定型，最后阶段比拼的不是学新知识、刷难题、怪题，而是巩固那些基础，梳理错题，规范答题，调整答题节奏，减少不必要的失分。所以家长不要逼迫孩子们疯狂刷题、攻克难题。很多孩子考前焦虑就是因为家长总要求多做题啊，做难题，让孩子陷入了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始终啊这个难题解不出来的这种啊自我否定的这种状态。家长呢，我们如何做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督促孩子啊回归基础，回归课本。中高考 70% 以上的考题都是基础题和中档题，难题压轴题占比极低。很多孩子考前盲目刷偏题难题，忽略了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公式、古诗文、单词、语法，反而容易在简单题上丢分，这才是得不偿失的。家长可以提醒孩子每天抽出一个固定的时间翻看课本笔记啊，梳理核心知识点，巩固基础，保证基础题不丢分，就是最大的胜利。第二，咱们可以引导孩子复盘错题本，规避重复失误。错题是孩子最宝贵的复习资料，所有的错题都是孩子知识的薄弱点，思维的盲区，答题的易错点。最后阶段不要刷新题，重点来复盘一下过往的这些模拟考试、日常作业的错题，弄懂出错原因，是知识点漏洞啊，还是审题失误啊，还是计算失误，还是答题格式不规范，彻底的来吃透每一道错题，避免考场上重复踩坑，就能稳住啊，来守住卷面分数。第三，我们配合孩子模拟考试的节奏，规范答题习惯。很多孩子做题随意，时间把控差，书写潦草，答题步骤不完整，平时刷题看不出问题，考试就容易失分。家长可以提醒孩子每天按照考试时间限时的来做题，训练答题的速度、时间的分配能力，养成规范书写、步骤完整、认真审题的习惯，同时让孩子提前熟悉考试模型、答题流程、答题卡填图规范，避免考场出现错误或者是失误。

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横向对比孩子的成绩，不要总说别人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别人都在努力，你怎么休息？每个孩子的基础节奏状态它都是不一样的啊，不能把它当做机器人全部按照一个标准执行。盲目对比只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来加剧他们内心的焦虑。多纵向看一看孩子自己的成长，看到他自我是不是在下一个阶段进行了进步和坚持，给予肯定和鼓励，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除了学习和生活呢，这个时间阶段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也是孩子顺利迎考的底气。备考最后阶段，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和复习效率。很多家庭考前进入高压模式，全家静音，禁止看电视，禁止说话，不敢娱乐，不敢出门，整个家里这种氛围自然就很压抑紧张了，谁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啊？这种高度紧绷的家庭氛围会让孩子时刻处于高压戒备状态，心理极度压抑，很容易出现情绪崩溃、厌学、烦躁的情况。真正适合备考的家庭氛围是温暖、松弛、安静、有烟火气的。啊，咱们家庭正常的啊一些烟火化的东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其次，一定要做到夫妻和睦，避免家庭矛盾。考前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争执、抱怨、发脾气，不要因为琐事发生矛盾。家庭的争吵和负能量会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分散复习精力，影响心态稳定。家长们要互相包容，互相配合，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让孩子安心备考，无后顾之忧。啊，所以说呢，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中高考前的注意事项。其实说到最后啊，人生啊，它只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中高考呢，也只是途中的一个驿站，它又不是终点。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孩子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成长，都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孩子，都是值得我们肯定、被温柔以待的。愿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从容陪伴，静待孩子花开。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锋所至，梦想成真，不负韶华，不负努力，乘风破浪，未来可期。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关于中高考考前家长护航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找准定位，科学护航，做孩子备考路上最温暖的后盾，助力孩子平稳迎考，超常发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央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我们古人有句话说，老老以及人之老啊，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但是在咱们中国呢，老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群体，国家政府针对我们老年群体的权益相继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措施，针对我们目前中国的一个现实状况哈，老龄化程度越来越加深。咱们重庆的老年人的话，基本上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800多万，老龄化率占据了26.20%。哎呦，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这么多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去进行一个安排啊，一个部署？这也是牵动了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最近呢，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已经是制定完善了，它将会在今年的7月1号施行。那么这个条例对于我们重庆老人养老这一块是具体怎么规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咱们不管是从重庆来讲，全国范围来讲，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越来越加深。咱们重庆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严重，老龄化率已经达到了26.2%。在我们普通老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就觉得我养老了是政府的事儿啊，政府应该给我托底，没错，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是呢，托底的情况呢，只能是针对我们基本的这个养老，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我们的失能老人啊，一些补贴，咱们老人在坐公交车、坐其他的高铁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举措，毕竟。对于以前退休比较早的一些老年人，甚至是他没有参加过工作，就是城乡居民这种养老，那么他的这个享受到的养老金，还有就是咱们正常退休的这些退休比较早的这些老年人享受到的这个退休金，也不是特别的多。等到他真的有一天想要去住养老院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钱呢多少有点入不敷出，咱们能够生活自理还行，如果生活自理不行的话

话，还需要自己掏腰包。那咱们老人普遍以前啊，退休比较早，工资比较低的话，这个退休工资少的话，又没有什么积蓄，确实在老了以后啊，面临着这个入不敷出这样非常尴尬的一些情况。所以刚才提到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就从法规条例的形式去对我们重庆老人的这个养老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养老格局的安排。首先呢，没错，还是政府保基本，政府来托底，市场供多样，社会广参与，家庭尽责任。如果你什么都靠着政府，咱们老人的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基数比较大，政府呢也不是特别有钱的情况下哈，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只有这块饼分的人多了，越摊越薄。所以你纯粹依靠政府呢也不太现实，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家庭能够尽到一些责任。最终还是那句话哈，以前我们说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也不一定防老，自己多攒点钱才是能够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能够有尊严有质量。政府呢负责制定养老服务的发展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的设施，保障财政投入，实施监督管理，重点保障特困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当然了，政府呢进行一个托底，但是这个托底呢它也不能完全覆盖咱们老人的养老支出啊，这个呢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办那些养老机构了。现在呢你只要去问一问，别说是在重庆，就说在咱们江津啊，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养老院真的是人满为患啊。什么人满为患？床位是非常紧张的，老人的需求量比较大啊，靠政府的力量去修呢确实也修不过来，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鼓励社会力量去办各种各样的养老院养老机构，来打造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企业。这个呢跟咱们修月子中心还不一样，对于新生儿，对于这个产妇来讲哈、住个一个月啊，1万、2万、3万、4万的甚至更多的都有。但是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他没点养老本儿啊，这个收入又比较有限的话，那儿女不给予支持，虽然说政府有一些托底，儿女不进行支持，养老金自己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个老年生活要想过得有质量有尊严，还真的是一个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就提到了，在政府保基本，市场供多样，社会广参与，家庭尽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养老共治的格局。老人他不是说全部都有政府托底，你社会也有责任，你家庭也有责任，是吧？条例用三章的内容来规范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力求让老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方式，无论你怎么选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服务。都知道哈，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这个退休的时候，在退休之前能够积攒到一定的钱，身体素质还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老的比较慢，而且呢即便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咱们也有这个钱去住好一点的养老院，或者说能够让人上门给咱们服务。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是这样，大部分老人一个月3-4千块钱的工资哈、不能完全覆盖自己的养老支出。吃饭还行，自己有房子住还行，一旦有个大病要开刀动手术，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终身躺在床上那种的话，生活起来非常的痛苦。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养老本根本就不够他进行相关养老的一些开支。在居家养老方面呢，条例就规定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护技能的一个培训，短期替代照护、养老信息对接、心理危机干预等一些帮助。用人单位也应当保障老年人的子女依法享受法定的护理假，这个呢确实应该写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希望呢咱们的用人单位也能够贯彻执行。你今天不允许那些年轻人请假回去照顾你的老人，谁没有老人？都有老人，都是父母所生的啊。我们平心而论啊，自己也有老的时候，你也巴不得自己的子女也能够在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定的照护的一些义务。他不一定有时间，但是来看看你，打个电话，

这个多少对老人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是吧？所以这个照护假、护理假应该写在我们的这个劳动法当中，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当中，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有时间从法律层面给予他们一些假期，照顾自己的父母。在社区养老方面呢，重庆将会推动建立老人助餐服务网络，支持社区助浴点、流动助浴车等多种业态，同时要求每个区县至少要建立一所老年大学，实现乡镇村教学点的全覆盖。对于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啊，长期瘫痪躺在床上，容易长褥疮，这个老人的生活尊严毫无尊严可言。那在很多地方呢，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助浴服务啊，流动助浴车，或者说咱们一些社会机构可以给咱们老人提供一些服务，进行第三方的一些评估，你这个机构是合规和资质的和等级的，你就可以买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不管是养老院有这样的一些服务也行，家庭也可以买这样的一些服务，政府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多少呢，让有的时候比如说家中只生了一个女儿，你要去给父亲洗澡，那绝对是不太方便的事情啊，儿子给妈妈洗澡也不太方便。所以如果说有同性的这种护工来进行操作的话，他又具有相关的一些资质，那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件事儿了啊。都知道啊，老了以后呢，身体的机能衰败，躺在床上啊，很多时候大小便无法自理，那老人别说是什么吃得好睡得好，就连基本的洗澡这个都不能够满足的话，这个服务都不能满足的话，确实太缺乏人性化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里头的还好一些哈，农村的老人普遍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社保啊就比较低，现在也是这样，虽然国家在慢慢的提高这个额度，但是呢也赶不上咱们老人衰老的这个速度，农村的老人是更应该给予关注的。在机构养老方面呢，将养老机构分为兜底保障型、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这三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求，支持机构向社区和居家延伸服务，实现机构带社区、社区连居家的服务模式。90%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老人都不喜欢住养老院，都不喜欢住养老机构，都宁愿在家里。但是家里呢，子女要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要上班，也不能够全天24小时来照顾这个老人，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去啊。养老院呢，毕竟是24小时监管嘛，啊，相对来说比较放心。虽然没有家里那么多的温情，没有那个家里那么方便啊，街坊邻居没有那么熟悉，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呢，单独为这个老人请一个保姆啊，住一间小房子。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济条件，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江津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啊，在我们小区附近就有这样的一些养老机构的一些建立，养老院的一些建立，让咱们老人的话就住在家里头哈，这个要么可以住在家里头，或者说即或是住在养老院，他离家也不太远，也能够方便家人对他进行一些经常的看望。老人如果说生活还能够相对来说能够自理的话，也能够经常回家看看，毕竟街坊邻居对他来说是生活了几十年，场景非常的熟悉，不得已而为之，他是不愿意在老年的时候再来接受社会化训练的。就跟咱们小朋友啊，从家庭进入到幼儿园，这就是最开始的一个社会化训练，集体的吃饭，集体的用餐，集体的什么都是集体的啊，有统一的吃饭时间、睡觉时间啊，那个洗澡时间，这个就是社会化训练。老人呢，他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社会化训练啊，有的老人起床的时间不一样，吃饭的时间不一样，在家里呢啥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操作，怎么安排，吃两顿吃三顿都行，但是在养老院就不行了，人家就餐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段，你错过这时间段，那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能够针对你个性化的需求来对你说你想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睡觉。所以这个机构带社区、社区连居家的服务模式是值得提倡的。
老人呢经常会遇到多头评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说这个老人失能了，有的机构在进行评估，那我们民政局也在进行评估，会导致这个评估的这个标准和等级不一样。那么咱们重庆出台的这个条例就明确建立了老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明确由民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的部门来实行老人能力的综合评估结果，在全市范围内数据共享，推动评估结果在全市范围内互认。这个评估呢是由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一个界定的，绝对不是说由你机构由养老院来进行界定啊，因为它直接会牵涉到失能的一些补贴资金的一些发放。如果已经做过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级这个等级评估的，那么就不再进行相关的评估，这个评估结果可以直接的作为享受养老服务的一个政府补贴的一个依据。特别是那种经济困难的这种高龄的失能老人，这个还有重度残疾老人，他们的一些补贴相对来说还会更高。那经济又比较困难的话，那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哈，他的这个社保资金就更低了，完全不能够覆盖他的养老支出。这个时候针对这些经济特别困难的重度残疾或者说特别严重的这种失能老人，政府的补贴额度就应该大一点。那么在我们养老院的一些建设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标准的，建设用地呀，怎么划拨呀，还有享受税收优惠呀，行政事业性减免等等一些税费的一些减免，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养老院能够轻松上阵。因为养老院的开支多了以后，必然的会把这些成本开支转嫁到我们的老人身上。普遍咱们重庆的老年人三四千企业的话，可能事业公务员要多一些吧。你想就凭这点低工资，然后你去住养老院享受到的服务，你可想而知哈。所以政府在这个税收优惠、行政事业收费减免、运营补贴、用水用电这些进行一些优惠、一些减免的话，也能够减少老人的养老支出。而且呢，现在的一些医院，不管是从本地来讲、全国范围来讲啊，综合性的一些医院，面临着这个逐渐减少床位呢。空闲啊，甚至有的民营医院还面临破产这样的一些迹象。但是一方面呢是医院逐渐的在凋零啊，还有一些因为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吧，大家又喜欢找好一点的医生、好一点资质的一些三甲医院去，所以导致那个什么资质不是那么好的，大家都有相关的科室，或者说有些病根本就看不好的一些医院，慢慢的人这个病人就流失了。一方面是我们老人对于养老院的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呢是医院的很多的位置给空闲了，特别是民营医院和那些小医院。所以现在政府也提倡医养康养结合的一些医院，你这个医院呢，你可以把你的很多的科室放成这个养老那个医养方面的，就是既可以进行养老的一些服务，也可以进行康复治疗啊，咱们老人的什么颈肩腰肩呐、这些不舒服啊等等，这样子呢让你的空闲的位置能够填充，同时老人养老需求得到保障。重庆呢，它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和生态资源，有条件来抓好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养老从生活照料向健康养老进行升级。在乡镇层面，要求统筹规划卫生院和敬老院、村卫生室和村级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毕竟来说，这个社会最需要托底的就是农村的经济困难或者说重度残疾老人。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养老机构，支持养老机构依法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和在内部设置医务室、护理站，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定点管理范围。同时啊，我们发现哈，一方面老人的这个养老需求比较大，结果是他还没有到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这种状态，就是身体的亚健康状态的话，他也经常会有些小病，需要就跟机器运行几十年，需要小修小补一下哈。这个时候呢，医院开展的这些抗

它的这个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另外呢，我们重庆毕竟呢在城市可能还好一点，在农村的话这个养老服务水平就比较低下了，大部分都是居家养老，老人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些照顾，农村的老人普遍呢这个收入比较低嘛，所以条例也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规定通过运营管理啊、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方式提高农村的养老水平。有钱呢哪儿都可以住，最怕的是什么呢？没钱哈。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里头说，世界上有一种病治不了，啥病？穷病哈。现在都知道啊，有钱咱们不管是正常人还是亚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比较好的一些医疗资源，最怕的是没钱，那只能是有家庭独自咀嚼这样的苦果吗？那政府也必须要进行兜底的，这个时候政府的资金哈、就是应该大力的倾斜于这些农村失能老人，在农村这个收入非常有限的这些老人，不管是在城市养老还是在农村养老，都应该让他们享受平等的这个养老的一些权利啊。城市里头你有钱你就多掏一点，农村老人钱少你就少掏一点呗。同时要扎紧养老服务的监管篱笆，在大力推动养老服务的同时呢，扎紧这个篱笆，像有的人呢别说是养老的问题，就是这个医保问题呢，公立医院这个民营医院啊，私立医院也是，还有甚至药店，我们在节目前几期也说了，骗保，什么买个防晒霜呢在药店刷成药品，买个什么口罩啊，这个口罩还可以刷，那买个什么普通的生活用品，它都药店都可以你忘换太子给你编织成其他的一些名字，让你可以刷医保骗医保，这些都是小钱儿。那对于一些大医院来讲哈，这种骗保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像这种呢养老方面哈，也不能够任由有些一种叫什么呢，心思不太正的这些养老机构来通过各种的骚操作来骗政府的钱，来骗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所以为什么说对于失能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的补贴，失能的一些补贴一定要由政府来进行，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以免这些不良居心的人来骗政府的补贴。养老服务质量监测和等级评定制度，它的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而且作为享受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呢养老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家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国家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只依靠政府呢，政府这个钱有限，不能够完全的覆盖老人的支出。那同时呢，政府资金有限，也不可能修建很多的养老院都能够满足每一个老人这样的一个住养老院的一些需求，这个就需要咱们的这个社会的力量进行养老院的一些建设运营了。那家庭来讲啊，政府给到的这个养老金比较有限的话，那家庭的子女啊还应该给予一些对老人的一些支持啊，甚至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对于护理假，我们政府给到了一些法律政策以外呢，希望我们各家用人单位也能够贯彻执行，给到我们年轻人假期，方便年轻人在老人生病的时候进行看护照料。是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年轻力壮，你就觉得你一辈子都是这么精力旺盛。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他身体就会突然断崖式的一些衰老啊，所以每个人呢，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老人，老人也曾经是以前的年轻人，他也有过风华正茂，为社会、为国家、为我们的单位做出了一些贡献，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这个所得。如果说不关注老人啊，对他们就是各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一些保障的话，这不只是家庭的失职、社会的失职，也是国家政府的失责。所以咱们中国的老人是非常的幸福的，虽然养老金不是那么多，但是在很多的一些部门呢，针对我们老人的一些出行啊，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举措。比方说之

0: 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老人坐火车坐高铁啊，有这样的一些买票的一些优惠。那么现在呢，也是我们进行到旅游的一个旺季了，银发旅游列车现在非常的火。现在呢都知道稍微有点钱的老人腿脚还能走，生活能自理，都喜欢到处的去游山玩水。银发经济哈，也是我们带动 GDP 的这样的一个点。那国家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措施，比方说铁路部门呢在29号开始就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么针对老人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关注到了铁路12306网站，发现部分列车的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啊，敬老院的敬这个字儿，意味着呢这个车次它是针对我们的老人进行专门的开设的，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其60周岁以上就可以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的游客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特殊的属于老人的一些优惠。在国铁哈尔滨局有相关的负责人就提到了，在他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上哈，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间段出行的话，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什么叫做周中时间段呢？它指的就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星期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这个端午节期间那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啊，这个可以理解吧。咱们铁路部门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经营的一个策略。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的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我们为您打个比方，一张原价100块钱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需要支付90块钱，但是这个旅客他既是老人又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实际上只需要支付81块钱。净字头的列车推出的是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讲，一方面提升了购票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降低了他们的出行成本。在采访当中还发现呢，在这个月哈，全国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纷纷的换新上线了，老人旅客还比较多，银发经济还非常的火爆，优惠又升级了，大大的激发了游客的这个出游的热情啊。就在5月份，像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已经换新上线，分别是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车厢呢可以说就是一个流动的酒店，在我们有一条旅游专线上啊，针对老人的锦绣天府号呢，它有18节车厢，哎，46个房间，但是只载客92个人，意味着每个人都住得很舒服，住宿的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头还设计了很多文化体验活动。真的，我看了那个图片，它的装修设计不亚于我们的星级酒店，非常的豪华，独立的卫生间啊，也有标间，这样的一些设施装饰是非常豪华的。那是在锦绣天府号这条旅游专线，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之星这条针对老人的旅游专线，它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时间长嘛，哎，它团费呢是24999元起，虽然说感觉有点小贵，但是基本上包含了17天的住宿费，所有景区的门票，还有对于旅客来讲呢是确实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别觉得这个钱贵哦，你所有景区的门票它都是一个套票价格，都给你打折打下来了，全程的吃的喝的也给你解决了。咱们老人出门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希望跟这个旅游团，为什么呢，很多事儿自己搞不定哈，订机票啊，订酒店，这些这个当然不用坐飞机了，这条旅游线路真的就是随车去，你到了一个点儿呢又下去，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在当地旅游，哎，住当地的酒店吧， 啊，你回到这个线路上又继续的往前开。所以这条线路的话，虽然表面上来看它的费用比较小贵，但是包含的时间长啊，有17天。那新疆的话，它毕竟地大物博嘛，那每个景点到每个景点之间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战线拉得比较长，行程比较远，所以为什么费用会贵一点，就这个道理。不只是长三角之星，还有其他的一些全国各地也是陆续开通的到新疆的一些路线。那在今年新疆的话，第15趟的银发专列已经是组团发车了啊。在线路上上新呢，优惠也在不断的升级。在国铁济南局呢，他们也是依托了铁水联运推出的是铁路旅客专属的乘船优惠，针对的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持续发放5.19块、51.9块、519的3档的满减券啊，专价上上架的是全部旅游产品都享受这个优惠。您在购买相关价格旅游专利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抵现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旅游优惠的一个券的一些发放。但是您要通过铁路12306的这个客户端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抵扣。刚才提到的是各地去往新疆的一些线路，那么目前来讲，上海呢本地哈、它的各大线路和交通枢纽作为起点，也设计了2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串联起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还有呢中外游客呢也是可以体验这样的观光巴士，体验沪上风光。辽宁抚顺呢也是开往了沈阳的球迷专列，不只是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了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来串联起沿线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边，实现了真正的无缝衔接啊，这个思路是打开了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目前来讲各地都在搞什么村超啊，那个什么鱼超啊，鱼 BA 呀、这些都是为了带动经济，刺激消费。是的，这边呢在刺激消费呢打出了很多的一些折扣优惠，那么在有些的一些领域呢可能还面临着涨价这样的一些现实状况。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到的是买新能源车现在呢面临着涨价的一个现实状况。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7: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8: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7: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 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

0: 播下希望的种子。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我们987在路上。很多时候呢，我们巴不得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买东西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折扣。以前呢，说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这几年打折的幅度比较高啊。一方面呢是这个企业的一种卷出来的，你不打折，人家企业都在打折，咱们这个市场份额是很难持续下去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车企呢也 hold 不住了。截止到五月中旬，比亚迪、特斯拉、小米、蔚来等15家新能源品牌在第二季度集体上调了售价，或者是收紧了终端的优惠。这并非简单的一次全行业统一涨价，而是一场被成本倒逼的集体性的价格修复。部分走量车型仍然维持终端优惠，高配和智驾版就成为了涨价的主力，单车最高涨幅达到了20000。前段时间还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些新能源车品牌纷纷在降价什么的，特斯拉也在降。但是现在情形不可同日而语，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呢是什么呢，很多的一些金属都在涨价，芯片也在涨价。在前几期节目当中，程子也说了，很多的新能源车企非常的纠结。你说你跟着一起涨吧，原材料涨了，芯片涨了，跟着一起涨吧。又担心呢，你涨了，其他的一些厂家它不涨，你涨了以后，咱们消费者就转向价格更便宜的一些地方去。你说你不涨吧，那自己的一些利润呢又越来越低啊，所以会处在这个涨与不涨这个纠结当中。推动这次的集体性价格修复的就是上游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全线飙涨。我们来看一看，新能源车普遍用到了电池，电池级的碳酸锂价格重返每吨20万元，比起去年低点每吨57000直接暴涨超过250%。哎呦，这个太吓人了啊。车规级的芯片铝铜全线跟涨，一季度呢汽车行业利润率已经跌到了3.2%，远远低于制造业6%的历史均值。利润被压制到这里，并非是一天的功劳。过去两年，以价换量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主旋律。当时呢，是特斯拉带头降价嘛，到新势力咬牙跟住，行业陷入了不降价就没销量，降价就没利润的死循环。如今成本普遍攀升，补贴又退坡。资本市场收紧，在三重的重压之下，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涨价恢复利润，要么就继续失血淘汰出局。涨价并非是针对所有的车企都是同一道考题，像那些产品力比较扎实、品牌溢价深厚的车企，消费者对它小幅提价的容忍度或许更高。那些长期依赖低价抢市场的品牌，一旦价格上调，用户流失的风险将会急剧的扩大。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一波的涨价，我们看得出刚才提到的比亚迪也在涨，特斯拉也在涨，小米、蔚来这些基本上我们能耳熟能详的这些名字啊，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都在涨，也是 hold 不住了啊。大家都有这个 hold 不住的时候。所以这次的一个新能源赛道呢，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淘汰洗牌，从价格战转向了价值战。淘汰赛的下半场核心比拼的就是三件事儿：产品的定义能否创造体验差异，供应链成本能否撑得住车企的利润，品牌信任能否沉淀为溢价。价格战确实是消耗战，看谁的资金实力更雄厚，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价值战才是持久战。你看到那些50年历史、100年历史的那些老店，它都不是靠价格战一直持续下去的，否则其根本就没法生存，它只有破产。它前期可能是依靠价格战，那是中国人特别喜欢搞价格战，但是国外的很多的一些世界500强就很少搞这些东西，他们就是靠价值来获胜的。都说嘛，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们

国人很多时候呢，这种买东西的观念还是要转变过来，都觉得性价比高什么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生存之计。那你想华为手机也好，汽车也好，它低不低？它价格自然就高，它价值它高，那个智能比较高的一些机型，还有一些它的一些车型，它肯定是针对的不同的群体啊。钱多的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价格啊，就看重你这个价值能不能给他的这个钱包进行相关的匹配。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钱少的呢，就选性价比高的。市场的一个价格分流，品牌的选择如此之多，我们消费者呢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之广。但是呢，普遍现在新能源车企都在涨价，不涨价的呢也是很少的一些车型和车企。我们消费者呢，可能你再抱着以前的那种想法啊，就等着降价吧，可能真的不太靠谱。这一轮是我们车企，不管是中国车企还是其他国外的车企，都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的，在现在这种经济大背景之下呢，大家都觉得开源节流啊很重要。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大背景之下呢，可能呢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理财的一些打算。都知道呢，现在买保险呢、或者投资买股票啊，有的国内的股民你买国外的股票你买不着的，你只能是在香港开设一些账户，你能买国外的一些股票。买保险也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内地的一些大陆的一些朋友就跑到香港去开银行账户，买保险的，买股票的。但是呢，也不乏其中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一些开户来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洗钱活动。于是呢，香港金融管理局呢，现在呢也对内地用户开设投资账户进行进行管控。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向所有认可机构发出通函，要求银行在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投资账户的时候呢，采取额外的措施，包括关闭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临结余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对新开立投资账户实施更严格的资金来源和银行账户的核查要求。这是香港金管局5月22号发布的文件，特别的是针对内地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本港银行首先必须对开户活动进行核查，识别从2023年1月起，或者是金管局指明的在其他的时间段内，曾经使用可疑或者是伪造文件开立的客户投资账户，包括呢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对每一个识别的问题账户呢，银行必须负责提供可疑或伪造文件的人士，以及呢必须为有关监控缺失负责的人士啊，就是必须要提出来，哎，然后呢进行相关的一些监管。那么在金管局提出要求当日起3个月的时间完成。以前呢，靠着在香港开立账户买股票啊，买基金啊，设立这个什么保险呢、买保险呢、等等啊，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内地的政府管控不了啊，咱们就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来进行一些洗钱吧，一些不干净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现在呢，这种事情多了以后呢，那国家也是意识到了，所以特别的由香港金管局来提出这样的一些核查的非常严格的一些动作。中国证监会呢也是发布消息说，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这些公司啊，在境内外的相关主体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没有取得经营证券业务的许可，以及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就在我们中国开展证券交易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盈利活动、非法销售活动是应该给予一些处罚的。中国证监会呢，准备对富途罚没18.5亿，对老虎证券罚没

1.12亿这样的一些罚金。所以呀、别觉得虽然中国实行了一国两制啊，香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什么非法洗钱的一些通道，一些什么违法乱纪的，中国政府也不知道，哪有不知道的，只不过在于他管还是不管。所以这次出拳进行一个监管的，也算是给我们的一些香港的一些银行哈、香港的一些投资机构敲了一个警钟吧。别觉得是钱来了你啥都给他办，也是要有相关的一些核查的一些资质，进入的一些门槛，特别是没有取得相关证券经营许可的，在国内就来销售你的基金啊、股票这些哈、骗我们网友的一些股民的一些钱，这种呢中国证监会是绝不会答应的。所以正规经营的啊，咱们是可以许可的，就是怕那些不是正规经营从中浑水摸鱼的个体或者是一些企业啊，都能够消停消停一下。香港呢，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曾经也是我们亚洲的金融中心。那对于香港来说呢，很多的人现在逐渐的把这个什么的重心转移到了香港，因为在香港读书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优待啊，咱们既可以较低的分儿考国内的学校，又可以以香港作为跳板来对接国外的一些名校。除了教育方面呢，香港的一些医疗保障制度也是非常的完善的，特别是香港独有的这样的一些几种文化的一些融合吧，让香港非常的摩登，非常的具有这样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风格和色彩。去香港游玩投资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现在去往香港又有另外一种出行方式，又多了一个选择。以前到香港去呢，稍微近一点呢，可能坐海坐一些陆路的一些汽车去啊，那么对于深圳这些地方走路过去就行了，对于稍远一点的城市呢坐飞机去，但是现在呢坐高铁也可以去香港。目前来说呢，咱们香港呢新建了一个西九龙站的口岸，这是一个通关口岸，同时呢也是一个坐高铁的一个站点儿。只要是通过我们深圳的福田站出发，14分钟就可以抵达香港，出站就能够漫步维多利亚港的水岸，打卡西九文化区，畅游海港城的商圈，一键解锁多元式的游玩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亲爱的朋友分享到的就是坐高铁怎么去香港。香港这个站点啊，西九龙站口岸，它既是一个叫什么呢，也是一个高铁的一个站点，也是我们出入境查验手续的一个站点，都可以在同一个高铁一站式办结啊，非常的方便，特别是对于亲子长者这个家庭出行是非常友好的。站内配齐了无障碍的升降梯啊，对于我们的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很方便，特殊旅客还有专属的通关通道，对于坐轮椅的婴儿车都可以顺畅的通行。但是不少旅客临近通关才发现各类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频频的踩坑出错。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出行的话跟咱们内地还不一样哈，你除了要买相关的一些车票以外呢，你还要有这样的一个港澳通行证。有的朋友的港澳通行证以前办过，但是已经过期了，没注意就直接拿着它去坐车，发现了过期了。你虽然有车票，但是港澳通行证过期了也不行，还得回内地来办。出入境证件是咱们通关的必备凭证。香港西九龙站虽然是高铁站点，但是仅凭车票无法办理通关，只有身份证它是不能够坐车的，也不能够作为这样的，身份证可以坐车，但是不能够作为通关的凭证。所以您去往香港之前，通过高铁去往之前，建议您查一查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它的有效期啊，它的这个签注的时效等等啊，正面的背面的一些有效期有没有过期，
如果过期了的话，那是不能够前往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呢，它有正面也有背面，如果背面是空白，说明没有办妥签注，也是不能通关的。而且在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呢是没有签注机，如果发现签注没办或者已经过期了，那太悲催了，只能搭上一张返程高铁票返回内地来搞定。返回内地最近的地方就是深圳了，您可以查询深圳出入境微信公众号来到深圳来办理签注。持往中国的护照经过香港中转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也需要提前办理准备联程客票以及行程安排等一些资料。那这些资料发现都带齐了，我们就可以购票乘车了。内地居民使用的是身份证搭乘高铁，通关的需要抵港以后来办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呢，沿着这个指引前往 B2 层就可以进入内地口岸区。目前西九龙站口岸采取的是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以打个比方哈，我们如果是内地旅客前往香港的话，到站以后依次来办理内地入境手续和香港入境手续，办结了就可以直接进入香港市区开启香港之行。那刚才我们说了吗，香港的这个地方的对我们的亲子家庭比较友好，老人啊比较友好，那么我们儿童能不能实行单飞呢？年满7周岁，身高在1米2以上，办证的时候以及采集指纹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快捷通道来通关。但是这三个条件有一个都不具备的话，必须由监护人来陪同经过人工通道查验通关。对于已经留存指纹的电子普通护照也可以通行快捷通道。指纹信息的核验方法，我们可以翻到证件背面底部看到那行小字儿才算数哦。它上面写着预存指纹信息什么什么什么，可以按照规定自主通关啊，有这行小字儿才可以自主通关。当然了，这个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呢可以由家长直接抱着通关，那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由家长牵着或抱着走特别通道。这个刚才提到了哈，我们的一个快捷车道呢，快捷通道呢，它满足相关的一些手续呢，它是单刷的，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内地游客也搞不大懂，就是一拖二一拖三什么的啊，这种是不行的，不要搞什么组队或双排，快捷通道是一人一个闸，哎，一个一个的过，绝对不允许一个闸两个人三个人在那儿聚集在一起。别想通过抱着娃牵着娃背着娃一起冲，也别让娃跟在后头尾随。出入境边防检查呢是一个法定的程序，企图逃避边防检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目前呢还没有到我们的旺季啊，每年的7、8月份是我们暑假游的这个旺季，香港也不例外，所以为了避免您快速通关啊，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行体验，节假日的话香港这个西九龙站口岸大厅真的是人从众人海模式，如果说你掌握三个小技巧也能够比别人更快的通关。首先呢就是预留一个充足的时间，务必提前到达，高铁的准点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节假日请大家留足候检的时间，不要去搞什么极限踩点，容易翻车。香港口岸的这个通关时间是早晨的6点半到晚上的11点半，时间是完全足够的，但是也要留足准备的时间，因为在人多的时候吧，节假日什么的啊，还有就是7、8月份的一个旺季，去往香港的人非常的多，因为有内地去的啊，香港本地人还有国外的啊，人非常的多，人多了就容易走散，请盯紧随行的长者和孩童，不要让这个开心出游变成了去巡游的啊这样的惊悚片。目前呢我们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九龙站这边哈，就是有我们的一些警察，你有事情不明白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向移民管理警察求助，有任何出入境通关问题也随时

可以拨打12367来咨询了解。毕竟呢，对于第一次去往香港的朋友呢，有些搞不大懂的地方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了解。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咨询您身边已经去往香港玩了一些的一些朋友啊，有一些经验的一些朋友去咨询了解一下，相信您的香港之行会更加的畅通，更加的快乐。是的，到了明年就是咱们香港回归祖国的30周年了啊！今年是29年，那香港这朵东方之珠，这颗东方之珠也是越加璀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倡议之下呢，它将会释放它的魅力，经久不息。我们也把一首《紫荆花盛开》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希望这朵紫荆花越开越艳，这颗东方之珠越来越美。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

了。根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根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

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档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档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档滑行了，下坡带档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

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987江津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987江津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

后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她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队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
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枫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由西镇枫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枫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4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徒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徒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2项大奖。此前《劳徒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徒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
仅今年就选出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苦儿先生在点到云南光光着。
3: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是欺负家的。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如果这个让我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利
9: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大年初一在这个平江城，现在张士诚啊到这阵真狠了心了，把这个封门打开了。张士诚带着他的亲兵永胜军还有三千骑兵一拥而出，干嘛呀？我出城杀上一阵吧，我让你们也不能安安稳稳的过个好年。永胜军里头有十个头目都是悍匪出身，被张士诚是重金收买过来，号称十条龙，这十条龙个个的身着银铠锦衣，也确实是英勇霄悍。他们大声的呼喊，首先向朱元璋的军队迎雷攻去。这个封门以外，这是徐达驻扎着，他岂能不防备？只听得一声梆子响，营寨栅栏墙上立即站满了弓箭手，刹那之间弩箭就像急雨般射下来，张军中箭的纷纷落马。张士诚下令冲了几阵，每次都被射回来。看了看寨子前的横躺竖卧的都是自方人马的尸体，张士诚知道再攻也没有用，只好下令撤回，说这是朱元璋营中锣鼓唢呐声大作。

储藏了一些个粮食，但是这玩意吃一粒少一粒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他总有吃惊的时候。等到那一天，这十万大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呀？其实到了半年以后，所谓的十万大军连一半也不到，因为啊，张日成的将士眼看呢，困守孤城，内无强将，外无救兵啊，早晚定然被朱元璋的军队给攻破。于是就有一些人不愿陪着张士诚同归于尽了，趁着这个晚间，悄悄的都下了城了，向这个朱军投诚。这就像啊那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逃兵是越来越多。张士诚派出了陇圣军呢、啊、上城监督啊，杀了一些人，但是你也是禁止不住。看看到了这七月，平江被围了已经八个月了，张士诚不甘困死，想再一次的做一次最后的挣扎。他当初仗着十八旗夜袭了泰州，举起了一旗，逐渐扩展成一个东吴的王国。现在虽说面临困境，但是还有几万的兵马，如果突围出去回到江北故乡一带，那里的广大严民还是会拥护他的。张士诚的决心一定，于是亲自跑上城去查看突围的方向。张士诚啊，在十条龙的护卫之下，沿着平江城的城墙走了一圈，但只见朱元璋的营寨前后错落十分的严整，只走到盘门这向外望去，就觉得这会儿朱军似乎啊松懈一些。听守城的将领说，盘门以外朱元璋的大将乃是、啊、王弼，知道他不是名将，于是决定从盘门突围。我天来的这个佛晓，张士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带着几千的人马打开了盘门，朝着王弼的军营冲去，自己率领着一万大军绕过了山塘，去袭击王弼军的后路。这个王弼啊是个年轻的将领，您别看他年轻，临阵不乱，分兵前后迎击。王弼一听探族来说，说后路啊是张士诚本人，于是抛下张士信不动，只带三百骑兵直向张士诚冲来。山塘路窄呀，张军呢展不开阵势，而那个王弼却又异常的骁勇，手捂着双刀，一马当先，势不可当。堵塞在这个山路上的张军迎着的没有不纷纷落马的。张士诚啊急躁起来了，他指挥着大队退到了略微啊宽阔的一个所在地，亲自去迎敌王弼。两个人一个持长枪，一个捂着双刀，俩人斗在一起。王弼带着三百名的骑兵也被张军分割开来，各自为战。但是这阵的王弼驻地，一队队的朱元璋的大军从四面八方纷纷的杀到，不待一会儿也就聚拢起来上万的人马。双方在这个山路河谷厮杀拼斗，喊杀声震天。突然一个探族报告张士诚说，住在了这个虎丘的常遇春已经统帅大队人马从侧翼杀过来。那常遇春号称啊朱元璋当中的第一员的戎将，自从采石矶一战成名之后，人人都管他叫飞将军。张士诚啊听说常遇春从这个侧翼杀来，知道这次突围绝对突围不成，于是下令收军。其实这阵已经用不着下令了，张士诚的军队早已自动的向后溃逃，张士诚由这十条龙保护着，夹在这个乱军呢当中奔跑了。堪堪快到城边，却连人带马挤进了沙盆塘。这沙盆塘也叫沙盆潭，是一个湖边，十条龙忠心耿耿，看到大王落水一个个跳下去去救。这十个人原来是路上的大盗，他不懂这个水性，再加上一个个穿着银织的铠甲，这沉甸甸的银织的铠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打仗啊也确实有点用处，但是到了水里坏了，成了累赘。结果十条龙淹死了九条，倒是张士诚啊自幼在这个海边泛盐，学会了游泳，自己挣扎着爬了上。城里的守军在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的率领之下出城接应，这才把张士诚救回。这一仗张军又损失了三千多人，张士诚也就不再做突围的打算了。又过了几天，有军事报称，李伯升门下的张国在这个城下要见大王。这个李伯升啊也是十八旗之一，他的父亲李行素是一个给人看这个阴阳风水的术士，曾经

做过这个张士诚的丞相，后来啊因为病死了。这李伯升跟张士诚啊早年就有交情，所以张士诚派他去守这个湖州，后来在这个李真的劝说之下向这个朱军投降。这一次他却又派人来见张士诚，想让张士诚也投降朱元璋。守城军士放下了绳索筐子，把这个张国啊登上城来。张国到了这个王府，见张士诚斜卧在金丝床上，于是上前行礼：小人张国代主人李伯升叩请大王万福金安。哼，张士诚啊冷笑了一声：你家主人这一次享尽了荣华富贵了吧？那张国爬起来正色地说道：大王这样说可是冤屈了李伯升。若论这个荣华富贵，我家老主人邢肃公在大王殿前位居丞相，小主人李伯升也官封司徒，若说富贵莫过于此吧。只是湖州被困，吕真将军在旧馆失机，降了朱军，吕将军亲自到了湖州城下劝说李伯升投降。那这李伯升知道敌强我弱，战之不胜，降亦不可，只好拔剑自刎，幸得左右护卫，才得以不死。为了保全三万将士跟满城百姓的性命，李伯升思虑再三，这才含泪挂上白旗：大王您明鉴李伯升之降，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张士诚听到这儿默不作声。这张国继续的说道：其实成败胜负自有天数，想那楚国霸王项羽当年是何等的威势，因无叱咤百战百胜，但是该下一战便不可收拾，这又是为何？用项羽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天亡我楚，非战之罪。张国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张士诚啊似乎听到了这个兴趣，他嘱咐张国坐下，又让这个侍卫给张国倒茶。张国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继续地说道：想大王当初一是八旗入泰州，据高邮称王，曾经击破援兵百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甲士数十万，谋臣如云。若论这个势力，比当年的项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然而又何以有今日？是不是也与天数有关？他停了停，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其一。五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果大王内阵能够苦心劳志，招收豪杰，爱惜民众，赏罚公平，号令严明，百姓归心，如此尽了人事，那么天命又何至于独吝惜于大王？张氏听了这个话连连的点头啊。这就叫什么？话是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这么一说啊，张士诚啊也同意。但是事已至此，这玩意追回也是无益的，不禁对张国说道：足下以前不说，今日已经来不及了。张国一听啊苦笑道：以前即使小人想来觐见，又怎么可能呢？那阵宫门如海，甲戈森严，怎容小人涉足啊？而罗列于大王前后左右的子弟亲眷将帅朋友，又怎能允许小人说这种逆耳之言？他们终日里每一遇时只图享乐，真是一个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带兵的自比为啊韩信白起，筹划的自认为是萧曹的化身，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王身居后宫，把军政要务都委给他们，他们打了败仗隐瞒不报，丢了地方不许声张，即便大王发觉也不肯追查他们的责任。那阵小人就算能够有幸见得大王，但是小人的这番言语怕大王也是难以听进去的吧。张士诚一听点了点头，叹息道：事已如此，不必说了。李伯升派足下来此为了何事？你直说便罢。大王，如今今天天时如此，人事也难挽回，所以李伯升派小人前来向大王奉禀，不如与诸公讲和，否则就如陈友谅那般生事，只能落一个瓦解冰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大王三思。什么？讲和？说得好听，这不是让我投降吗？

张士诚啊，愤愤地说道。张国是默不作声啊，停一会儿，这才又小声地说道：“陈友谅的儿子陈礼被朱公封为了归德侯，母亲兄弟俱得保全，大王死去，自也不识万户侯，这就如同赌博一般，有得就有失啊！大王14年前，原也不曾想到今日吧。”张士诚啊，越听越烦躁，于是挥手打断了张国的话，大声地说道：“不行不行不行，你去吧，告诉那李伯生啊，我张九思至死不降。”说这阵已经是9月了，徐达听李伯生转述了张国劝降的经过，知道张士诚决心要抵抗到底，于是下令攻城，十路大军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平江城冲击，一波下去又一波上来，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张士诚率领着心腹的将领日夜守卫在城上，突然一炮飞来，把张士信的脑袋打得粉碎。张士诚啊，兄弟几人就只剩下他独一个，但是他这个倔劲儿上来，宁死不屈，城上的防守的器材用光，于是下令拆毁庙宇跟这个民房，把木头跟石块搬上城去当作武器。两军苦战了两个昼夜，徐达的军队终于攻进了封门。常玉臣跟这个汤和也从昌门攻入，守将潘元绍等投降，张士诚率领着残兵败将转入了巷战。转眼之间身边只剩下几十名的亲兵圣龙军了。直到这阵，他这才长叹一声，不得不承认垮台了。这阵城中多处起了大火了，张士诚的后宫齐云楼也被燃烧起来。原来是张士诚的王妃刘氏把张士诚的群妾跟这个侍女统统赶到了齐云楼上，放把火全都给烧死了，他自己也在宫里自缢了。张士诚赶回来一看，点了点头，换上冠冕龙袍，找了一根丝带拴到了正梁上，也想自尽。可就在这阵，李伯生呢，奉了徐达的派遣，匆匆地跑进宫来，他让人把张士诚解下来，耐心地劝解已经投降朱军的顾老爷子潘元绍，这阵也跑来呀帮腔，但是张士诚却只是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一句话都不说。徐达听说之后，于是派军士用这个盾牌把张士诚抬到船上押送回应去。张士诚啊，在这个船上躺着不言不食。几天之后船到龙家，张士诚还是不肯起来，押送的将士只好把他抬到中书省，中书省的丞相李善长亲自来看他。这阵张士诚却开口说话，他耍起了犯私言，当时那个混蛋的脾气支撑着站起来，把李善长跟这朱元璋啊臭骂了一顿。李善长被骂的也火了，给予了言辞的斥责，将他几年来施政的错处一一的给他指出来，使他又悔又恨。当天夜间，他乘着看守的军士不备，终于悬梁自尽。张士诚于这个至正13年起义成为成王，17年降了元朝，任太尉，到了23年又自立为吴王，人称东吴王，至此覆灭，前后不足15年。到这阵，元末的主要起义军包括韩林儿、刘福通一伙、徐寿辉、陈友谅一伙，还有张士诚一伙，都已先后的消亡。这几股是起义军当中力量最强的。此外还有方国珍盘踞在浙东，徐达占据平江之后，奉了朱元璋的命令，派汤和跟这个朱亮祖去征讨，方国珍不敌，只好出降。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了胡廷瑞等取这个福建，派杨景等取广西，派汤和等取广东，都是先后告捷。四川重庆啊，原来有一个龙蜀王名玉珍，于这个至正22年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夏。至正26年病死，他的儿子名声继位，因为夏国远在蜀中，朱元璋呢先不理他。直到4年以后，朱元璋已经统一了中国，宇内只剩下这一小块割据的势力，这才派汤和、廖荣忠、傅有德等入川，兵临重庆城下，名声只得投降。这当然是后话。咱书要简言，徐达、常遇春班师凯旋回到了应天，朱元璋亲自到这个

以门迎接，接着按功行赏，封丞相李善长为宣国公，大将军徐达为信国公，副将军常遇春为傲国公，其余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时命令陈达为这个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北取中原。到了年底，李善长又率领百官劝进，让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照例的签辞，直到三请之后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年，也就是元至正28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终于在这个应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把应天府改为了南京，立他的结发妻子马妃为这个皇后。都说这个马妃马姑娘是大脚，也管这个叫大脚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皇帝死后入祀太庙，要上一个尊号，称为这个庙号。由于朱元璋死后上的庙号是太祖，因而历史上就称为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那一年是41岁。洪武元年8月，徐达率领着军队攻陷了元朝的京城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元顺帝出逃，但是战争可没有结束，明军分兵到各地剿灭元军的残余势力，在北方也进行了多次的战斗。在此期间呢，征虏副将军傲国公常遇春在这个行军途中患病去世，由李文忠代替他。中原以及偏远地区啊等等的平定了之后，朱元璋终于统一了中国，创业的阶段这就算结束了。朱元璋需要考虑的是，乃是守业，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他的子孙万代永远占据着皇帝的宝座，让朱家的皇朝传之千秋万代。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儿子封王，他定下这样一个制度，功臣们不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生前封的爵位也只能到公爵为止，只有到了这个公死后才能追封为王。可是皇帝生的儿子却都被封为了亲王，也叫藩王，还让他们的封地呢遍及全国，让这些个藩王去那儿当主人，来作为中央朝廷的屏障，也就是说白了吧，平凡。因为啊，对他来说，这些个王都是他亲生的儿子，对他有父子之情啊。而对继位的皇帝呢，当然又有着兄弟之谊，父子兄弟融为一体，控制着全国啊，还怕这个朝政不牢固？朱元璋的后妃们一共给他生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其中啊，长子朱标被封为了皇太子，准备让他继承帝位。还有一个皇子叫朱楠，因为生下来一个月就夭折了，所以说没有来得及封。其余的24个儿子全部被封为了亲王，并且按他们长大之后要去主宰的地方作为这个王号。比方说吧，他把二儿子朱爽封到了西燕，这是古代的秦国，朱爽啊于是就被封为了秦王。三儿子朱刚封地在这个太原，这是古晋国的这个地方，于是就被封为了晋王。四儿子朱棣，他这个封地在这个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现在的北京市，所以说呀被封为了燕王。以此类推，这24王就像一个绝大的蜘蛛网，把整个的中国都笼罩在朱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亲王府内设置官署，由相国主持，还有护卫的军队，多的达到了19000人。亲王的这个岁禄啊，10000担，按现在来说就是工资，而且有很大的权力，最主要的是控制当地啊驻军的调动指挥权。您比方说燕王朱棣、宁王朱权都做过部队的统帅。朱元璋巩固政权的第二个办法，那就是大封功臣。所谓的功臣都是跟随他打下天下的文官武将，他们曾经为朱元璋当皇帝出过力，如果这些个人还像以前那样维护他，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这些个开国的元勋多是有才能人，笼络住他们就可以成为朱家王朝的外围，保护着他的政权。在这些个功臣里头，封功的有7个人，以这个魏国公徐达为首。
这个徐达以前啊

被封过信国公，后来又改封。14年是奥国公常遇春、信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生、魏国公邓玉、信国公汤和，这七个人当中，除了李善长是文官以外，其余的六个人全是武将。封侯的那更多了，多少啊？朱元璋一想，今天啊我太累了，我想不好，明天呢、我是再接着封官。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现在大封功臣，封完了功，紧接着封侯，公侯公侯嘛。当初啊随着朱元璋起兵的24将，除了死的以外全部封侯，还有就是以后参加的降将康茂才、傅有德、朱亮祖等人，因为他们也曾经替朱元璋打天下的战斗当中立下了比较大的功劳。只有一个刘吉也，因为多次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啊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是他坚决不受封侯，他也推辞，到后来只接受了一个三等的爵位程义伯。有人说呢，这是刘基的签的，也有人说聪明过人的刘伯温先生与朱元璋相识了十多年，深知这位皇帝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故意的跟皇上疏远一些，以图免害。到了洪武四年，他终于一次次的告病请假回原籍了。有这么一段京韵大鼓，刘派唱的好，叫《游武庙》，就说的是这段事情。朱元璋封侯以后仍然不放心，于是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全称呢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简称啊锦衣卫，随时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向皇帝报告。按外国来说呀，苏联有个克伯伯，这差不多。至于政治经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一些个事情，这里呢咱就不一一的给您说了。但是任凭朱元璋打算的多么周密，有些个事情却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实现。比如说那些个功臣呢，他们一时有功不免跋扈飞扬了，偶加这个责备就怀恨在心，或者有这个怨气，某些别有用心人再加以挑拨利用，自然就会生出事情。而这个朱元璋本身呢，年纪越来越大，性格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原先当红巾军呢头目时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刻薄、猜疑、凶残、好杀。而他更为不安的是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将来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了那些个功臣。朱元璋啊狠了狠心的与这个洪武13年借着丞相胡惟庸呢谋反案，和洪武26年亮国公蓝玉谋反案两次大杀功臣，死于胡案的有李善长、陆仲恒、费钜、唐圣宗等，死于蓝案的有张温、曹振、陈桓等人。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初随着朱元璋一同起兵的将领，沙场上拼死拼活让朱元璋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朱元璋之手。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慢慢的闭着眼回想吧，历史是多么的偶然，也是多么的必然，也是多么的悄然呢。这个胡惟庸啊是定远人，朱元璋占河州之后他来投奔，起先不过在这个帅府当一个奏差，以后在这个外县衙里当一个主簿知县，后来调到南京任职。他善于啊这个迎风，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了，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了淮西出身的大将，慢慢的从这个中书省参政事啊做到了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从这个洪武六年一直做到13年。但是他后来一意专行朝廷大事，有时不奏明皇帝就自行处理，有些个奏章啊不合己意就私自的扣押下来，许多想做官人或者失意的功臣将领奔走于他的这个门下，形成了一个军人与政客结合的小集团。朱元璋在这个洪武13年以这个擅权枉法还有谋反罪杀了胡惟庸

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让分管行政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与此同时，借机株连，凡是心怀愿望、行动跋扈，或者朱元璋认为可能影响到朱家政权安全的，统统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案，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也是越杀越多。朱元璋啊，只要是想杀谁，就给他安上一个胡党的罪名就行。李善长就是胡惟庸啊，案发生后的第十年，也就是洪武23年被株连进去。朱啊还提出一个理由，是发生了兴变，得杀一个大臣应灾，便以李善长跟这个胡惟庸是亲戚为由，把李善长一家70余人统统杀掉。那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蓝月也是定远人，是常玉春的七弟，以前在这个常玉春的麾下屡立战功。徐达常玉春死了之后，许多大将的年纪已经都老了，他就成为了大将军，封为亮国公。蓝玉啊，自持功高，骄傲自大，横行不法，光干儿子就收了1000多个，您说他认得过来吗？洪武26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搜集了蓝玉的不法行为，告他谋反，这就构成了一件蓝玉谋反。朱元璋趁此机会大杀军事将领淮西出身的军官，包括24将在内，几乎全被他杀光了。就这两个案件，朱元璋一共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叫杀了7万多人。这个徐达是啊，洪武18年死的。朱元璋啊，自从当了吴王之后便不再统兵亲征，一切的军事都交给了这个徐达。徐达虽然说也是放牛娃出身的，但是他勤奋好学，有勇有谋，而且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很受啊将士们的爱戴。与此同时呢，他又洁身自好，从来不拉扯什么乡里亲族的关系。所以说朱元璋虽然说记他深得人心，但是你又抓不住他的这个把柄。洪武18年，徐达啊患上了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也称达背疮啊，不易治疗。据这个医书上说，得了这种病的这个病人呢，不能吃这个鹅肉，也就是说蒸鹅肉不能吃，吃了就会啊这个病大发，等于是啊这鹅肉有促进这个毒疮啊发展的势头，以至于不治。有一天呢，宫里的内侍带着一个大食盒来见这个徐达，说是皇帝关心他，特意的赐肉食让他补补身子。徐达挣扎着爬起来谢恩呢，等到打开食盒盖一看呢，里面放的竟然是一碗鹅肉。徐达到这阵明白了，这是当初一同光着屁股放牛的老伙伴对他不放心的，来索取他的性命。徐达呀，说这阵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这一碗鹅肉吃完了，不久即行去世。朱元璋杀红了眼了，说到这日他杀人呢，杀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那个坚守洪都立了大功的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了，外甥李文忠也被他派人给毒死了。他还大兴文字狱，他早年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因此忌讳像什么光啊秃啊这些个字，不行。那僧字啊当然更不行，光而推之，连同啊生字同音的，您像什么生产的生啊，上升的升啊，也不虚用。如果在这个奏章里头奏折里头看到这些个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讽刺论罪，捉起来。捉起来干嘛？杀头。24将当中，除了花云等少数早期啊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遭了毒手。只有一个汤和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要求呢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汤和比朱元璋大3岁，早年曾经啊关照过朱元璋，朱元璋回濠州招兵的时候，汤和那时已经啊跟另一股的红巾军在那儿当了一个千户，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军职跑来投他。朱元璋啊觉得这个老大哥是明白人，不会反对他，于是高高兴兴地打发汤和回故乡了，并且拨出巨款在汤和的家乡替他修造信国公府让他居住，并且派去了警卫人员名为保护，其实是监

真是可怜轰轰烈烈的二十四将，只有此人啊得以善终。皇后马氏这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借这个胡惟庸案滥杀无辜，便加以这个劝阻，但是朱元璋不听啊，马皇后郁郁不乐，于两年后患病，朱元璋要找医生给他看病，但是马皇后却说了，我不要医生来看，因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假如我服药无效，你就该怪罪那医生。马皇后拒绝就医。于这个明洪武十五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着父皇暴虐，几次觐见都被斥退，朱元璋啊，26个儿子当中前5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制度，继承人原则是立这个嫡长子，既要立正房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说朱元璋登基之初啊，便确立朱标为这皇太子的地位，等到儿子们个的个的长大了，朱元璋就发现朱标啊过于啊柔软了，倒是他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聪颖勇武啊，很像他自己，他曾经呢有过把太子朱标废掉而立这个朱棣当这个太子的打算，跟几个大臣一商量，大臣们都是儒家的门徒，自然要固守这个宗法，都不同意。朱元璋想了想，大儿子也没错处，也就罢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这个胡案的机会要杀宋濂。宋濂是浙江的大学者，做过朱标跟这个皇子们的老师，这是帝师啊。朱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去求情了。到了这阵，朱元璋啊很不高兴，大声的斥责呀，你等做了皇帝再射他吧。朱标听了惶惧不安，竟然投水自杀，经过内侍们的救上来啊，这才得以不死。朱元璋觉得这个话说的太重了，也有些个后悔，他渡回了后宫跟马皇后一起吃饭，一看马皇后啊面带愁容，朱元璋就问他，马皇后啊掉下眼泪了，老百姓家请一个老师还得让儿子一辈子尊敬他，可是你却要把宋濂给杀了，我听到此事心中伤痛难以禁食。朱元璋一听放下了筷子，想了一会儿，这才下令把这个宋濂给放了。可是朱标啊性情仁厚，几次求情碰了钉子，有时还是忍不住去给一些无辜的文臣大将说好话。单说有一天呢，朱元璋把朱标叫来，指着地上放着一颗的鸡杖，对这个朱标说，你把它拿起来，说这颗啊木杖上面生满了这个刺儿。朱标看着无法下手，朱元璋于是就命令太监用这个刀把这些个刺儿给削了去，然后让朱标再拿，这次当然很容易就拿起来。朱元璋啊这笑着对他儿子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那些个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当你将来当皇帝的时候把障碍就预先的给除掉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朱标子们竟然不领情，反而说，父皇，只要有尧舜之君就会有尧舜之民，这话可太呛朱元璋的肺管子了，难道他不是尧舜之君吗？竟然是桀纣之君呢。盛怒之下，朱元璋站起来举起了自己的座椅，向着朱标就扔去了。朱标一边往外跑，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画轴扔在了这个地上。朱元璋啊追了几步，一看朱标已经跑出屋了，他弯腰把这个画轴拾起来，打开一看，画轴上画着一个妇人，背上啊背着一个幼儿，一看那个妇人的相貌有如啊已故的马皇后，而那个小儿恰似朱标。原来朱元璋起事之初啊各处的转战，马皇后常常的这样背着儿子随军呢。马皇后去世之后，朱标请画工绘了这幅画，时时的揣在怀里，想念母亲的时候取出来看一看，今天把父亲惹火了，情急之中只得把这张画扔了出来。朱元璋呆呆的看着这个画轴，不由得回想起青年时期种种的情景，想了想马皇后跟着他吃的那些个苦处，更忘不了马皇后对他种种好处，这个铁石心肠的皇帝竟然也不住的热泪盈眶。他把画轴珍重的卷起来，嘱咐一名太监，你把他送给太子。洪武25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阵啊，朱元璋又一次想立四子朱棣为这个太子，

0: 但是大臣们坚持啊这个宗法的原则，认为立嫡立长不可更改，朱棣虽然说是嫡子，但是不合立长的规矩。如果立他为太子，那么老二亲王、老三晋王都是他的亲哥哥，这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意见是立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文为这个地位的继承人，因为这是完全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的。朱元璋啊，考虑了一下，觉得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如果真的立了四子为太子，定然引起儿子们的不和，于是就决定立朱允文为皇太孙，做将来的皇帝。朱元璋开国之初啊，想以这个封亲王跟封功臣来作为支撑政权的两根大支柱，现在功臣差不多都让他给杀光了，而他以为铁板一块的亲王们，由于啊太子朱标之死，却隐隐的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是他所料不及的。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闰午，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卒，年71岁，葬于南京城外的孝陵，上尊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咱们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朱棣四皇子朱棣啊，他在北平的燕王府接到南京啊即使送来的邸报，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邸报，什么叫邸报？类似于现在的中央文件。这个邸报上登着一份公告，宣示天下臣民明太祖朱元璋厌驾了。那阵啊，亲王们如果够了自立的年龄，都得啊要到封地去称为旧藩，就藩以后不得私自进京，得有皇帝宣召，这才能回来。回京之后总得有个住处，那就修个临时的府邸。亲王派驻这个府邸的官员还有个任务，那就是每天呢到这内阁从那儿抄录重要的公文，按时发回亲王的藩地。这种文件就叫邸报，邸报比正式公文要快些，所以说朱棣这才预先得到了消息。朱棣看完了邸报，马上下令全副举哀，把红漆的柱子用这个白布裹上，正堂摆了朱元璋的牌位，挂上蓝布帘子，供桌上燃起了白烛，紧接着就穿上孝衣孝帽，带着世子朱高炽还有次子朱高煦，乘着白马往这个南京奔丧。一行人刚到沧州，就遇上了南京派来的特使。在这个沧州馆驿里，特使宣读了太祖临死的时候遗诏，遗诏是给各个亲王皇子的，说他死了之后让皇子们再各。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2: 哎，如果说5.9块就可以买价值15元的寿司卷，原价43.6块的面包17.9块就能够到手，你愿意吗？
3: 我当然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2: 对呀，近日啊，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食品销售方式啊，悄然兴起了。因为被贴上了省钱、有趣、还环保这样的标签，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3: 哎，你等等，如果是剩菜，那我刚的这个我愿意可能就要收回喽。
2: 哎，记者呢也是因为这个剩菜盲盒特别火爆啊，于是就展开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个剩菜盲盒随机性大，而且是无法更换的，那购买者的体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3: 嗯，有一些剩菜盲盒呢存在日期标注不明、品质口感欠佳等等问题，还有一些现做的商品甚至也是混在剩菜盲盒当中来进行一起销售，成为商家借机推广那种渠道吧。
2: 哎，那年轻人呢是忙着蹲点抢过这个剩菜盲盒，记者呢也是一直在观察着这件事儿。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而是商家呢将一些临期的或者是当天打样之后呢没有销售完的一些食物随机组合打折出售。那在一款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上，入驻了不知道多少家这个知名的商家，还有连锁店啊，
3: 嗯，
2: 包括烘焙的、精食简餐的、卤味熟食的，还有鲜花零食、小吃等等各种品类。
3: 是，而且不同商家的这个盲盒，它的上架时间还不一样，有8点、14点，甚至还有从0点就开始抢的。
2: 有过很多次抢购经历的网友孙女士，她就说啊，她说我会提前研究每家店上新的时间，在小程序里呢设置好订阅按钮。
3: 对，为了抢到心仪商家的剩菜盲盒，她呢都是会专门的来定好手机闹钟，提前3分钟就上线蹲着。有的商家一天他只放出3单或者5单，所以经常会遇到秒没的情况。
2: 哎，那我们呢也在小程序上订阅了5家面包店的剩菜盲盒，当这个手机啊弹出开售提醒的时候，你再点开下单的页面，这盲盒就显示哎呀已经被抢光了。那多次蹲点之后呢，我才在一家这个面包店里抢到了一份17.9块的面包盲盒，并且在当天啊大概是晚上7:30左右到店取的货。
3: 嗯，
2: 那出示这个取货码之后呢，店员就会从这个柜台上拿出一个封好口的袋子，打开袋子呢里面是4个面包，对应店内的这个货品标签我也看了一下啊，有这个巧克力卷是11.8块，还有这个土豆热狗是12.8块，还有2个肉松卷是9.5块，加起来我算了总共价值是43.6块，那就相当于是打了4.1折吧。
3: 那这样听起来非常划算呀。
2: 对呀，
3: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几款面包分别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间，保质期还有多久呢？
2: 哎，这店员也说了，说我买到的这3个面包啊都是当天生产的，其中有一个是带包装盒的巧克力卷，它是临期的，保质期只有1-2天了。
3: 哦，那也还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包它本身保质期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
2: 嗯，
3: 还有1-2天，只要口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可放心来吃。
2: 你看这个现口面包啊只能是售卖当天生产的。
3: 嗯，
2: 在没有剩菜盲盒之前呢，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就会报损处理，对吧？以打折促销的方式，既能够处理临期的食品，还能够减少损失。店员也说，他说他每天上架3份，一般的都是刚上线就会被抢没的。
3: 是的，那对于这个剩菜盲盒这个现象的发生，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也有人直呼踩雷。省钱、有趣、环保，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热衷剩菜盲盒的原因。你看，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3-4个面包才花了10几块钱，只花了原价的1/3的价格，这基本上2天的早餐都有着落了。
2: 哎，是哈，当时啊，我在这个面包店还遇到了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先生，他也是取盲盒去了，他已经是第3次下单了。我就问他这个盲盒的感受，他说在他看来啊，这个划算。

0: 是胜在盲盒的最大的优点了。
1: 对，当然一定还会有人追求的是拆盲盒那一刻带来的趣味和惊喜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首先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就很吸引我，而且呢也满足了我喜欢开盲盒的心理。
0: 不过呢，有人热衷的同时也有人直呼说踩雷了。你看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顾女士，她分享了近段时间购买了一次面包盲盒的经历。她说呢，开出四个面包全是她不爱吃的硬欧包或者是碱面包，那这些面包呢他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就还是给扔了。本来啊买这个剩菜盲盒的初衷是减少粮食浪费，拆开不喜欢的口味反倒是造成了二次浪费。那这位顾女士呢就表示自己这一次的购物经历就不是很愉快了。
1: 你看我突然发现，其实这种剩菜盲盒或者说盲盒一类的消费产品更加适合包容性比较强的选手，或者是不挑食的选手。刚刚他说到那个碱水面包，甚至是就是偏口感硬一些的欧包，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拿到了这个盲盒应该会很喜欢的，
0: 一定不会浪费，对吧？
1: 对。
0: 哎，我们呢也发现啊，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时候其实是不支持订单备注的。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他们所买到的这些产品呢并非都能够称心如意。
1: 是的，你看有一家售卖剩菜盲盒的面包店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说，每天装进这个剩菜盲盒里的食品啊随机性很大。他说有的时候顾客现场打开盲盒看到有自己不爱吃的会提出来说想换一换，但是盲盒的规则就是这样，店里是不允许更换的。
0: 是，另外呢在剩菜盲盒的火爆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日期标注不明，食品品质堪忧。那随着剩菜盲盒的火爆啊，消费者的吐槽声音也越来越多，盲盒里的面包很干很硬，像是放了几天的样子，再也不会买了。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会直接打消你去买剩菜盲盒的这种积极性，一定没有下次了。
0: 是，还有网友说丸子一尝就知道不新鲜了，吃起来也是特别硬的。
1: 哎，这种体验感太不舒服了。
0: 还有说这老婆饼太难吃了，小蛋糕上的奶油都干了，是把卖不出去的都装进盲盒里清库存了吧。
1: 你看诸如此类的差评不断的出现，其实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剩菜盲盒这食品品质上的担忧。
0: 那网友就分享了，是说我买的这个剩菜盲盒商家是不提供购物小票的，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食品就装在一个开着口的纸袋子里，也没有标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总感觉吧就差点意思。
1: 而且通过自己的体验，其实我发现一般情况假如说你买那个19.8的剩菜盲盒，你打开这个包装袋之后它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购物小票的。那装有食物的塑料盒上呢它会贴着一个手写的价签儿。你要是问他说这些熟食是哪天生产的，保质期到哪天呢，一般商家就会含糊的告诉你啊，基本上能放个两三天吧。
0: 哎，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部分商家的剩菜盲盒不是都是剩菜，怎么说呢，就是你像部分的面包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是可以随时来取的，那盲盒售价与店内的商品原价也是相差无几。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甜甜圈的这个店卖啊，他们售卖的是那个早上盲盒，那食品呢也是当天新做的。那这个就和这个盲盒剩菜这些关键词有点相悖了，
1: 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避免浪费的概念不同，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借助这种盲盒的潮流和大家的消费惊喜感去推广它的产品而已。
0: 对呀，还有这个比如说卖饮料的一些盲盒甚至是当场现给你做的，就感觉有的商家并不是为了避免浪费了，就是借助这个盲盒潮流然后来推广自己的商品。
1: 所以在这里也要有提示啊，就是所谓的剩菜盲盒其实是利用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盲盒形式去对于商品来进行清库存的一种销售方式。那部分剩菜盲盒它使用的是临期食品，那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这类食品它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所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剩菜盲盒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畅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剩菜盲盒。那近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啊，在晚上尤其是八九点那会儿吧，就多家的烘焙店都在打烊之前，会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店里啊取剩菜的一些顾客。
2: 当然此剩菜非彼剩菜，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剩菜呢更多的是可能临期的又或者是商家想要去促销的都有可能啊。
0: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尝试去购买了一些这个剩菜盲盒。然后你像那天我去那个晚上八九点去店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取盲盒的顾客呀，大部分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进了店以后后呢，像这个店员出示手机上的取件码或者是订单的信息，那店员呢就会将一个包装好的袋子交给这些人，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购物了。当然我也看到还有更多的像便利店呀超市啊，在晚上十点以后也会将这一天没有售卖出去的像三明治啊面包啊会在线下啊进行特价的一些销售。
2: 从开始的线下特价售卖到后来很多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物超所值的剩菜盲盒，这种看起来既环保又省钱的方式，而且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0: 那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每年大约有25亿吨的食物在全球啊会被浪费，那重量呢相当于是25万个巴黎埃菲尔铁塔。
2: 哇，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0: 仅是2021年一年之内就节约超过5200万份食物，按照每人每天3顿来计算的话，足够50000人吃一年了。
2: 由于便利店、超市它主要销售的都是即食的食品、休闲食品，还有酒水饮料、面包、酸奶等等这些商品，而在这些品类当中，即食的食品还有酸奶乳品，由于相对来讲啊保质期会比较短一些，另外贮藏条件也会相对苛刻一些，早已经是过期产品出现的重灾区，所以呢一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临近保质期但是还没过期的食品来进行打折销售。
0: 你就比如说吧，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便利店会选择将这些保鲜柜里的即食食品在晚上来进行5折的销售，仍然卖不出去的食品呢需要拆封销毁，那保质期呢相对较长的面包类就会单独放在一排货架来进行半价的销售。那同样呢也是在便利店当中还会看到在晚上开始将一些临期保质期的像酸奶啊面包类的买一送一来进行促销，甚至有一些超市选择会用那个快过期或者是临时食品啊来去做捆绑的销售，或者去买其他的商品赠送相关的产品，更有在门口展开这个试饮或者是免费赠送这一类的其他的活动，那吸引着消费人群。
2: 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临期产品、临期食品也逐渐的衍生为了掀起热潮的剩菜盲盒，商家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来进行随机的搭配，从而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受到很多的消费者欢迎。那其实这个剩菜盲盒再一次提示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剩菜，而是你像烘焙蛋糕店把临期的食品或者当天没有售完的商品以剩菜盲盒的形式在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进行出售，通常这袋里的 实物价值会超过单个商品的零售价，主打就是一个高的性价比。
0: 我看到很多特别贴心的帖子，比如说什么以14块9的价格买到4到5块原价共约34块5的这样的面包啊，这一类的这个帖子啊笔记啊在社交平台上特别特别多。
2: 哎，但是我感觉他买的这一套应该没有你买的那一套更划算。
0: 是吧，也可能是正好让我碰上了。而在平时啊，以正价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花将近一倍的价钱，并且呢部分购买过的消费者表示，哎，还需要蹲点抢，这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2: 那众多的年轻消费者很喜欢新奇，喜欢创新，喜欢探索未知，所以开盲盒这种做法能够很好的满足这种猎奇心理，让我们从烦恼哎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然后到如今期待今天会吃啥呢。生菜盲盒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节约粮食的理念，一边在节约粮食，一边也在给我们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很好的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减少食物浪费、培养节约的好作风的有益尝试。
0: 那么在体验剩菜盲盒和物超所值的临期食品的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其实这个体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或者呢是出现了食品卫生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就让剩菜盲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2: 是的，你看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其实网络上有流行过衣服鞋帽的盲盒，就是这几者它有所不同，剩菜盲盒它本质上是一种食品类的商品，那既然是食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问题它就不能被藏匿。
0: 并且呢，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及时进行清理，并采取停止经营、单独存放等措施，主动退出市场。食品经营者与食品生产者

0: 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大众的消费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那在购买的时候呢，消费者也要更多的去辨别，要多注意商品的像外包装啊、保质期啊，发现问题了咱们可以及时和商家来进行更换。那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我们也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啊，不能为了便宜为了新奇就忽视了食品安全。
1: 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大量的购买储存，虽然它性价比很高，但是不要囤居居奇。另外如果说发现说你买到的食品包装它存在胀气呀、变质等等现象，必须果断放弃食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聊到了剩菜盲盒，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过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一同分享你的体验感受。记得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好站好，快站好。哎，小薇啊，
1: 干嘛？
0: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
1: 哎，这狗习惯爬着走，你非让它站，对不对？
0: 嗯，也对，毕竟是狗嘛，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1: 是啊，
0: 哎，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7: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押了。
6: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7: 花一份钱买到三份到四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6: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十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7: 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

0: 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1: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其实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9块、12.9块、15.9块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0: 嗯，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2到3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1: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着都得20多块钱了，这都算便宜的，
0: 越来越贵了。
1: 是，许多这个消费者表示啊，对这个面包价格感到难以接受。而剩菜盲盒当中的面包呢，通常是一个面包的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3-4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0: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餐熟食。那除了面包之外，这类也是剩菜盲盒当中比较常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蔬菜多的那种减脂餐，还有饭团、披萨类的熟食、蛋挞，还有寿司等等。这些简餐熟食和烘焙产品有点类似。它都是面临着保质期短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
1: 但同样啊，这简餐熟食的价格也很便宜。在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说他原来就看到过7.9块买了一小份的这个包子盲盒，结果呢开出2张肉饼、1张菜饼和3张面饼，单从这性价比上来看简直是不要太高了，甚至39元就能够买2盒原价30-4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0: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1: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0: 嗯，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
1: 哎，
0: 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1: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吧，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0: Chimp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治病，危害健康。
1: 嗯，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0: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堵点。
1: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0: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3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1: 是，还有

0: 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一两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1: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0: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1: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0: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1: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0: 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1: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元两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都是我平时会花20-30元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盛赛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盛赛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
3: 嗯，
2: 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杭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3: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盛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盛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2: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盛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3: 首先此处的盛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2: 哎，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3: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2: 哎，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3: 哎，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2: 哎，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盛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3: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2: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3: 嗯，
2: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3: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2: 打样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3: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2: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3: 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报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店面每天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2: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报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3: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2: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3: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的面包会变成剩食。
2: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动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使控制剩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3: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2: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3: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2: 是什么？
3: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2: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3: 嗯，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80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2: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现制现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3: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2: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3: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
2: 嗯，
3: 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2: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3: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2: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
3: 嗯，
2: 但想想这个价格，嗯，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3: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2: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3: 嗯，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

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3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

0: 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

天通苑东苑和新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

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

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前途院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璇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璇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璇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璇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4海5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1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
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我们古人有句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但是在咱们中国呢，老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群体，国家政府针对我们老年群体的权益相继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措施，针对我们目前中国的一个现实状况哈，老

龄化程度越来越加深。咱们重庆的老年人的话，基本上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800多万，老龄化率占据了26.20%，哎呦，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么这么多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去进行一个安排啊，一个部署，这也是牵动了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最近呢，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已经是制定完善了，它将会在今年的7月1号实行。那么这个条例对于我们重庆老人养老这一块是具体怎么规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咱们不管是从重庆来讲，全国范围来讲，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越来越加深。咱们重庆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严重，老龄化率已经达到了26.2%。在我们普通老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就觉得我养老了是政府的事儿啊，政府应该给我托底，没错，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是呢，托底的情况呢，只能是针对我们基本的这个养老，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我们的失能老人啊，一些补贴，咱们老人在坐公交车、坐其他的高铁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举措，毕竟。对于以前退休比较早的一些老年人，甚至是他没有参加过工作，就是城乡居民这种养老，那么他的这个享受到的养老金，还有就是咱们正常退休的这些退休比较早的这些老年人享受到的这个退休金，也不是特别的多。等到他真的有一天想要去住养老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钱呢多少有点入不敷出。咱们能够生活自理还行，如果生活自理不行的话，还需要自己掏腰包。那咱们老人普遍以前啊退休比较早，工资比较低的话，这个退休工资少的话，又没有什么积蓄，确实在老了以后面临着这个入不敷出这样非常尴尬的一些情况。所以刚才提到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就从法规条例的形式去对我们重庆老人的这个养老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养老格局的安排。首先呢，没错，还是政府保基本，政府来托底，市场供多样，社会广参与，家庭尽责任。如果你什么都靠着政府，咱们老人的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基数比较大，政府呢也不是特别有钱的情况下哈，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只有这块饼分的人多了，越摊越薄，所以你纯粹依靠政府呢也不太现实，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家庭能够尽到一些责任。最终还是那句话哈，以前我们说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也不一定防老，自己多攒点钱才是能够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能够有尊严有质量。政府呢负责制定养老服务的发展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的设施，保障财政投入，实施监督管理，重点保障特困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当然了，政府呢进行一个托底，但是这个托底呢它也不能完全覆盖咱们老人的养老支出啊，这个呢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办一些养老机构了。现在呢你只要去问一问，别说是在重庆，就说在咱们江津啊，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养老院真的是人满为患啊。什么人满为患？床位是非常紧张的，老人的需求量比较大，靠政府的力量去修呢确实也修不过来，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鼓励社会力量去办各种各样的养老院养老机构，来打造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企业。这个呢跟咱们修月子中心还不一样，对于新生儿，对于这个产妇来讲哈，住个一个月啊，1万、2万、3万、4万的甚至更多的都有。但是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他没点儿养老本儿啊，这个收入又比较有限的话，那儿女不给予支持，虽然说政府有一些托底，儿女不进行支持，养老金自己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个老年生活要想过得有质量有尊严，还真的是一个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就提到了，在政府保基本，市场供多样。

社会广参与家庭尽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养老共治的格局。老人他不是说全部都有政府托底，你社会也有责任，你家庭也有责任，是吧？条例用三章的内容来规范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力求让老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方式，无论你怎么选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服务。都知道哈，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这个退休的时候，在退休之前能够积攒到一定的钱，身体素质还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老得比较慢，而且呢即便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咱们也有这个钱去住好一点的养老院，或者说能够让人上门给咱们服务。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是这样，大部分老人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工资哈，不能完全覆盖自己的养老支出。吃饭还行，自己有房子住还行，一旦有个大病要开刀动手术，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终身躺在床上那种的话，生活起来非常的痛苦。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养老本根本就不够他进行相关养老的一些开支。在居家养老方面呢，条例就规定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护技能的一个培训、短期替代照护、养老信息对接、心理危机干预等一些帮助。用人单位也应当保障老年人的子女依法享受法定的护理假。这个呢确实应该写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希望呢咱们的用人单位也能够贯彻执行。你今天不允许那些年轻人请假回去照顾你的老人，谁没有老人？都有老人，都是父母所生的啊。我们平心而论啊，自己也有老的时候，你也巴不得自己的子女也能够在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定的照护的一些义务。他不一定有时间，但是来看看你，打个电话，这个多少对老人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是吧？所以这个照护假、护理假应该写在我们的这个劳动法当中，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当中，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有时间，从法律层面给予他们一些假期，照顾自己的父母。在社区养老方面呢，重庆将会推动建立老人助餐服务网络，支持社区住育点、流动助育车等多种业态，同时要求每个区县至少要建立一所老年大学，实现乡镇村教学点的全覆盖。对于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啊，长期瘫痪躺在床上，容易长褥疮，这个老人的生活尊严毫无尊严可言。那在很多地方呢，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助育服务啊，流动助育车，或者说咱们一些社会机构可以给咱们老人提供一些服务，进行第三方的一些评估，你这个机构是合规和资质的和等级的，你就可以买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不管是养老院有这样的一些服务也行，家庭也可以买这样的一些服务，政府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多少呢，让有的时候比如说家中只生了一个女儿，你要去给父亲洗澡，那绝对是不太方便的事情啊。儿子给妈妈洗澡也不太方便，所以如果说有同性的这种护工来进行操作的话，他又具有相关的一些资质，那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件事儿了啊。都知道啊，老了以后呢，身体的机能衰败，躺在床上啊，很多时候大小便无法自理。那老人别说是什么吃得好睡得好，就连基本的洗澡这个都不能够满足的话，这个服务都不能满足的话，确实太缺乏人性化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里头的还好一些哈，农村的老人普遍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社保啊就比较低，现在也是这样。虽然国家在慢慢的提高这个额度，但是呢也赶不上咱们老人衰老的这个速度，农村的老人是更应该给予关注的。在机构养老方面呢，将养老机构分为兜底保障型、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这三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求，支持机构向社区和居家延伸服务，实现机构带社区、社区连居家的服务模式。90%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老人
都不喜欢住养老院，都不喜欢住养老机构，都宁愿在家里。但是家里呢，子女要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要上班，也不能够全天二十四小时的照顾这个老人，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去啊。养老院呢，毕竟是二十四小时监管嘛，啊，相对来说比较放心。虽然没有家里那么多的温情，没有那个家里那么方便啊，街坊邻居没有那么熟悉，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呢，单独为这个老人请一个保姆啊，住一间小房子。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济条件。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江津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啊，在我们小区附近就有这样的一些养老机构的一些建立，养老院的一些建立，让咱们老人的话就住在家里头哈、啊。这个要么可以住在家里头，或者说即或是住在养老院，他离家也不太远，也能够方便家人对他进行一些经常的看望。老人如果说生活还能够相对来说能够自理的话，也能够经常回家看看，毕竟街坊邻居对他来说说生活了几十年，场景非常的熟悉，不得已而为之，他是不愿意在老年的时候再来接受社会化训练的。就跟咱们小朋友啊，从家庭进入到幼儿园，这就是最开始的一个社会化训练，集体的吃饭，集体的用餐，集体的什么都是集体的啊，有统一的吃饭时间、睡觉时间啊，那个洗澡时间，这个就是社会化训练。老人呢，他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社会化训练啊，有的老人起床的时间不一样，吃饭的时间不一样，在家里呢啥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操作，怎么安排，吃两顿吃三顿都行，但是在养老院就不行了，人家就餐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段，你错过这时间段，那对不起，不好意思，好，不能够针对你个性化的需求来对你说你想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睡觉。所以这个机构带社区，社区连居家的服务模式是值得提倡的。老人呢，经常会遇到多头评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说这个老人失能了，有的机构在进行评估，那我们民政局也在进行评估，会导致这个评估的这个标准和等级不一样。那么咱们重庆出台的这个条例就明确建立了老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明确由民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的部门来实行老人能力的综合评估结果，在全市范围内数据共享，推动评估结果在全市范围内互认。这个评估呢，是由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一个界定的，绝对不是说由你机构、由养老院来进行界定啊，因为它直接会牵涉到失能的一些补贴、资金的一些发放。如果已经做过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级这个等级评估的，那么就不再进行相关的评估，这个评估结果可以直接的作为享受养老服务的一个政府补贴的一个依据。特别是那种经济困难的这种高龄的失能老人，这个还有重度残疾老人，他们的一些补贴相对来说还会更高。那经济又比较困难的话，那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哈，他的这个社保资金就更低了，完全不能够覆盖他的养老支出。这个时候针对这些经济特别困难的重度残疾，或者说特别严重的这种失能老人，政府的补贴额度就应该大一点。那么在我们养老院的一些建设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标准的，建设用地呀，怎么划拨呀，还有享受税收优惠呀，行政事业性减免等等，一些税费的一些减免，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养老院能够轻松上阵。因为养老院的开支多了以后，必然的会把这些成本开支转嫁到我们的老人身上。普遍咱们重庆的老年人三四千啊，企业的话可能事业公务员要多一些吧。你想就凭这点低工资，然后你去住养老院享受到的服务，你可想而知哈。所以政府在这个税收优惠、行政事业收费减免、运营补贴、用水用电这些进行一些优惠、一些减免的话，也能够减少老人的养老支出。而且呢，现在的一些医院，不管是从本地来讲，全国范围来讲啊，综合性的一些医院，
面临着这个逐渐减少床位的空闲啊，甚至有的民营医院还面临破产这样的一些迹象。但是一方面呢是医院逐渐的在凋零啊，还有一些因为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吧，大家又喜欢

欢找好一点的医生，好一点资质的一些三甲医院去，所以导致那个什么资质不是那么好的，大家都有相关的科室，或者说有些病根本就看不好的医院，慢慢的人这个病人就流失了。一方面是我们老人对于养老院的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呢是医院的很多的位置给空闲了，特别是民营医院和那些小医院，所以现在政府也提倡医养康养结合的一些医院。你这个医院呢，你可以把你的很多的科室放成这个养老那个医养方面的，就是既可以进行养老的一些服务，也可以进行康复治疗啊，咱们老人的什么颈肩腰肩呐、这些不舒服啊等等，这样子呢让你的空闲的位置能够填充，同时老人养老需求得到保障。重庆呢，它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和生态资源，有条件来抓好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养老从生活照料向健康养老进行升级。在乡镇层面，要求统筹规划卫生院和敬老院、村卫生室和村级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毕竟来说，这个社会最需要托底的就是农村的经济困难或者说重度残疾老人。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养老机构，支持养老机构依法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和在内部设置医务室、护理站，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定点管理范围。同时啊，我们发现哈，一方面老人的这个养老需求比较大，结果是他还没有到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状态，就是身体的亚健康状态的话，他也经常会有些小病，需要就跟机器运行几十年，需要小修小补一下哈。这个时候呢，医院开展的这些康养服务啊，按摩一下，扎扎针啊，进行一些身体的一些康复治疗的话，这个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群体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更别说身体机能已经处在衰败的老年人当中了哈。所以我们呢刚才提到的这么一些医务室、护理站它的一些建立，养老机构和卫生机构的这样的一些合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老人养老的需求，同时也让闲置的这些医院它的这个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另外呢，我们重庆毕竟呢在城市可能还好一点，在农村的话，这个养老服务水平就比较低下了，大部分都是居家养老，老人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些照顾，农村的老人普遍呢这个收入比较低嘛，所以条例也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规定通过运营管理啊、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方式提高农村的养老水平。有钱呢哪儿都可以住，最怕的是什么呢？没钱哈。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里头说，世界上有一种病治不了，啥病？穷病哈。现在都知道啊，有钱咱们不管是正常人还是亚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比较好的一些医疗资源，最怕的是没钱，那只能是有家庭独自咀嚼这样的苦果吗？那政府也必须要进行兜底的，这个时候政府的资金哈，就是应该大力的倾斜于这些农村失能老人，在农村这个收入非常有限的这些老人，不管是在城市养老还是在农村养老，都应该让他们享受平等的这个养老的一些权利啊。城市里头你有钱你就多掏一点，农村老人钱少你就少掏一点呗。同时要扎紧养老服务的监管篱笆，在大力推动养老服务的同时呢，扎紧这个篱笆，像有的人呢，别说是养老的问题，就是这个医保问题的，公立医院、这个民营医院啊、私立医院也是，还有甚至药店，我们在节目前几期也说了，骗保，什么买个防晒霜的在药店刷成药品，买个什么口罩啊，这个口罩也可以刷，那买个什么普通的生活用品，它都药店都可以，你忘换太子给你编织成其他的一些名字，让你可以刷医保骗医保，这些都是小钱儿。那对于一些大医院来讲哈，这种骗保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像这种呢
养老

些不良居心的人来骗政府的补贴。养老服务质量监测和等级评定制度，它的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而且作为享受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呢，养老这个问题，它不只是家庭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国家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只依靠政府呢，政府这个钱有限，不能够完全的覆盖老人的支出。那同时呢，政府资金有限，也不可能修建很多的养老院都能够满足每一个老人这样的一个住养老院的一些需求。这个就需要咱们的这个社会的力量进行养老院的一些建设运营了。那家庭来讲啊，政府给到的这个养老金比较有限的话，那家庭的子女啊还应该给予一些对老人的一些支持啊，甚至是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对于护理假，我们政府给到了一些法律政策以外呢，希望我们各家用人单位也能够贯彻执行，给到我们年轻人假期，方便年轻人在老人生病的时候进行看护照料。是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年轻力壮，你就觉得你一辈子都是这么精力旺盛。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他身体就会突然断崖式的一些衰老啊。所以每个人呢，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老人，老人也曾经是以前的年轻人，他也有过风华正茂，为社会、为国家、为我们的单位做出了一些贡献，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这个所得。如果说不关注老人啊，对他们就是各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一些保障的话，这不只是家庭的失职，社会的失职，也是国家政府的失责。所以咱们中国的老人是非常的幸福的，虽然养老金不是那么多，但是在很多的一些部门呢，针对我们老人的一些出行啊，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举措。比方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老人坐火车、坐高铁啊，有这样的一些买票的一些优惠。那么现在呢，也是我们进行到旅游的一个旺季了，银发旅游列车现在非常的火。现在呢，都知道稍微有点钱的老人腿脚还能走，生活能自理，都喜欢到处的去游山玩水。银发经济哈，也是我们带动 GDP 的这样的一个点。那国家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措施，比方说铁路部门呢，在29号开始就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么针对老人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又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关注到了铁路12306网站，发现部分列车的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啊，敬老院的敬这个字儿，意味着呢这个车次它是针对我们的老人进行专门的开设的，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其60周岁以上，就可以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的游客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特殊的属于老人的一些优惠。在国铁哈尔滨局有相关的负责人就提到了，在他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上哈，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间段出行的话，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什么叫做周中时间段呢？它指的就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星期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这个端午节期间，那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啊，这个可以理解吗？咱们铁路部门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经营的一个策略。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的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我们为您打个比方，一张原价100块钱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需要支付90块钱，但是这个旅客他既是老人又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实际上只需要支付81块钱。净字头的列车推出的是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讲，一方面提升了购票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降低了他们的出

行成本。在采访当中还发现呢，在这个月哈，全国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纷纷的换新上线了，老人旅客还比较多，银发经济还非常的火爆，优惠又升级了，大大的激发了游客的这个出游的热情啊。就在五月份，像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已经换新上线，分别是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车厢呢，可以说就是一个流动的酒店。在我们有一条旅游专线上啊，针对老人的锦绣天府号呢，它有18节车厢，哎，46个房间，但是只载客92个人，意味着每个人都住得很舒服，住宿的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头还设计了很多文化体验活动。真的，我看了那个图片。它的装修设计不亚于我们的星级酒店，非常的豪华，独立的卫生间啊，也有标间，这样的一些设施装饰是非常豪华的。那是在锦绣天府号这条旅游专线。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之星这条针对老人的旅游专线，它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时间长嘛，哎，它团费呢是24,999元起，虽然说感觉有点小贵，但是基本上包含了17天的住宿费、所有景区的门票，还有对于旅客来讲呢，是确实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别觉得这个钱贵哦，你所有景区的门票它都是一个套票价格，都给你打折打下来了，全程的吃的喝的也给你解决了。咱们老人出门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希望跟这个旅游团，为什么呢？很多事儿自己搞不定哈，订机票啊、订酒店这些，这个当然不用坐飞机了。这条旅游线路真的就是随车去，你到了一个点儿呢又下去，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在当地旅游，哎，住当地的酒店吧，啊，你回到这个线路上又继续的往前开。所以这条线路的话，虽然表面上来看它的费用比较小贵，但是包含的时间长啊，有17天。那新疆的话，它毕竟地大物博嘛，那每个景点到每个景点之间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战线拉得比较长，行程比较远，所以为什么费用会贵一点，就这个道理。不只是长三角之星，还有其他的一些全国各地也是陆续开通的到新疆的一些路线。那在新年新疆的话，第15趟的银发专列已经是组团发车了啊。在线路上上新呢，优惠也在不断的升级。在国铁济南局呢，他们也是依托了铁水联运，推出的是铁路旅客专属的乘船优惠，针对的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的3档的满减券啊，专价上上架的是全部旅游产品都享受这个优惠。您在购买相关价格旅游专利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抵现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旅游优惠的一个券的一些发放，但是您要通过铁路12306的这个客户端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抵扣。刚才提到的是各地去往新疆的一些线路，那么目前来讲，上海呢本地哈，它的各大线路和交通枢纽作为起点，也设计了2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串联起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还有呢中外游客呢也是可以体验这样的观光巴士，体验沪上风光。辽宁抚顺呢也是开往了沈阳的球迷专列，不只是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了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来串联起沿线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边，实现了真正的无缝衔接啊，这个思路是打开了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目前来讲各地都在搞什么村超啊、那个什么鱼超啊、鱼 BA 呀 啊这些都是为了带动经济、刺激消费。是的，这边呢在刺激消费呢打出了很多的一些折扣优惠，那么在有些的一些领域呢可能还面临着涨价这样的一些现实状况。

0: 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到的是买新能源车现在呢面临着涨价的一个现实状况。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7: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8: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7: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9: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9: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我们987在路上。很多时候呢，我们巴不得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买东西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折扣。以前呢，说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这几年打折的幅度比较高哈。一方面呢，是这个企业的一种卷出来的，你不打折，人家企业都在打折，咱们这个市场份额是很难持续下去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车企呢也 hold 不住了。截止到5月中旬，比亚迪、特斯拉、小米、蔚来等15家新能源品牌在第二季度集体上调了售价，或者是收紧了终端的优惠。这并非简单的一次全行业统一涨价，而是一场被成本倒逼的集体性的价格修复。部分走量车型仍然维持终端优惠，高配和智驾版就成为了涨价的主力，单车最高涨幅达到了2万。哎，前段时间还不是说了吗？咱们那些新能源车品牌纷纷在降价什么的，特斯拉也在降。但是现在情形不可同日而语，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呢是什么呢？很多的一些金属都在涨价，芯片也在涨价。在前几期节目当中，程子也说了，很多的新能源车企非常的纠结。你说你跟着一起涨吧，原材料涨了，芯片涨了，跟着一起涨吧。又担心呢，你涨了，其他的一些厂家它不涨，你涨了以后，咱们消费者就转向价格更便宜的一些地方去。你说你不涨吧，那自己的一些利润呢又越来越低啊。所以会处在这个涨与不涨这个纠结当中。推动这次的集体性价格修复的，就是上游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全线飙涨。我们来看一看，新能源车普遍用到了电池，电池级的碳酸锂价格重返每吨20万元，比起去年低点每吨57000，直接暴涨超过250%。哎呦，这个太吓人了啊！车规级的芯片铝铜全线跟涨，一季度呢

车行业利润率已经跌到了3.2%，远远低于制造业6%的历史均值，利润被压制到这里，并非是一天的功劳。过去两年，以价换量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主旋律，当时呢是特斯拉带头降价嘛，到新势力咬牙跟住，行业陷入了不降价就没销量，降价就没利润的死循环。如今成本普遍攀升，补贴又退坡，资本市场收紧，在三重的重压之下，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涨价恢复利润，要么就继续失血淘汰出局。涨价并非是针对所有的车企都是同一道考题，像那些产品力比较扎实、品牌溢价深厚的车企，消费者对它小幅提价的容忍度或许更高，那些长期依赖低价抢市场的品牌，一旦价格上调，用户流失的风险将会急剧的扩大。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一波的涨价，我们看得出刚才提到的比亚迪也在涨，特斯拉也在涨，小米、蔚来这些基本上我们能耳熟能详的这些名字啊，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都在涨，也是 hold 不住了啊。大家都有这个 hold 不住的时候，所以这次的一个新能源赛道呢，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淘汰洗牌，从价格战转向了价值战。淘汰赛的下半场核心比拼的就是三件事儿：产品的定义能否创造体验差异，供应链成本能否撑得住车企的利润，品牌信任能否沉淀为溢价。价格战确实是消耗战，看谁的资金实力更雄厚，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价值战才是持久战。你看到那些50年历史、100年历史的那些老店，它都不是靠价格战一直持续下去的，否则其根本就没法生存，它只有破产。它前期可能是依靠价格战，那是中国人特别喜欢搞价格战，但是国外的很多的一些世界500强就很少搞这些东西，他们就是靠价值来获胜的。都说嘛，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呢，这种买东西的观念还是要转变过来，都觉得性价比高什么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生存之计。那你想华为手机也好，汽车也好，它低不低？它价格自然就高，它价值它高，那个智能比较高的一些机型，还有一些它的一些车型，它肯定是针对的不同的群体啊。钱儿多的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价格啊，就看重你这个价值能不能给他的这个钱包进行相关的匹配。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钱少的呢，就选性价比高的。市场的一个价格分流，品牌的选择如此之多，我们消费者呢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之广。但是呢，普遍现在新能源车企都在涨价，不涨价的呢也是很少的一些车型和车企。我们消费者呢，可能你再抱着以前的那种想法啊，就等着降价吧，可能真的不太靠谱。这一轮是我们车企，不管是中国车企还是其他国外的车企，都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的，在现在这种经济大背景之下呢，大家都觉得开源节流啊很重要。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大背景之下呢，可能呢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理财的一些打算。都知道呢，现在买保险呢、或者投资买股票啊，有的国内的股民你买国外的股票你买不着的，你只能是在香港开设一些账户，你能买国外的一些股票。买保险也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内地的一些大陆的一些朋友就跑到香港去开银行账户，买保险的，买股票的。但是呢，也不乏其中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一些开户来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洗钱活动。于是呢，香港金融管理局呢，现在呢也对内地用户开设投资账户进行管控。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向所有认可机构发出通函，要求银行在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投资账户的时候呢，采取额外的措施，包括关闭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临结余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对新开立投资账户实施更严格的资金来源和银行账户的核查要求。

这是香港金管局5月22号发布的文件，特别的是针对内地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本港银行首先必须对开户活动进行核查，识别从2023年1月起，或者是金管局指明的在其他的时间段内，曾经使用可疑或者是伪造文件开立的客户投资账户，包括呢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对每一个识别的问题账户呢，银行必须负责提供可疑或伪造文件的人士，以及呢必须为有关监控缺失负责的人士啊，就是必须要提出来，哎，然后呢进行相关的一些监管。那么在金管局提出要求当日起3个月的时间完成。以前呢靠着在香港开立账户买股票啊，买基金呢、啊、设立这个什么保险呢、啊、买保险呢、啊、等等啊，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内地的政府管控不了啊，咱们就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来进行一些洗钱吧，一些不干净的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现在呢这种事情多了以后呢，那国家也是意识到了，所以特别的由香港金管局来提出这样的一些核查的非常严格的啊一些动作。中国证监会呢也是发布消息说，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这些公司啊，在境内外的相关主体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没有取得经营证券业务的许可，以及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就在我们中国开展证券交易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盈利活动、非法销售活动是应该给予一些处罚的。中国证监会呢，准备对富途罚没18.5亿，对老虎证券罚没4.112亿这样的一些罚金。所以呀、啊，别觉得虽然中国实行了一国两制啊，香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什么非法洗钱的一些通道。一些什么违法乱纪的中国政府也不知道，哪有不知道的，只不过在于他管还是不管。所以这次出拳进行一个监管呢，也算是给我们的一些香港的一些银行哈、啊、香港的一些投资机构敲了一个警钟吧。别觉得是钱来了你啥都给他办，也是要有相关的一些核查的一些资质进入的一些门槛，特别是没有取得相关证券经营许可的，在国内就来销售你的基金啊、股票这些哈、啊，骗我们网友的一些股民的一些钱，这种呢，中国证监会是绝不会答应的。所以正规经营的啊，咱们是可以许可的，就是怕那些不是正规经营从中浑水摸鱼的个体或者是一些企业啊，都能够消停一下。香港呢，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曾经也是我们亚洲的金融中心。那对于香港来说呢，很多的人现在逐渐的把这个什么呢重心转移到了香港，因为在香港读书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优待啊，咱们既可以较低的分儿考国内的学校，又可以以香港作为跳板来对接国外的一些名校。除了教育方面呢，香港的一些医疗保障制度也是非常的完善的特别是香港独有的这样的一些几种文化的一些融合吧，让香港非常的摩登，非常的具有这样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风格和色彩。去香港游玩投资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现在去往香港又有另外一种出行方式，又多了一个选择。以前到香港去呢稍微近一点呢，可能坐海那个坐一些陆路的一些汽车去啊，那么对于深圳这些地方走路过去就行了，对于稍远一点的城市呢坐飞机去，但是现在呢坐高铁也可以去香港。目前来说呢咱们香港呢新建了一个西九龙站的口岸，就是既是一个通关口岸，同时呢也是一个
坐高铁的一个站点，只要是通过我们深圳的福田站出发，14分钟就可以抵达香港，出站就可能就能够漫步维多利亚港的水岸，打卡西九文化区，畅游海港城的商圈，一键解锁多元式的游玩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亲爱的朋友分享到的就是坐高铁怎么去香港。香港这个站点啊，西九龙站口岸，它既是一个叫什么呢，也是一个高铁的一个站点，也是我们出入境查验手续的一个站点，都可以在同一个高铁一站式办结啊，非常的方便，特别是对于亲子长者这个家庭出行是非常友好的。站内配齐了无障碍的升降梯啊，对我们的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很方便，特殊旅客还有专属的通关通道，对于坐轮椅的婴儿车都可以顺畅的通行。但是不少旅客临近通关才发现各类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频频的踩坑出错。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出行的话跟咱们内地还不一样哈，你除了要买相关的一些车票以外呢，你还要有这样的一个港澳通行证。有的朋友的港澳通行证以前办过，但是已经过期了，没注意就直接拿着它去坐车，发现了过期了。你虽然有车票，但是港澳通行证过期了也不行，还得回内地来办。出入境证件是咱们通关的必备凭证。香港西九龙站虽然是高铁站点，但是仅凭车票无法办理通关，只有身份证它是不能够坐车的，也不能够作为这样的，身份证可以坐车，但是不能够作为通关的凭证。所以您去往香港之前，通过高铁去往之前，建议您查一查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它的有效期啊，它的这个签注的时效等等啊，正面的背面的一些有效期有没有过期，如果过期了的话那是不能够前往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呢，它有正面也有背面，如果背面是空白，说明没有办妥签注，也是不能通关的。而且在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呢是没有签注机，如果发现签注没办或者已经过期了，那太悲催了，只能搭上一张返程高铁票返回内地来搞定。返回内地最近的地方就是深圳了，您可以查询深圳出入境微信公众号来到深圳来办理签注。持往中国的护照经过香港中转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也需要提前办理准备联程客票以及行程安排等一些资料。那这些资料发现都带齐了，我们就可以购票乘车了。内地居民使用的是身份证搭乘高铁，通关呢需要抵港以后来办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呢，沿着这个指引前往 B2 层就可以进入内地口岸区。目前西九龙站口岸采取的是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以打个比方哈，我们如果是内地旅客前往香港的话，到站以后依次来办理内地入境手续和香港入境手续，办结了就可以直接进入香港市区开启香港之行。那刚才我们说了吗，香港的这个地方呢，对我们的亲子家庭比较友好，老人啊比较友好。那么我们儿童能不能实行单飞呢？年满7周岁，身高在1米2以上，办证的时候以及采集指纹，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快捷通道来通关。但是这三个条件有一个都不具备的话，必须由监护人来陪同经过人工通道查验通关。对于已经留存指纹的电子普通护照也可以通行快捷通道。指纹信息的核验方法，我们可以翻到证件背面底部看到那行小字儿才算数哦，它上面写着预存指纹信息什么什么什么，可以按照规定自主通关啊，有这行小字儿才可以自主通关。当然了，这个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呢可以由家长直接抱着通关，那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由家长牵着或抱着走特别通道。这个刚才提到了哈，我们的一个快捷车道呢，快捷通道呢，它满足相关的一些手续呢，它是单刷的，
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内地游客也搞不大懂，就是一拖二一拖三什么的啊，这种是不行的，不要搞什么组队或双排，快捷通道是一人一个闸，哎，一个一个的过，绝对不允许一个闸两个人三个人在那儿聚集在一起，别想通过抱着娃牵着娃背着娃一起冲，也别让娃跟在后头尾随。出入境边防检查呢是一个法定的程序，企图逃避边防检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目前呢还没有到我们的旺季啊，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我们暑假游的这个旺季，香港也不例外，所以为了避免您快速通关啊，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行体验，节假日的话，香港这个西九龙站口岸大厅真的是人从众，人海模式，如果说你掌握三个小技巧，也能够比别人更快的通关。首先呢，就是预留一个充足的时间，务必提前到达，高铁的准点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节假日，请大家留足候检的时间，不要去搞什么极限踩点，容易翻车。香港口岸的这个通关时间是早晨的6:30到晚上的11:30，时间是完全足够的，但是也要留足准备的时间，因为在人多的时候吧，节假日什么的啊，还有就是七八月份的一个旺季，去往香港的人非常的多，因为有内地去的啊，香港本地人还有国外的啊，人非常的多，人多了就容易走散，请盯紧随行的长者和孩童，不要让这个开心出游变成了去巡游的啊这样的惊悚片。目前呢，我们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九龙站这边哈，就是有我们的一些警察，你有事情不明白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向移民管理警察求助，有任何出入境通关问题，也随时可以拨打12367来咨询了解。毕竟呢，对于第一次去往香港的朋友呢，有些搞不大懂的地方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了解，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咨询您身边已经去往香港玩了一些的一些朋友啊，有些经验的一些朋友去咨询了解一下，相信您的香港之行会更加的畅通，更加的快乐。是的，到了明年就是咱们香港回归祖国的30周年了啊，今年是29年，那香港这朵东方之珠，这颗东方之珠也是越加璀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倡议之下呢，它将会释放它的魅力，经久不息。我们也把一首《紫荆花盛开》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希望这朵紫荆花越开越艳，这颗东方之珠越来越美。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7号，五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12期活动再添新季，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在江津正式投产，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投产仪式并致辞，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勇、康硕集团董事长刘斌、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董事长樊一阳、有关区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2: 康硕集团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内高端零部件全流程智能制造领军企业。此次落地双富工业园的西南总部基地项目，聚焦高端装备前沿领域，重点建设国内领先的砂型和陶瓷 3D 打印设备研发生产系统、空天地一体化森林草原防灭火系统以及智能柔性关键零部件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应急消防等多个领域，将为江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注入全新动能。唐大军对项目正式投产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是国家“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引擎，也是重庆加快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支柱产业。作为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强区，江津主动拥抱智能制造变革机遇，聚力聚焦链主引领、核心配套、系统集成三位一体，纵深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构建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全产业链高效协同、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新格局。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项目技术能级高，带动能力强，与江津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康硕集团以基地投产为新起点，充分发挥技术策源、产业链聚合等作用，推动项目达产满产，引领产业集群成市。江津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康硕集团建好用好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公共服务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产业链协同、实战应用、产能集聚等方面同心同行、携手并进，为制造强势建设做出新贡献。樊一阳在致辞中表示，江津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营商环境优质，是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

0: 展的热土。康硕集团将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扩充产能规模，充分发挥企业在高端智能装备、 3D 打印制造、应急安防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持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带动更多优质资源、创新人才、配套企业汇聚江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活动期间，现场还举行了项目投产剪彩、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与会嘉宾实地走进生产车间，观摩了核心生产线及智能生产全流程。
1: 5月27号下午，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织平镇洛黄镇，调研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提质、提速、提效抓好各项工作，真正让群众喝上干净水、安全泉水、幸福水。
0: 唐大军先后来到洛黄镇华博水厂、织平镇陈家岩水厂及仁龙村龙井山片区，实地查看供水设施运行、水源地蓄水和取水点建设等情况。随后，唐大军在织平镇主持召开江津区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题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江鼎实业公司、织平镇、洛黄镇围绕相关工作发了言。唐大军强调，农村饮水工程是关乎广大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动农村饮水质量持续提升。要坚决守住饮水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饮用水源地安全隐患，加大巡查保护力度，强化联合执法和常态化检测，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落实落细应急供水措施，确保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按照大水源、大水网、大水厂的建设思路，锚定关键目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积极争取中央和市级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重点水源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各镇街要树牢全区一盘棋思维，支持配合农村小型供水设施的整合工作，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节约用水、爱护设施，推动群众自觉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加快形成可持续的基层管水新格局。江鼎实业公司要扛起国企担当，发挥自身优势，统筹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加快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步伐，系统化抓好农村饮水净化消毒和水质提升，不断提高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持续增强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能力。区领导向军、廖玉伟参加。
1: 5月2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子活动2026装备强国系列活动之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融合创新应用沙龙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0: 沙龙活动中，谭建荣、孙立宁、张向木等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新一代智能制造战略机遇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对话环节中，多名嘉宾围绕新智生产力时代、 AI 应用的共性瓶颈与破局思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生态构建等维度共话人工智能加制造前沿趋势，共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计。 赵光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和

0: 行业领军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说，江津作为制造强区，交通区位优越，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底扎实，拥有5000余家工业企业，智能制造及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城市，工业投资增速强劲。当前江津正锚定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高地目标，将人工智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全力为企业质改数转保驾护航，希望更多专家团队、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选择江津，在江津落地前沿技术，共育创新人才，布局优质项目，携手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完整生态，共享江津制造的发展红利，共同书写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创新的时代篇章。
1: 5月27号，2026年全区耕地保护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以零容忍的态度、长牙齿的措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赵光平指出，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既是事关粮食安全、民生保障的现实险迹，更是夯实发展根基、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前进。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赵光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快耕地质量验收，谋划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要统筹做好耕林空间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专项规划编制，联动划定4大空间，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要切实加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做好存量经果林过渡期管理、料荒耕地复耕复种、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整改工作，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整改。要坚决遏制典型违法违规问题产生，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要压实属地镇街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规范资金使用监管，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区领导周建池、杨运书、廖一伟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7号，2026年我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现场赛在区文化馆举行，我区科技工作者代表、科普志愿者、参赛选手齐聚现场，共赴科普盛宴。活动中，市畜牧科学院带来科学家精神主题诗歌朗诵，以铿锵诗句诠释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科学家精神的磅礴力量。本次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汇聚10支代表队、40名参赛选手，涵盖农民、产业工人、干部、青年等各类群体。赛事分为科学听我说主题展演和知识竞答2个阶段，设置必答题、快问快答、抢答题等环节，内容涵盖面广，趣味性强，知识性突出。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科学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赛场比拼紧张激烈，比赛间隙还增设趣味科普互动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收获科普小礼品的同时，也增长了科学知识。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科技的温度、我的时代日记、科普征文活动和公民科学素质大赛颁奖仪式，对获奖个人及获奖代表队进行表彰。 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不仅为群众搭建了学习科普知识的平台，更进一步厚植了全民科学素养土壤，让科学精神走进生活，浸润人心。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5月26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前往四面山镇实地调研，督导农村饮水质量提升、防汛抗旱及河长制落实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河。调研组首先来到飞龙河四面山镇段，现场查看河道生态环境、岸线管护及日常运维状况，听取该镇河长制推进水域安全管理等工作汇报。蒋华江强调，要严格对标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守护好河道水清岸绿的生态风貌。要全面排查辖区内各类涉水风险点位，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随后，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潮海水厂、黄连坝水库，详细了解水厂运维管护、水库日常管理、水质常态化监测等工作。蒋华江指出，要深化以学促干，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推动河道管护、饮水安全、防灾避险等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完善农户住户地质灾害监测点台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结合夏季天气特点，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防汛备汛、抗旱保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持续做好水质抽检、水厂运营监管，稳步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行动，坚决守牢饮水安全底线，推动农村供水工作从保障基本饮水向保障优质饮水转变。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日前区司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携手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创新推出法治外卖近万家活动，探索新业态加普法新路径，把法律知识随外卖一起打包送上门，真正实现普法不打扰，知识送到家。
0: 当前我区正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区司法局与区市场监管局紧密协作，面向外卖小哥这一新就业群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他们化身公益普法宣传员。
2: 公益给我们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都是大家麻烦记号嘛，475-5950，每天都有值班律师为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3: 最容易出问题是哪个？健康人，健康人过去是最容易被你们发现的一个东西，而是最简单的。哎，他在那个公司牌高级公司级的，你眼睛一瞟，你一看，你都晓得过去没有。你们都想可以向我们举报。
4: 通过今天的现场培训，让我们对食品安全监督中要注意的重点和细节有了直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有信心在送外卖的同时当好这个监督员。
0: 在送餐送物的过程中，外卖骑手将30000份印有民法典快问快答、食品安全提示的法制宣传单随餐打包，把普法内容同步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一份普通的外卖订单由此变成一次精准普法入户，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5: 我没想到现在点外卖还有法律知识，这个对我们很有用的，很满意，我很满意。
0: 本次活动有效推动外卖骑手从法律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让每一次配送都成为微型法治传播场景。接下来，区司法局将继续深化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企业的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普法的新路径，以更接地气的形式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为法治江津建设注入更多温度。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该模式，丰富载体，推动法治宣传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走进群众的生活，为法治江津的建设谱写出更加有温度的新篇章。
1: 正值2026年全民营养周开展之际，为了让消费者近距离了解粮油食品生产全过程，直观感受健康粮油产品的生产工艺与品质管控， 近日，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举办消费者访厂日活动，邀请30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厂区，开启一场沉浸式健康粮油溯源之旅。
0: 参加活动的消费者代表在讲解员的带领

0: 下，走进叶海嘉里重庆粮油公司营养健康体验馆，透过通透的参观通道，大家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流水线，详细了解粮油原料甄选、精细化加工、品质检测、营养配比研发等全流程工序。讲解员细致科普粮油营养知识与生产标准，让大家深度认识品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此外，消费者代表还在厂区食堂体验专属健康午餐，在舌尖体验中切身感受好食材成就健康饮食的理念。随后现场开展品质分享座谈会，消费者代表踊跃发言，分享本次访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畅谈对金龙鱼大健康产品的全新认知，纷纷为企业透明化生产、严苛的品质把控点赞。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搭建起企业与消费者深度沟通的桥梁，充分展现品牌匠心品质与社会责任，进一步传递健康饮食理念，提升了对粮油产品的信任感与认可度。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深耕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彰显职教育人特色，5月26号，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举办“青春筑梦，匠运江南”首届校园嘉年华暨第28届体育季开幕式，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青春盛会。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本次活动集体育竞技、艺术美育、劳动实践、趣味互动于一体，是该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并举、深化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传承弘扬五四精神，以文体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校情怀，全面锤炼身心素养与协作能力，引导学生在竞技比拼中磨砺意志、健全品格，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充分展现江南职校学子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期4天，内容丰富，安排紧凑，校园嘉年华开设花灯制作、趣味比拼、厨艺品鉴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劳动之美。体育季设置迎面接力、师生拔河、田径赛事等项目，搭建竞技比拼、凝心聚力的运动平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1: 要要存啊！
2: 啊，
1: 要过去要过来的。
2: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磕的声。
0: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2: 不敢开快了吗？
3: 开快啊，不行，那个宽也宽，那个底盘就是荡荡啊，太大了，还是重车太多了。
4: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0: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4: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榆次序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

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又到了初夏追梦的季节，微风裹挟着书香，时光沉淀着耕耘，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即将如约而至。对于千万学子而言，这是十几年寒窗苦读的终章，是青春逐梦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次见证成长突破自我的人生考验。而在孩子们全力以赴冲刺考场的背后，有一群人始终默默陪伴，日夜牵挂，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家长们。临近考试，不仅孩子处在紧张的冲刺焦虑中，很多家长更是陷入了无形的紧张与慌乱，不知道如何帮孩子查漏补缺，担心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增加压力，纠结饮食作息该如何调整，害怕突发状况影响孩子的考试状态。很多家长都会坦言呐，越到考前啊，自己越是手足无措，想为孩子多做一点事儿，却又怕做多错多帮了倒忙。其实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家长做好这个最好的助力呢，从来都不是过度的督促和盲目的付出，而是科学的陪伴，稳定的情绪，细致的兜底。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考前的冲刺关键期，和所有的中高考的家长好好聊一聊，距离考试仅剩最后一段时间，家长该如何放下焦虑啊，来找准定位，从心态疏导、日常作息、饮食调理、学习辅助、家庭氛围、应急准备等方方面面，全方位的孩子啊，给保驾护航，让孩子以最平稳、最从容、最自信的状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首先呢，我们要和所有的家长说一句心里话，中高考是孩子的考试，不是家长的战场。家长稳住情绪，就是孩子最好的定心丸。临近大考，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做家庭焦虑共振。很多时候呢，孩子的紧张、烦躁、失眠、厌学，根源并不是复习压力太大，而是感受到了整个家庭啊这种隐藏的焦虑。很多家长看似不动声色，却会在生活细节中暴露情绪。他会频繁地去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反复地询问模拟考试成绩，在家说话小心翼翼，走路轻手轻脚，刻意营造出了一种高压备考的氛围。甚至因为担心孩子考试失利而失眠、焦虑、情绪化，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营造出一种啊我们所谓的焦虑的氛围。这些细微的变化呢，敏感的孩子其实他们都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对于备考的孩子来说，他们本身就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脆弱，父母的一丝紧张都会被他们无限放大，变成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孩子会潜意识认为，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这么高啊，我绝对不能考砸，如果发挥不好，那肯定就对不起父母的付出。这种无形的

心理负担远比刷题的疲惫啊更消磨人。所以呢，考前第一要务，家长要先治愈自己的焦虑，再守护孩子的心态。在这里给所有家长几个可落地的情绪调整方法。第一呢，首先要接纳考试的平常心啊，中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考试，但绝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说了很久了，十几年的积累不会因为最后几天的状态起伏而全盘否定。孩子的日常努力积累的知识养成的品格人格啊，早已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伏笔。家长首先要放下一考定终身的执念，放平心态，把考试看作孩子一次普通的阶段性检验，而非决定性的命运的豪赌。当家长内心释然了，周身松弛了会潜移默化的来感染孩子。第二，我们要做好停止过度的关注，学会适度的留白。很多家长考前每天高频提问，哎，今天复习的怎么样啦？知识点都会了吗？哎，有没有什么不会的题？上次不会的，这次有没有弄懂啊？这次模拟考能考多少分啊？这些追问哈，每一句其实都是压力。最后的冲刺阶段，孩子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定型了，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大幅的一些提升变化，也不会出现大幅的滑坡。过多的追问、监督、检查，只会打乱孩子自己的节奏，制造心理的内耗。我们要记住，最后阶段拼的不是谁学得多，而是谁心态稳、状态好。家长要学会视而不见，不要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不要频繁讨论考试成绩、录取分数线、名校排名。日常咱们就正常交流就行了，日常生活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该休息休息，让家里回归松弛平和的状态。所以呢，这叫做适度留白。第三呢，我们要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来替代负面的叮嘱。很多家长都会习惯性的说啊，别紧张，别马虎，千万别考砸，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终点就在眼前。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白熊效应啊，越是刻意提醒不要做某事儿，大脑呢它就会反而越聚焦这件事儿，反复提醒别紧张，反而会让孩子时刻关注自己的紧张情绪，反复叮嘱别马虎，会让孩子做题时过度紧绷，畏手畏脚啊，反而影响发挥。那么究竟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呢？来教一下大家，咱们可以换一种正向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看到你一直很努力了，尽力就好。或者说，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是我们的骄傲啊！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成绩。温柔的肯定，无条件的接纳，是治愈孩子考前焦虑最好的良药。哪怕孩子偶尔懈怠，情绪低落，也不要指责批评，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苛责，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爱从来都不是依附于成绩的。聊完了最核心的这个心态护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考前的作息规划。最后的冲刺阶段，作息规律直接会决定孩子的脑力状态、专注力和考试发挥。很多孩子哈，之前有经验的这种考前翻车的啊，都不是知识储备不足，而是作息紊乱、精力透支。很多家长存在一个误区，考试前最后几天让孩子熬夜刷题，突击冲刺，多学一点是一点，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中高考拼的是临场状态和平时的积累，熬夜刷题只会让大脑持续处于疲劳状态，导致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专注力变差，情绪烦躁。考前过度透支，考试当天大脑处于休眠疲惫状态，平时会做的题容易出错，审题不清，计算失误，思路卡顿，得不偿失。这个就和我们这个平时锻炼健身一样哈，这个其实啊，我们锻炼最重要的呢是锻炼后的休息，这个时间节点才是我们身体恢复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长肌肉的阶段，而不是你在练的时候啊，你的身体感觉特别特别的好，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直在消耗的，你消耗的越多，身体越疲惫。我们所以说呢，这个劳逸结合呀是非常有道理的，劳是我们平时积累知识，而休息呢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处于一个恢复的情况，恢复的阶段，我们的知识才能真正的融入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制作一个休息任务时间，帮孩子矫正生物钟来贴合考试时间。首先一定要坚决杜绝熬夜，
建议考生固定每晚11点前入睡，

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初中生可适当增加半小时睡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打乱作息啊，突击刷题，每天固定时间休息，让大脑形成稳定的作息节律。你这个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以后啊，才能够在考试那天也能早睡早起。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大脑整理巩固已学的知识点，提升记忆力和思维灵敏度，比熬夜刷题的效率高出数倍。其次，一定要精准贴合考试时间的状态调整。中高考的考试科目考试时间都是固定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调整大脑的兴奋周期，让大脑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这两个考试的黄金段保持高度兴奋、思维活跃的状态。日常复习时呢，咱们就尽量的来贴合考试的这个时间段来安排对应的科目复习。比如说上午考语文数学，就在上午固定复习语文数学，下午考综合英语，就在下午专注刷题背诵。不要在考试时段睡觉发呆低效刷题，也不要在本该休息的时间熬夜学习。通过精准的来进行一个时间的匹配，让身体和大脑形成条件反射，考试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进入一个最佳的答题状态。所以说这种不经意的这些小习惯呢，真的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同时呢，也要安排一定的合理的午休时间。很多孩子考前紧张失眠，中午也不敢休息，担心浪费复习时间。其实20到30分钟的午休是快速恢复脑力的最佳方式。午休时间也不能过长，超过40分钟就容易进入深度睡眠了，醒来后呢就容易头晕乏力了，精神萎靡，反而会影响下午的状态。完全不午休，下午呢又会大脑疲惫，专注力下降。家长可以提醒孩子午饭后稍作放松，小憩半个小时，为下午的复习和考试来蓄力。这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拳头要打出去呢，先要收回来。一定啊，我们要有一个充足的蓄力的时间呢，咱们打出去的那一下才能精准，才能直击要害。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刻意改变孩子的这个作息习惯。如果孩子平时一直11点睡觉，不要突然要求早9点就睡，强行改变作息会导致啊失眠、辗转反侧，反而打乱状态。作息调整的核心是规律稳定，而非刻意早睡，来贴合啊孩子的日常习惯，适配考试的节奏，就是最好的作息方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我们中高考前家长如何来帮助孩子一起更好的备考。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家长如何在中高考之前来更好的为孩子备考，让孩子放下焦虑啊，来稳定发挥。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介绍了很多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家长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要聊的呢是咱们啊如何给孩子在高考中考之前做好科学的饮食调理。科学的饮食调理啊，是家长最能落地也是最直接的护航方式。在考试之前，孩子的脑力消耗是很大的，身体免疫力也容易下降，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肠胃不适、疲惫乏力、上火长痘，甚至是感冒发烧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合理的饮食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让孩子增强体质、补充脑力、稳定情绪，为考试保驾护航。但考前的饮食咱们切忌大补乱补，很多家长的好心加餐反而会害了孩子。我们首先的这个核心原则是不换心、不大补、不油腻、清淡规律、适配日常。很多家长考前急于给孩子补充营养，顿顿大鱼大肉、海参鲍鱼、保健品、滋补汤，认为这个吃得越好孩子状态就越好，这是极大的误区。孩子的肠胃长期适应这种日常清淡饮食，考前突然摄入大量的蛋白质、油腻、滋补食物，肠胃就会快速的啊无法适应，极易出现消化不良、腹泻、腹胀、积食、上火等问题。一旦考试期间出现肠胃不适，就会直接影响答题状态，得不偿失。所以考前饮食第一准则就是保持日常饮食习惯不变，孩子平时吃什么

烤前就吃什么，熟悉的饮食最安全，最适配肠胃，不需要刻意的更换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尝试新奇的菜品，杜绝一切的陌生食物，从根源上避免肠胃的不适、食物过敏等突发问题。其次，咱们三餐搭配科学合理啊，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早餐是一天精力的核心，绝对不能不吃。哎，很多小孩哈，哎，一些学生他就喜欢这个早上不吃饭，赶紧去学校，啊，这是非常错误的。考前的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遵循一个清淡易消化、高能量、稳血糖的原则，可以搭配杂粮粥、馒头、全麦面包、鸡蛋、牛奶，还有清淡的蔬菜，少量的优质主食，搭配蛋白质，这样能够缓解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疲惫、脑力的疲惫，让孩子上午处于一个大脑清醒、专注力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会因为空腹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同时呢，早餐切忌油腻过饱、油炸食品，还有一些肥肉啊、重口味的咸菜呀，也要尽量不吃。过于油腻的早餐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出现昏昏欲睡、思维迟钝的状态。午餐呢，咱们作为全天的能量补给的关键，也要做到一个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主食足量，保证体力，瘦肉、瘦鱼还有鸡胸肉、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搭配新鲜的时令蔬菜补充维生素，午餐七分饱就可以了。吃得过饱会让血液集中到肠胃消化，大脑供氧不足，出现困倦乏力的情况，影响下午复习。晚餐呢，咱们尽量就选择一些清淡的、避免积食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很多孩子吃的这个晚上太油腻啊，夜间肠胃呢就会持续工作，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晚餐可以少吃点主食了啊，米饭那些就少吃点，多吃点蔬菜，搭配少量的蛋白质啊，来进行一个清淡易消化的搭配，让身体能够轻松入睡，保证夜间的睡眠质量。除了三餐，家长还要做好一些饮食禁忌，比如说避免一些生冷食物、冰淇淋、冰镇饮料、生冷瓜果还有凉拌菜啊，这些尽量不吃。考前肠胃敏感，生冷食物极易引发腹痛腹泻。还有杜绝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火锅、烧烤、麻辣零食，这些呢就会导致上火、喉咙肿痛、肠胃不适啊，也有可能引起感冒发烧，这些也要避免。第三，不要盲目吃保健品、补脑药、提神饮料，各种功能性的饮料、保健品成分复杂，容易刺激神经，导致心慌、失眠、情绪焦虑，部分产品呢还会影响身体状态，完全没有必要食用这些东西，咱们一定别去吃啊。其中还有一些含咖啡因的东西，说起是这个提神，结果提到晚上觉都睡不着了，简直就是得不偿失。同时呢，日常还要咱们多提醒一下孩子们喝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避免考试期间频繁如厕，可以适当吃一些苹果、蓝莓、核桃等温和的天然食材，辅助补脑安神，安全无副作用。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刚才说到的咱们在考前如何来把我们孩子的这个饮食作息给调整得更好。咱们聊完了饮食作息，再来聊一聊家长最关心的考前的学习辅助。很多家长会困惑，最后十几天还能帮孩子提分吗？家长该怎么配合孩子复习的节奏？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知识，就是考前最后的阶段大幅提分肯定不现实了，核心任务咱们这个时候是保分啊，稳状态，查漏补缺，规避失误。十几年的知识积累在这个时候已经定型，最后阶段比拼的不是学新知识、刷难题、怪题，而是巩固那些基础，梳理错题，规范答题，调整答题节奏，减少不必要的失分。所以家长不要逼迫孩子们疯狂刷题、攻克难题。很多孩子考前焦虑就是因为家长总要求多做题啊，做难题，让孩子陷入了一种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始终啊这个难题解不出来的这种啊自我否定的这种状态。家长呢，我们如何做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督促孩子啊回归基础，回归课本。中高考 70% 以上的考题都是基础题和中档题，难题压轴题占比极低。很多孩子考前盲目刷偏题难题，忽略了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公式、古诗文、单词、语法，反而容易在简单题上丢分，这才是得不偿失的。家长可以提醒孩子每天抽出一个固定的时间翻看课本笔记啊，梳理核心知识点，巩固基础，保证基础题不丢分，就是最

大的胜利。第二，咱们可以引导孩子复盘错题本，规避重复失误。错题是孩子最宝贵的复习资料，所有的错题都是孩子知识的薄弱点，思维的盲区，答题的易错点。最后阶段不要刷新题，重点来复盘一下过往的这些模拟考试日常作业的错题，弄懂出错原因，是知识点漏洞啊，还是审题失误啊，还是计算失误，还是答题格式不规范，彻底的来吃透每一道错题，避免考场上重复踩坑，就能稳住啊，来守住卷面分数。第三，我们配合孩子模拟考试的节奏，规范答题习惯。很多孩子做题随意，时间把控差，书写潦草，答题步骤不完整，平时刷题看不出问题，考试就容易失分。家长可以提醒孩子每天按照考试时间限时的来做题，训练答题的速度，时间的分配能力，养成规范书写，步骤完整，认真审题的习惯。同时让孩子提前熟悉考试模型，答题流程，答题卡填涂规范，避免考场出现错误或者是失误。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横向对比孩子的成绩，不要总说别人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别人都在努力，你怎么休息？每个孩子的基础节奏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啊，不能把他当做机器人全部按照一个标准执行。盲目对比只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来加剧他们内心的焦虑。多纵向看一看孩子自己的成长，看到他自我是不是在下一个阶段进行了进步和坚持，给予肯定和鼓励，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除了学习和生活呢，这个时间阶段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也是孩子顺利迎考的底气。备考最后阶段，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和复习效率。很多家庭考前进入高压模式，全家静音，禁止看电视，禁止说话，不敢娱乐，不敢出门，整个家里这种氛围自然就很压抑紧张了，谁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啊？这种高度紧绷的家庭氛围会让孩子时刻处于高压戒备状态，心理极度压抑，很容易出现情绪崩溃、厌学、烦躁的情况。真正适合备考的家庭氛围是温暖、松弛、安静、有烟火气的。咱们家庭正常的一些烟火化的东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其次，一定要做到夫妻和睦，避免家庭矛盾。考前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争执、抱怨、发脾气，不要因为琐事发生矛盾。家庭的争吵和负能量会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分散复习精力，影响心态稳定。家长们要互相包容，互相配合，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让孩子安心备考，无后顾之忧。所以说呢，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中高考前的注意事项。其实说到最后啊，人生啊它只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中高考呢也只是途中的一个驿站，它又不是终点。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孩子十几年的坚持努力成长都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孩子都是值得我们肯定被温柔以待的。愿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从容陪伴，静待孩子花开。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锋所至，梦想成真，不负韶华，不负努力，乘风破浪，未来可期。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关于中高考考前家长护航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找准定位，科学护航，做孩子备考路上最温暖的后盾，助力孩子平稳迎考，超常发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海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又是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海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老。

0: 这一时间段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这个天气，要想身上不油腻，还清爽哈。我们平时要吃点啥子？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个菜式，我今儿想起了啥子？凉拌菜。
1: 哦，凉拌菜。
0: 哎，对。就是在那个三餐四季里头，我们经常来说啊，健康放在首位哈。到了不同的季节，我们都要吃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瓜果之类的哈。像那个天气一热，凉拌菜都成了我们餐桌上面的一个主角了，对不对哈？
1: 对
0: 头。那接下来我们来教大家做一些非常方便、比较简易、比较简单、比较清爽、比较营养的凉拌菜。好久没教做菜了哟哈。
1: 对头。
0: 啊，比较具体的，第一个果仁菠菜。这个听起好像平时是不是不当经常吃这种的菠菜呀、
1: 果仁和菠菜放到一起很少，一般最多我见到的是核桃放进去哈。你见过啥其他一般还有啥子吗？还要放
0: 还加点花生米就行了。
1: 花生
0: 哦，炸点花生米核桃就可以了，把菠菜弄来凉拌。然后菠菜就是要注意到的，就是因为它菠菜里头含叶酸啊那些东西，铁啊维生素 K 含量也很高，像花生的核桃就是脂肪啊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好，记到菠菜是啥子？要炒碎
1: 啊，菠菜要炒碎，
0: 对，要炒酸，
1: 但它那个炒酸肉酸那些都还多。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菠菜的汤烧火哈，给大家那个说一下，
0: 就不能喝，
1: 尿酸会很高，
0: 不能喝哈，因为它必须要焯水出去它的那个焯酸，而且钙铁的吸收率，你焯了水过后才会更高，所以它完全不能生吃，或者是你直接煮拿来吃也不行，煮拿来吃也行，焯水嘛，焯水。好，这是你焯水呀，但是也不太久时间了，30秒钟差不多都可以啦。水在水里面30秒钟捞起出来，然后起来过后要过凉水。挤干了过后，然后再切段，朋友们。然后加点坚果、蒜末，整点佐料哈，一勺生抽，一勺醋，几滴香油。好，你想加点海椒进去也可以。好，拌匀就可以了哈，很方便，很方便。夏季的那些凉拌菜都是快手菜，对不对？

0: 随便买把啥子菜呢，回家凉拌了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噻，哈，好简单嘛，煮饭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讲啊。好，下一款，啥子拉皮儿、凉皮儿那些，我觉得可以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有没有朋友还喜欢到了夏天吐撇头，外面整碗凉面，回家早晨比如说煮两个稀饭配起都吃了哈。重庆喜欢吃凉面，那凉粉呀，有些朋友也比较喜欢。好，比如说五彩的凉面、凉皮、凉粉哈那些啊，又低脂又抗饿。五彩又可以准备些啥子啊？比方说黄瓜切成丝儿，胡萝卜切成丝儿，或者蛋皮丝儿、木耳，木耳或者瘦肉丝儿那些加进去都是可以的。又有多种的维生素，又有蛋白质，怎么样？
1: 不错，
0: 可以哈，
1: 还不错。
0: 粉嘛，你自己在家里面哈，准备点粉，然后自己煮，煮出来也可以哈。然后自己，然后留剩的，就是比如说头天煮的一些菜，胡萝卜啦，黄瓜呀，木耳啊，瘦肉丝啦，还有一些全部，那切成丝丝，反正那些东西，好加上那个，加入佐料。有没有朋友喜欢吃麻酱味的佐料？
1: 我喜欢，
0: 可以哈，
1: 我就很喜欢，而且
0: 换个口味。
1: 有时候我吃那个都是。外头卖的有点像辣条那种，它像有些是麻酱味，我就觉得好吃。
0: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加点蒜末都可以了。做法相当的简单，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的那种拉皮儿，在外头买的那种哈，都是有点像凉皮那种，就宽点起，用开水泡软了过后再过凉都可以了。所有的丝儿摆盘，把那个拉皮儿放在中间，然后麻酱用温水，然后浸开了过后，然后加点那个生抽、醋、蒜末、少许的糖。调成酱汁儿淋上去，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一款也可以作为大家常备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又常备又不常吃。对，最常吃的可能重庆人最常吃的就是啥子凉拌钢炖啦、凉拌木耳啦、凉面啦那些哈。好，下一个凉拌豆角，怎么样？
1: 豆角还可以，凉拌豆角实际点嘛。我觉得一直觉得四季豆儿凉拌起来一定要焯点水比较好吃。哦，豆角四季豆好像还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有点
0: 长豆角，长豆角是那种钢的那种。
1: 哦，这样的那种啊。
0: 好，然后你可以不用加，但我平时很喜欢加，是不是？那种油辣菜椒。好，然后现在跟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都是芝麻酱。加蒜末，加生抽，加醋。都可以了，大家晓不晓得芝麻酱其实是很补钙的？
1: 不是。
0: 那你说辣椒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补充维生素也有。对，维生素对。好像豆角里头它有黑多的那个膳食纤维和那个 B 族维生素啥，也挺好的，这个吃了，很简单，就是切成段一段一段的，然后炒熟了过后一定要熟透哦。这个要熟透，然后再过凉，然后加上芝麻酱，加温水、生抽、醋、蒜末哈，均匀地淋在上面就可以了，也蛮香的哈。可以。好，夏天有朋友说，哎呀，天气太热了，我真的觉得吃不下东西。会不会有一大群这样的朋友？
1: 我觉得会有。
0: 对，所以为什么夏天是人，我们重庆人应该算是最人。我们这边的这一方水土这一个地域的朋友，就是一年四季最瘦的季节。就是出了大量的汗呐、什么都排出去了，毒素啊什么的哈。人家说那个三伏天要，各种的养，就是养病也好，养胃也好，各种的养，各种的，反正修身养性也好哈。就是在三伏天反而治病是最高效的。排毒、减脂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个季节。虽然说重庆夏天热是热，烦恼多是多，但是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有瘦的季节多一点，你看是不是？夏天都是我们一年四季最瘦的季节，那重庆夏天最长，那是不是重庆的人相对来说可能胖的胖，瘦的时候瘦的人还是多瘦的那种自救哈？
1: 对，
0: 所以特别美食上面哈。我们这边的那种应季的那种蔬菜水果呀等等也比较的多。好，然后下一款推荐大家甜品蓝莓山药。
1: 蓝莓山药我就喜欢吃，而且特别啥东西要在冰箱中放一阵之后吃，真的都是冰淇淋的口感，蓝莓味的山药冰淇淋，别人大家都试一下。前段时间应该很多哪个餐厅都会做那个蓝莓山药，特别是到了夏天。

0: 其实冬天都少，真的是一到夏天那道菜就出来了。
1: 我记得我那一次自己做那个山药哈，哎呀，一不小心就买多了。你像那个山药黑成一根噻，黑大黑粗哈，其实我觉得一根有时候就够一家人吃了。嗯，好，然后铁棍山药哈，看品种，然后再加点蓝莓酱，哈，你还可以加点蜂蜜调味儿，牛奶也可以加上。嗯，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好的，山药黑养胃，我建议大家经常吃它。不管是你今天跟奶分享的拿捣成泥哈，哎，跟牛奶搅拌了过后，哎，做成一个圆球球哈，这做成甜品的形式，或者说那个山药拿来平时熬汤啊，山药拿来炒木耳啊、青椒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好一个方向，大家经常吃一个食物。要经常吃哈，山药是蛮好的哈，吃了也是。而且那个季节，小舅说了，如果那个蓝莓酱跟那个山药配在一起，再放在那个冰箱里，很有那种冰淇淋的感觉，刺激那种口感。
0: 带沙的，还有些沙，沙的口感我很喜欢。
1: 或者你冰箱里面有那种有没有储存那种，或者有没有制冰器？朋友们家里面
0: 制冰机、啊、
1: 就是那种霜啊。就把它撒在那个山药那个蓝莓上面，嗯，它出来效果也挺好的，嗯，
0: 哎，可以，
1: 冰镇解暑哈，然后，如果不想太冰，就是冰小会儿，嗯，对，而且山药本身是健脾养胃，啊、哦，它富含非常黏腻那个蛋白的，挺好，而且蓝莓酱，它蓝莓里面的那个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好，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绝配了。是吧？嗯，哦，我觉得非常好哈，这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又教大家做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去大家可以做起来嘛。啊，今天反正跟大家分享的那些。嗯，
0: 而且那个煮些不麻烦，你煮熟了之后把它连水直接都可以
1: 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0: 你甚至可以买很乖的哦，那种模具、啊。
1: 如果你自己没有做蓝莓酱，都在超市里头买一个蓝莓酱，一个瓶瓶啊、罐装的也可以，都也很好买，也很方便。嗯，哎，我觉得这个又想做了。很想行动起来。好的，下一个凉拌藕片，好像很简单，听起很简单个菜、哎、
0: 感觉都是炒个水然后打个凉拌就会吃了、啊、这东西。
1: 凉拌藕片，你藕是润肺抗痒的，大家晓不晓得、嗯、而且藕其实本身维 C 含量挺多的哦，多酚类的物质很好。对，那减肥的朋友有些说，哎，我又听好多朋友说藕要少吃，
0: 为啥子啊？藕啊，
1: 淀粉含量很高。
0: 哦，还好，都是你吃，它就是那个，你吃了藕之后，你要再吃完饭，淀粉含量都超标了。啊，你吃了藕之后，而且还
1: 分米饭，
0: 对的，而且还分。
1: 哎，为什么
0: 藕和面藕？
1: 就有朋友就完全就说藕完全不能吃，它相当于就是米饭。
0: 嗯，你不要说凉啥
1: 啊？减肥的时候吃、哎，减肥吃，嗯。但那个大家完全可能平时没这样听说，藕含维 C 还挺高。
0: 嗯，
1: 对，所以把藕切成薄片，开水焯个一分钟，过到水都可以脆了，然后都可以起来了啊。然后我们加调料，加点调料，姜末、白醋、盐啊，烧点糖、香油拌匀就可以了啊。加点，这是清拌。加点，反正就是川渝地区我们加辣子的就加一点，对，加点白芝麻，我觉得凉拌菜呀里头加点白芝麻就是可以点睛的、嗯、啊，如果有花生碎那些、嗯、也更好啊。好，下一个凉拌木耳洋葱，这一款凉拌菜超级控糖，朋友们，嗯，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自助餐店、火锅店啊，或者是就是你出去到外面就随便哪家馆子点个中餐啊，那个凉拌木耳都是标配嘛，啊，现在都成了标配了哈。
0: 嗯，
1: 对，很多馆子它还免费常去给你这些凉拌菜它免费吃的那些自助餐店很多。
0: 嗯
1: 啊，就是那种火锅店也有很多那种稍微全面一点的，就很多凉拌菜呀、啊，甚至到夏天冰淇淋呢、啊、都有那种凉拌。
0: 嗯，
1: 就寒小吃那个火锅店，冰淇淋也免费，很多凉拌菜也免费，还有那个鸡胗好像也是免费。啊、哦，我好久没去吃那个，小西门那边那个寒小吃，前段时间我去吃了一趟，啊，他们家好多菜系都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我那天和朋友去，我觉得菜还点多了。

0: 我吃了他们家一堆免费的那些冰淇淋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凉糕凉虾呀、冰粉啊，吃了一堆那些东西。还可以，我觉得哈。哎，凉拌木耳为啥子木耳要多吃？膳食纤维还好
1: 啊，木耳也是膳食纤维吧？
0: 哎，很多、
1: 我听我晓得，但是我是一直觉得它很好吃。
0: 不、哦，它真的很好
1: 哦，
0: 而且它是黑色食物，大家晓不晓得？黑色食物特别好，
1: 五黑嘛，是不是？
0: 对，然后它可以在餐后控制你延缓你那个血糖的上升。
1: 哦哦，那那点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减肥的人来说，
0: 很好，
1: 让你的升糖不再升那么快，是很重要。
0: 但有的朋友他就觉得物以稀为贵，就他普遍普及了以后，就是免费的东西给你吃了以后，有的朋友他反而不吃，他觉得不稀奇了。
1: 哎，
0: 就是我拿钱买的，或者有些人有些心里都是哪个东西贵的才是好的，有一部分朋友是这种心理，他还不就不怎么吃凉拌木耳啊。我跟大家说哈，吃起来凉拌木耳很好。
1: 而且不是民间有句话嘛，就是萝卜塞人参，但是有些人都觉得人参更好，其实讲道理哈，萝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是的是的哈，这就是对木耳。但是木耳里面加点洋葱，哎，我觉得过个凉拌菜里头加点洋葱，我觉得非常非常可以，朋友们。你知道洋葱是什么吗？洋葱它，哎，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你知道不？它洋葱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胡皮素，大家晓不晓得？
1: 晓得。那个是说很多人都说对肺很好。
0: 还有对心血管还好，
1: 都很好。
0: 对，就是两个，他们两个木耳和那个洋葱都是啥子？就是热量很低，又不影响血糖，有对控糖的朋友很好，对，要多吃啊。
1: 是的，
0: 哎，而且洋葱大家会有时候，你除非你从专业的朋友都是拿洋葱来，炒个肉片儿，好，或者有些啊。调料里头的话，它作为辅助的那种，不会放很多。就有时候吃的不多，对不对？你看，有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哈，不要觉得它味道太冲，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木耳呢，就是有些家里面买的啊，就是那种干木耳比较居多一点。啊，干木耳就要提前泡发一下，啊，洗干净过后，洗撕成那种小朵朵，啊，开水。炒啊烫那个两分钟过后，然后去甩锅凉都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把洋葱，你可以买紫洋葱，我建议大家，就紫洋葱它跟那个颜色有颜色的洋葱，
1: 那个紫皮
0: 里
1: 会
0: 对，
1: 里头里头的元素多一些。
0: 好，然后洋葱切丝儿，然后放在那个淡盐水里头要泡几分钟，建议朋友们，因为洋葱很辛辣，它是属于辛辣口的，就是泡的盐水里头可以让它比较脆甜一点，有去腥辣哈。然后我们都把木耳和洋葱丝儿放在一起，拌调料。就拌什么调料，我这个我觉得可以不用再讲了。就是你喜欢什么味道的，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家的口味来自己拌。比方说有的朋友喜欢吃糖醋味的，荔枝味的，可以多加一点糖啊、醋啊什么什么的哈，但是姜蒜末啊那些非常有必要。还有些朋友不吃香菜，有些朋友在那个凉拌菜里头，他又必加香菜那些，根据自己口味嘛。还有刚才也跟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哈，就是芝麻酱什么的哈，如果你不放辣椒酱，换个芝麻酱，我做个纯的相当于东北味儿那种感觉的那种凉拌菜，也是可以尝试的。好吧，是的，好，而且那些凉拌菜呀，我觉得，哎呀，主要是又快哈，又方便，夏天家就是几下都解决了，是的，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就需要进厨房的时间短一点，做热菜的机会要短一点，我不晓得大家的厨房是啷个样子哈，就是基本上我们普遍。很多朋友家里厨房就是没得空调，是不是？
1: 对，
0: 都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哈？重庆那么热，
1: 我还好的就是我们屋头那个，应该很多人都屋头都整个厨房和客厅连到一起的，但是反正你把客厅好开起，然后厨房 还是能凉快上。
0: 但是确实厨房的那个顶上没有空调的那个厨房出风口。
1: 我现在原来从来没有关注过那个问题，肯定是没有关注过，偷偷发现
0: 你知道
1: 为什么不对对头啊。
0: 他因为厨房的那个吊顶跟那个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跟那个我们的客厅啊那个走廊啊那些它是不一样的，它专门隔出一层来，那种板板也不一样，就是完全就没有再预留一层，如果再预留一层相当于它就矮了。还有平嘛，跟客厅一样平嘛，它是这样子打造的。所以现在的厨房包括你在关注的厨房它是啷个来解决的，都是用那种现在用那种空调风机空调风扇而等气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吗，都是那种地面吹的跟顶上吹的感觉还真的不一样，里面吹的有时候还真的觉得是像吹风扇那种感觉，始终下不到凉。但是空调风扇也还好，要稍微好一些了。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妈就是特别挑厨房，从小到大，一厨房要苍凉，通风，她又怕那个厨房热得不得了啊，而且厨房当洗晒。他也恼火，
1: 他说洗晒也恼火，你厨房里头真的是最晒的时候。
0: 对，
1: 这谁受得了？
0: 很不受不了。好，然后再说，就是做饭的时候热起来的话，而且夏天家又热哈，低到起晒遭不住噻。如果说你再煮黑都在厨房忙活半天，全是煮热菜，也不是人家遭热疯了。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全靠扇子来扇哦。
1: 有点恼火。
0: 对，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我爸每天晚上就在我床边给我打扇。哎，独生子女还是挺幸福的，眼里面哈，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那种小时候的各种吃的呀，爸爸给你留着呀，零食呀，零花钱呐、当然不一样，现在物质更丰富了一些。现在小孩，你跟他说珍惜两个字，他们是不理解的。
1: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回想我们小时候嘛，也没那个理解。
0: 行，可以，好，接着凉拌菜。哎，查了个题哈，凉拌菜下一个，凉拌金针菇，低卡高纤维，朋友们，这个才叫好哦。哎呀，对，金针菇，
1: 我们叫金针菇叫 See you tomorrow。
0: 啊，是吧，
1: 明天见。
0: 对
1: 吧，金针菇也我一直觉得金针菇能够来消化的食品，真的，为啥子那么多人都喜欢吃它呀？它到底有啥子魅力？直到有一回我吃了一次，好像是腊肉金针菇，我觉得好香，给我香足了。
0: 现在不是都很流行那些蔬菜拿来那个卤吗？就是你卷酱进的腊卤点都没得腊味道的。
1: 不是，是因为我之前吃腊肉，我还是觉得好吃，但是我从来没有
0: 吃到有一家是不是特别好吃的？
1: 不是，因为我没有点过
0: 金
1: 针
0: 菇，
1: 没有想过说金针菇有那个好吃。我一般是喜欢吃一些菜，吃一些我昨天还吃了腊肉的那个老花，我觉得很香。
0: 可以，金针菇啷个腊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夏天的那个卤菜。也相当于是凉拌菜的一个分支哈。好，凉拌金针菇大家记得没得？低卡高纤维哈，而且，它含菌菇，但是金针菇还是多糖哦。我觉得金针菇适合小米辣。适合小米辣那个做的。可以哈。还有都是做的都是不费那几种哈。好，另外还有个凉拌菜，凉拌孜甘蓝。孜甘蓝那个东西，现在我们越吃越多了，真的，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但是它真的是，花青素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K 啊，膳食纤维啊，特别好，抗氧化的能力还强，抗氧化能力强都是让你都是抗衰，朋友们，就是哪个不想年轻漂亮一点的，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有需求，哈。但是你没有发现哈？没有感情。但是你没有发现哈？我们吃甘蓝的时候，经常往往搭配的都是一些其他的减脂餐，就它的比例含量不会多。今天在这儿都是想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吃甘蓝的专门拿来弄来凉拌。吃甘蓝都是很大一颗噻，你切个三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颗都行了哈，切成丝儿，然后胡萝卜丝儿少一点。好，然后专门把个孜甘蓝来吃，这是完全。

0: 哈都可以，反正都是比如说你油酥汁啊，其他的那些啥子酱啊，你会自己根据你口味来嘛哈。哎，猪肝蛋都不要焯水了，因为焯水它都会破坏花青素，而且会变得软塌塌的，都不脆。好，然后用盐来腌呢，都是取它的那个深色味的味道，还有就是保持它的那个脆度。
1: 嗯，
0: 好，然后如果你加白醋和柠檬汁的话，都是保持它那个新鲜的紫红色那个颜色，就不要那么快让它氧化掉。
1: 嗯，
0: 啊，记到了吗，朋友们？
1: 啊，
0: 鸡肝蛋用了凉拌、嗯，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经常吃的凉拌茄子，朋友们，对吧？凉拌茄子这个也可以啊，蒜蓉茄子，哎呀，我觉得很可以。
1: 嗯，蒜蓉茄子，
0: 蒜蓉茄子，
1: 嗯。可以，
0: 是的，
1: 蒜蓉茄子其实我之前还在说，这个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煮茄子啷个好吃，它是其实是茄子特别吸油，所以一般来说油越多的茄子越好吃。
0: 哎，
1: 蒜蓉茄子也是一样的哈，但是最近两年好像因为大家都在推崇说要健康一点，所以说慢慢的凉拌的那种绿椒茄子都在出来了，那些茄子都是没啷个加油。
0: 嗯，
1: 我就觉得依然闻到很好。
0: 嗯，
1: 我上午还，我应该上周的时候，我还尝试煮了一下那个叫啥子啊，茄子皮蛋青椒，然后卤，啊，我觉得很好吃。
0: 卤卤卤卤，
1: 它都是那个茄子直接蒸，蒸了之后它没得油的嘛，
0: 嗯，
1: 哈，都是可以吃的，比较健康的一个。然后现在有些地方煮蒜蓉茄子啊，也会比较
0: 少油。我觉得茄子都建议大家拿来蒸。
1: 嗯，哦，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因为原来很多人觉得比如说鱼香茄子也好，红烧茄子也好，它就是要油大嘛来炒。
0: 我觉得清蒸，清蒸，
1: 先
0: 强烈建议大家清蒸。
1: 嗯，那给大家推荐今天的那个茄子嘛，应该也是偏清蒸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嗯，清蒸，然后蒸个15分钟，撕成条条，蒜末撕开过后大量的铺在那个茄子上面，加生抽、醋、香油、调汁儿，
1: 嗯，
0: 啊，淋在茄子上面，啊，撒点香菜就可以了。啊，纯蒜蓉味的这个茄子，
1: 嗯，
0: 非常好哈。茄子是维生素 P 含量，且它吸油很强，凉拌最佳的。大蒜提升它的一个风味和抗氧化物，
1: 嗯，
0: 是相当值得推荐的哈。
1: 嗯，
0: 好，我觉得凉拌菜讲不完，该朋友们
1: 都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嘛，有那些，
0: 哎，对，很多哈。
1: 嗯，
0: 反正今天听到我们
1: 有点太多了，
0: 对，听到我们说的那些凉拌菜的分享的话，还是够大家吃几条，一天换着换两样嘛。
1: 嗯，
0: 可以哈。哎，所以下班路上来听我们津津有味非常有必要，每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好吧。
1: 嗯，
0: 哎，我们上班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1: 嗯，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1: 晚上见。

0: 工作哟。
1: 你们那嘎儿有些哪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老。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上课。这首歌我送给每个曾经迷失的自己。
2: 好了，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3: 大家好，我是小舅。
2: 啊，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比较好吃的方便面。但是哪个地方的方便面呢？都是成了一个国民美食，这不一样哈。喜欢吃方便面的一个国家是哪里呢？
3: 韩国。
2: 是的，韩国。
3: 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对，提到韩国哈，他们的食物最想想到的是泡菜、烤肉、拌饭、大酱汤、部队锅。但是除了那些，韩国出勤率最高的食物应该算是方便面。韩国人在想什么呀？是因为快节奏文化吗？又喜欢吃方便面。
3: 对，他们也是把方便面吃出了花儿来，感觉
2: 啊，
3: 吃的比较特别的，有没有发现？
2: 是、
3: 他们的方便面跟我们以为的都是直接放佐料，然后直接泡水，有点不一样。
2: 可能也跟他们国家的那种快节奏有关系，而且加上他们经常加班宵夜。
3: 他们的美食没啥好多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2: 没什么吃的，
3: 美食不够，
2: 物资不是很丰富。比如说蔬菜水果那些还蛮贵的。所以他们就吃点方便面，将就将就。
3: 有可能啊，这有可能。
2: 按照我们世界方便面协会的一个数据哈，非常有意思，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韩国人人均方便面消费量从2013年到2020年，还是前面的2020年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一了。光2021年，韩国人的人均吃了73包方便面。人均这个量还是可以，我吃不到那么多啊。我们一年，
3: 我一年都吃不到一包。我说实话，
2: 一年都吃不到一包
3: 啊！我吃的很少，其实。
2: 我自驾游出去的时候，倒是经常那。在赶路特别经过那个收费站，不是叫收费站，就是那个服务区的时候
3: 啊，
2: 就如果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赶路要快一点的情况下，就要吃方便面。那个时候吃方便面还挺好吃。还有我记得读书的哈，住校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住校的经历。我觉得那个方便面晚上吃起方便面好有味道，好好吃。宿舍里面灯关了，灯熄了，然后自己搭起了个电筒，
3: 还吃吗？
2: 对，
3: 有点意思。
2: 那个味道从那个宿舍里头飘起出来，而且如果我回来吃了，都是宿舍熄灯了，宿舍里头飘出来方便面的味道。本来我都不吃，都觉得我包里都飘，宿舍里头其他同学在飘出来个方便面的味道，一下被吸引住了。好饿呀，马上都觉得我还是该吃包方便面了，马上迅速的又给自己泡一包。当然我们中国人吃方便面和韩国的方便面非常不一样哈。而且场景和刚才闫里面分享的，经常我们都是在还是火车站啊、地铁呀、高铁呀哈，长途火车站啊，或者飞机上啊，或者我们自驾游的时候，方便面我们更像一种快捷经济。就拿来救急的，不是我们日常吃的。但是在韩国非常有意思，他们对方便面就是巨大的喜爱和巨大的消费。是不是有一点让人费解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他们那个饮食习惯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聊还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当时原来说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开启了对日韩粮食的那个援助，都送起去了很多那个大量的小麦。同时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准备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在大量的劳动力都涌在那个城市里面去。拉面那种便宜快捷的食物都很受欢迎，就一下子催生了方便面的诞生，就方便面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你知道方便面的

0: 发明者是谁吗？就是日本的，就是那个安藤百福，他就最先发明的就是日本的就是日清拉面，就这个东西。
1: 嗯，
0: 好，然后韩国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百货，就是叫韩国乐天，大家知道吧？乐天百货。他就瞄准了这个商机，都很快跟那个日本那个日清，这个公司就达成了合作嘛，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三洋那个公司。
1: 嗯，
0: 当时就三洋方便面的售价其实很便宜，只有10韩币一份儿。
1: 嗯，
0: 就因为又便宜又能吃饱，所以一下子被那个韩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就接受了呀。
2: 嗯，都觉得还不错呀，
0: 窜红了哟哈。然后都方便面大量的上市在那个各个商超里面，哎呀，就是在那个韩国的那个乐天里面，到处都摆满了方便面，就相当于就是他那点的方便面，韩国那个时候都开始兴起吃方便面，再叫三洋方便面。那个三洋方便面来着，晓得有好好玩，相当于中国人多用开水泡方便面那个吃法，就相当于韩国人吃方便面一般更喜欢吃猪噻。他要多到那种地步啊，就是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方便面，那个长方形嘛的那个摆满了，一眼放眼过去全是。嗯，而且韩国的方便面它的面条更粗一点，粗了过后口感它都比较韧劲儿，更粗。
1: 嗯，
0: 中国人的方便面，我们的方便面就是一泡就趴了。
1: 嗯，一泡就断了手，
0: 对不对？
1: 嗯，也不知道卖啥子说要泡很久，可能还听到赚不到啊，
0: 两三分钟就很趴了哈。但是就一吸进去就碎碎的了。哎，然后韩国人的那个方便面的吃法现在还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良。比方说他们喜欢加大葱、鸡蛋、芝士、火腿、辣白菜、牛奶、速冻饺子这些加进去。
1: 嗯嗯嗯，
0: 煮面有专门的黄铜锅，我们经常在一些电视剧里面这样看到哈。
1: 嗯嗯，
0: 我也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大长今的那个主演叫李英爱嘛。
1: 啊，李英爱，
0: 哎，好漂亮哦，对不对？现在人还是宝刀不老的样子。
1: 嗯，
0: 大长今那个时候，你那个很多黄铜锅在那个大里面出现哈。
1: 嗯，
0: 然后而且他们煮面的时候，韩国人煮面的时候还会把那个面条夹起出来，在空气当中扔了过后再放在锅里面。
1: 嗯，
0: 增加面条那个弹性。
1: 是的，是的。
0: 啊，甚至说连加那个调料包的这个顺序都有一定的讲究。
1: 嗯，
0: 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吃方便面就变成了什么呢？一下子窜红了噻。
1: 嗯，
0: 就不仅可以作为正餐，也是夜宵，甚至直接当成一份汤配到起米饭。
1: 嗯，
0: 哎，开启了个碳水配碳水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操作。
1: 嗯，
0: 那么喜欢吃碳水，怎么韩国人不是很胖呢？
1: 嗯，身材管理还是做得很好。
0: 嗯，他们很精致哈，就是很喜欢注重自己的外表，又要吃又要美。
1: 嗯，
0: 就既要又要。
1: 是的，没错，
0: 既要又要累的这么一个民族，
1: 确实是。嗯，既要想好身材，又要想变得更瘦更美。
0: 对，哎，有一个那个，嗯，那个有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国民 MC， 就是叫江富东
1: 啊，
0: 就演过一个叫泡面男的这么一档网综，他在里面。很有意思，哎，每一集后面都是在各地观光过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烹饪方便面来吃。来去搜一下，叫泡面男。
1: 哎，江福东他在重庆也有他的餐馆，你晓得吗？
0: 餐馆我知道，知道。
1: 江福东烤肉，
0: 对，江福东
1: 还挺好吃的，你别说。
0: 他胖胖的，可爱的。
1: 是的，
0: 他是韩国人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圆滚滚的感觉。哎，当然也有一些圆滚滚的韩国的朋友。好，然后他都是很喜欢吃播，很受欢迎哈。就他有很多的店，刚才小九分享了，就是这个号称一顿可以吃6袋方便面的主持人，在综艺新西游记当中一次才中5万方便面的不同的一个品牌，就直接吃出方便面的品牌来。
1: 嗯，
0: 啊，就平时看他有多喜欢。哎，就前不久不是那个潘玮柏吗？
1: 嗯，
0: 他不是在四川那个餐馆里面打卡吃那个面，也吃了5碗，知道不？
1: 哦，好像有点影响。
0: 哎，也非常有意思。嗯，
1: 潘玮柏长那个胖是有道理的，
0: 也是一个正宗的吃货。嗯，非常可爱。
1: 潘玮柏很会吃，他之前说那个泡面怎么做，你有印象没？
0: 其实我觉得，对，你知道谢霆。

0: 峰吗？我其实觉得谢霆锋还不是纯会吃那种。
1: 啊，他是做一些很好看的漂亮饭，我觉得他是。
0: 可能喜欢做，
1: 哎，他是喜欢做，但是他做的也不难吃，
0: 他喜欢品，
1: 但是他不是主流。我们很爱吃亚东，都是贪睡。
0: 我觉得他不是喜欢吃，我觉得他可能是喜欢品美食。
1: 嗯，
0: 啊，但潘玮柏是纯喜欢吃美食。
1: 嗯，
0: 就是有道理的哈，哎，这个人生的轨迹都是有道理的发展的。好，非常可爱哈，就是喜欢吃美食的人，但是都很可爱哈。好，然后而且现在这个韩国人依然非常爱方便面，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价格也便宜，而且在韩国他这个方便面还不是我们，在我们国内的那种给方便面的概念，好像有一点垃圾食品，是不是？但在韩国人家就不说，对，人家是矮方便面，他那个方便面他价格又便宜，同时他又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在人家韩国。
1: 肯定很矮，
0: 对，就像一个 DNA 一样哈。嗯，对，
1: 只在都是基因里头只带一些方便面的基因。
0: 他从那个时候兴起了过后，然后全部国民就开始，
1: 嗯，
0: 把这个当成习惯了。感觉是美食界的革新哈，就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就不是这种突然间来得很陡的这种一个美食入住了以后，因为可能韩国本来这个国家就。像美国一样历史比较短，哪像我们中国时间那么长。我们的美食就是从老百姓日积月累成千上万年的这种慢慢的积累出来。
1: 对，
0: 不一样哈，民族特色这是。你想在韩国说他们一二年的时候说那个伦敦奥运会韩国跳马选手一个叫梁赫善的朋友哈，一个跳马选手就不是赢得了韩国奥运史上首枚男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嘛？那个时候他非常有意思，那个梁赫善呢，他就是住在那个温室大棚改造的房子里头，就说他是训练经费很有限，都是一边吃方便面一边都来练那个体操，就说就平时不怎么吃其他的吃的，就吃方便面，而且在后来他取得奥运冠军过后的采访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哈，他说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想吃的是妈妈煮的农心方便面。
1: 分手，很有意思了哈。
0: 就是后来就是农心是牌子噻，就跟那个奥运冠军送上了一份终身免费吃方便面的一个礼物。其实现在的那个韩国方便面还涨了点价嘞，给大家说嘛。二年都有点涨价了啊，农心方便面的时候已经上调了11%多。这个品牌调了一个后来其他的那种方便面品牌也开始跟到去调价。什么刚才说的那个 B 座，我们方便面的 B 座，乐天集团的三养啊，还有靠新拉面一骑绝尘的龙心拉面呐、还有不倒翁啊，这些牌子后来都开始纷纷的涨价了。涨了价过后呀、反正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本身就算便宜的了嘛。好，然后而且现在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其实有点大同小异了。关键是他韩国人吃方便的吃法不一样，他喜欢往方便面里头加各种各样的食物，他是这样子吃，而且方便面拿来煮着吃，像烫锅一样，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形成的就叫一个部队锅，大家吃过吧？就相当于方便面里头煮各种各样的美食，就面饼汤汁吸收了变软了以后，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美食也铺垫在里面煮一大锅，还最重要的是也是韩国的酱料也在里面，就有韩国味道了。而且韩国的招牌小吃炒年糕里面也可以加入方便面，大家吃过没有？
1: 吃过了。
0: 对，碳水加碳水的搭配，对，比较拿捏一点，就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比较习惯看到的就是韩国方便面，除了辛拉面、辣白菜拉面，还有知名度最高的火鸡面，那有吃过吗？
1: 火鸡面，其实名字有火鸡两个字，跟火鸡没关系的哈，主要是辣，真的主要是辣。
0: 它怎么来的呢？
1: 而且应该是都是它想突出火辣那个。 没有说具体啷个来的哈，都是因为辣所以叫火鸡，可能在他们眼中火鸡和辣有一定的关联吧。我觉得最开始对那个火鸡面有点兴趣，是因为很多吃播博主在镜头面前吃的是面红耳赤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掀起了那个吃火鸡面的热潮。其实他那个方便面文化的还有个输出，火鸡面不是唯一的案例。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哈，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他那个富人家用炸酱、方便面和乌冬面一起煮的吃法，在那个片子出现了很多回，所以说都是在那个片子得了奖之后，也引发了海外那个模仿的热潮，很多人都学起把炸酱面和乌冬面一起来煮，煮起吃。然后现在好像方便面那边还有一种新的吃法，叫做马克定时，它我觉得是热量很大的一种吃法。啷个弄的啊？火鸡面打底，放芝士、年糕、火腿肠，然后把微波炉进行加热，都是一碗很浓郁、很糯的那种拌面。好，现在那种吃法都还是多火的，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些。不过也有说，就说感觉吃起像泔水桶，也有人说吃起那个香甜浓郁，很好吃，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是，你看那个韩国的，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吃出了花样来啊！那究竟在韩国哪一些泡面，就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呢？
1: 我觉得三养火鸡面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听过的名字，而且都试过的吧？
0: 三养，是的，升级的拉面，还有龙兴辛拉面、辛拉面。他在韩国销量连续很多年都是第一，他的那个辣牛肉汤底加上那个粗圆的那种碱水面，辣度指数也非常高啊。还有那个牛骨加海椒辣椒的那个浓烈组合，这是韩国拉面在全球的代名词儿了。
1: 然后现在三样除了火鸡面之外，它还有一个粉色火鸡面，它为啥子啊？就是为啥子不一样啊？它里头有芝士粉和蒜蓉脆，所以它有其他的一些风味了，也很火。
0: 大家知道那个三阳火鸡面有什么隐藏的吃法吗？来分享一个，就是煮好沥水过后，加一小块黄油，加一个荷包蛋，它的辣度会降低一些，而且它的松化度会增加。在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碎。
1: 我好想说那个辣度降低那件事情，你少点那个酱吧。我上回吃
2: 过一回，火鸡面真的太薄了。
1: 我跟你说，我上回也不像雄心豹子胆，然后
2: 第一口吃下去，我已经胃都开始烧起来，这种感觉。
1: 我是双倍的，
2: 双倍的，
1: 我加了双倍的辣酱。我当时一口下去之后，人都昏昏了。
2: 它那个酱为什么会那么大辣？我都
1: 辣椒精。
2: 对呀，辣椒精。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说是加了那个印度的魔鬼辣椒。
2: 哦，对，
1: 那个也很辣。
2: 在云南，你那个跟那个印度交界的那片云南的那个小米辣，也是那个印度辣椒，就是那种辣，魔鬼辣椒。
1: 对头，辣的不得了。
2: 那种是世界上说是世界上，鉴定说是世界上最辣的，辣度最辣的辣椒。
1: 大家知道吗？辣不是我们的，都是味觉，它是一种
2: 同
1: 种。所以说他们说，如果实在辣的不行，吃点胡萝卜。啊，笑死了。
0: 好。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哈，
1: 还有那个叫不倒翁，他不倒翁那个也是很出名的，不倒翁金拉面也是属于常年韩国销量第一第二的那个版本了。它不是最辣，不是最鲜，但是非常的均衡。它比如说原味版的都是汤底有淡淡的海鲜味，然后那个版本配那个芝士饭团说是绝配，然后便宜，性价比很高，所以长期也是销量非常高的一个牌子。然后它还有那个辣味，辣味也属于不会特别辣，正常辣度啊。你吃那些吃腻了，你想稍微吃点清淡一点的，就可以选择这个牌子。
0: 现在就会说那个韩语吗？
1: 我不会哦。
0: 韩连是哦。
1: 啊，都只会来一两句。
0: 啊，就会
1: 只会
0: 两句。还有呢？
1: 欧尼，欧尼酱。买啥子了？我在韩国全程是用那个，通讯都是那个翻译器火起，
0: 翻译器，
1: 只能用翻译器火。
0: 不倒翁金拉面很好吃，刚才你说那个粉拉面也好吃。
1: 好嘛，给大家也是下半场分享了一下那个方便面的各种味道。
0: 还有一些隐藏的吃法很有意思。金拉面加那个芝士片儿，还有寄生虫吃法，刚才分享了。 还有火鸡面加黄油加鸡蛋，那个刚才也说了，
1: 嗯，
0: 还有个锅底炒饭收尾，这个，就是，
3: 同学们
0: 就常常就是。就经常我们看电视剧，在看那个韩国人在吃饭，那个有的吃剩菜剩饭那种感觉哦。好，还有火鸡面加花生碎，好，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淘米水来煮面，
1: 嗯，
0: 他们喜欢这么吃，嗯，汤底就更加浓厚醇香一些，这是韩国奶奶辈儿的传统的秘诀哦，淀粉可以使那个汤底啊更加丰满一点。哦，这些方便面真的是有一套，还有只是说，你还要加啥子各种各样的肉啊、海鲜呐、蛋呐、蔬菜呀、好，就是反正方便面它味道其实差不多，就刚才说了几个方向嘛，辛拉面、火鸡面、粉面哈，那是那种。但是韩国很有意思，它吃这个东西还有点仪式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哈，就跟他们。就是，还要看一个电影，配炸鸡，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的人在一起，一人一口哈，你浓我浓，一个锅里面，然后两个那个盖那个接起，你一口我一口的，还蛮有情调的，所以说，在韩国，你要吃他们的，方便面，就是地地道道的感受他们的那个文化，就是很有意思，人均。一年吃78包方便面，你在那个超市里面的货架面前，你可以晓得我们中国的那个超市里头的方便面的品种都够多了。你到了韩国，那时候一个数都数不过来，
1: 是吧？
0: 对，
1: 放到现在，国内的一些方便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0: 发展趋势嘛，哈。我以前也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拿方便面来煮，或者方便面拿来炒，你吃过没得？就是煮好了过后，我再拿油下锅来炒。我还这么吃过，然后加一点自己喜欢的蔬菜啊、肉啊什么的，三馅肉啊什么的，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就像炒饭那么炒。啊，就是各种吃法，朋友们可以开发一下哈。今天又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所以，你朋友们，自己吃到什么好吃的呀？可以跟我们分享 message 023475050，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金融妹”，去后台私信我们哈，@金金玩或者@眼力门都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每天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的时间直播咯。好的，今天节目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不舍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

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1+1+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筑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4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
频繁地奔波于嘉禾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老土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老土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将今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五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7: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0: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1: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9: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7: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8: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6: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 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孕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

0: 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产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罗浮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9: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2: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1: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6: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7: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 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

0: 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改造。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能有一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5: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8: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1: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

0: 年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春楠，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哈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1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都我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19: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 就这一下下去，

刘阿妈抡开这手，啪，姥姥，佟连心的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了吧。叮咣听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呲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腿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将佟海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皮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儿，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就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着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下，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

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档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得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这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的，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边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那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过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房子里头

0: 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
1: 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了，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声喝舞，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铃，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呢，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左无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再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呐，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了，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那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把月里门剃得去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呐。老头一伸手把这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儿，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啊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

0: 使劲把外边的人就拽屋来了，王启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呀，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童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呀，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得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这可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醒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低了腰顺后窗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佟海川逃离了佟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佟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

0: 叫错了。
1: 什么？
0: 人家不叫刘文兔，
1: 叫什么？
0: 叫流氓兔。不是
1: 啊，
0: 我练的刘文步。
1: 刘文步，刘先生，老前辈啊，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0: 有一号？
1: 也有您一号啊。
0: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1: 张文顺呢、啊、
0: 哎，
1: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0: 哎，这是一辈儿。
1: 说相声讲究这个，
0: 讲究这个。
1: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0: 对，
1: 刘文步，
0: 嗯，
1: 王文林，
0: 嗯，
1: 苏文茂，
0: 天津的，
1: 魏文亮，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崇文门，
0: 啊，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1: 大点儿，
0: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1: 老先生这个
0: 没有那秘书，崇文
1: 多好啊！
0: 哎，
1: 相声是个好东西，
0: 哎，东西不错，
1: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0: 哎，
1: 啊。
0: 藿香正气
1: 啊，
0: 我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1: 不是
0: 弘扬正气，
1: 弘扬是吧？
0: 对，
1: 弘扬正气，好啊！
0: 啊，
1: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都来听相声。
0: 哎，对，
1: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0: 您也喜欢？
1: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0: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
1: 哦，你不知道我呀？
0: 您不是说相声？
1: 嗨、哎，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0: 没有，
1: 你找找看看，
0: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意思，
0: 啊，什么意思？
1: 没看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0: 文人，
1: 你看，
0: 文人
1: 啊，
0: 文人有这身量？
1: 你看，
0: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1: 不是，哎，都知道啊，
0: 嗯、
1: 啊，哦，没告诉你啊？
0: 没有，
1: 不邪门了，
0: 呵。你脏不脏啊？
1: 文人也是人啊！
0: 啊
1: 啊！哦，你不知道我
0: 啊？
1: 我是个做学问的。
0: 哦，
1: 我是个文人。
0: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1: 我是个才子啊！
0: 是啊，
1: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0: 啊。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1: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0: 哎，我是，对，我也是。
1: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0: 从小上私塾，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写个毛笔字儿。
0: 那没错。
1: 练个珠算，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哦、张奶奶，
0: 不，
1: 给签个字儿吧。
0: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1: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0: 我签字。
1: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0: 啊，
1: 哎，
0: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
1: 不是你前面就
0: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1: 前面就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0: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1: 啊，
0: 跟墙上写惯了。
1: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0: 哦，
1: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0: 这是后小的，
1: 是不是？
0: 这样点刚小
1: 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0: 与时俱进，
1: 能接受这行。
0: 那
1: 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0: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1: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0: 是吧？
1: 呵，快！
0: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1: 啊！
0: 这干嘛呢？这
1: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0: 能打。
1: 您是个学问人，
0: 不，谈大谈不到，
1: 是不是？
0: 爱学习。
1: 大学生嘛，
0: 上过大学。
1: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0: 我上过。
1: 您试试，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0: 那是没什么叫
1: 不是那个那
0: 我是师范学院。
1: 哦，师范。
0: 师范学院五八级。
1: 五八的
0: 文学系。
1: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师范学院里边
0: 谁吃饭
1: 啊？
0: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1: 师范。
0: 哎，
1: 师范啊。
0: 对。
1: 师范，
0: 对，
1: 师范哈，
0: 师范。
1: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0: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1: 哎，你瞧出来了？
0: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1: 儿看出来了
0: 啊？您上过大学没有？
1: 我大学生。
0: 哇！
1: 你听说了？
0: 哪大学呀、
1: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0: 也是名牌吧？
1: 你要不说还忘了。
0: 行。
1: 我大学生，
0: 呀，学院不？
1: 我看啊，哎，
0: 说你说，起来，
1: 怎么回事？
0: 没有蹲着想的，
1: 不是我那个，
0: 这不是文人作风。
1: 我，
0: 什么大学？
1: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0: 湖光。

0: 皇上，
1: 啊，护广会馆对过，
0: 是不是？
1: 华清啊，
0: 澡堂子，
1: 不是，
0: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1: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0: 哎，清华不池
1: 啊，
0: 清华园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1: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0: 清华
1: 的，对吧？
0: 那是清华。
1: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0: 不是您说准了
1: 啊？
0: 清华
1: 啊，从华。
0: 这字怎么老混？
1: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0: 聪明的聪。
1: 嗯，这大葱的葱。
0: 嗨，
1: 葱。
0: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葱花的。
1: 讨厌，葱华大学。对，
0: 聪明的聪，
1: 对，
0: 中华的华，
1: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0: 葱花大学，
1: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0: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1: 啊！对，就是
0: 哦，您这儿
1: 私立不是？
0: 学什么呀？
1: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0: 何大，咱们还同行。
1: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0: 哎，教授，你们别踩住，古典文学。
1: 书法，
0: 哦，
1: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0: 我是想信，
1: 信，
0: 您不是您这书法，
1: 我
0: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0: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1: 啊，
0: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1: 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0: 也不是谁外行，
1: 啊，
0: 我说
1: 啊，
0: 没提发廊，
1: 你不说话，
0: 我说画廊，
1: 我
0: 这都不懂啊？
1: 我写
0: 专卖书画的，
1: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0: 还不懂这玩意儿，
1: 我写的是字儿啊，
0: 字儿，
1: 哎呀，字儿啊，
0: 嗯，
1: 你嘿，急死我！
0: 您这字儿都，
1: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0: 嗯，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1: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0: 写完字儿了，
1: 卖去啊！
0: 您什么时候写呀？
1: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0: 天天卖吗？
1: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0: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1: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0: 您这字写多少张
1: 啊？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0: 那不可能。
1: 哎，我们一般我们
0: 这纸呢？
1: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0: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呀？
1: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要这么拿着。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么一套，知道吗？
0: 您这下头，
1: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0: 把这纸。
1: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0: 哦。
1: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0: 哦。
1: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0: 课本。
1: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0: 这
1: 等着吧，这等着呢。
0: 来，
1: 呵，啊，
0: 留着点这围裙。
1: 嗯，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
0: 这纸，
1: 师傅来一套。
0: 您这字儿能套啊？
1: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0: 人家起工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1: 那跟我们不一样。
0: 您这卖多少钱啊？
1: 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0: 连纸，
1: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0: 真的？
1: 您
0: 这纸怎么拿着啊？
1: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
0: 啊，
1: 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0: 啊，
1: 等着，这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0: 啊，
1: 来一套
0: ，
1: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0: 还真干净，
1: 我手不摸啊，
0: 这货款分开，
1: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0: 哦，这纸先做，
1: 先做纸，我用面筋纸，
0: 这个
1: 啊，
0: 面筋纸。 擦脸的这个，那没得的让没法写。
1: 外行吧？你是，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0: 那您怎么
1: 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0: 哦。
1: 哎，有一小勺搁这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了！好，哎，挺圆，
0: 这做得了，
1: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得加颜料啊！咵，磕开了，咵，等，
0: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1: 加这写字儿非得这样。
0: 那这纸折，
1: 翻过来，撕啦！
0: 这
1: 纸算得了啊！
0: 哦，
1: 拿正纸。
0: 跟哪边写？
1: 那跟反面写。
0: 反面写。
1: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0: 哦。
1: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0: 完了呢？
1: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
0: 哦、
1: 拿过我这毛笔来。
0: 这还是给人写。
1: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0: 我知道。
1: 我这宽。
0: 对，您这跟那小叉子似的。
1: 哎，
0: 我见过。
1: 对。
0: 哎，
1: 把我这个这墨
0: 哎
1: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0: 往上写，
1: 写了开始啊，你看着啊，
0: 哎
1: 没
0: 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1: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
0: 得给人上点红的，
1: 有朱砂，
0: 哎
1: 呵，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0: 这小子呀，
1: 知道
0: 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1: 啊，
0: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还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煎饼去吧，玩去吧，
1: 这啊讨厌，
0: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1: 啊，
0: 您是葱花大学呀、啊，煎饼系毕业。
1: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了好几个。
0: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1: 不是你怎么这样？
0: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1: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0: 您还文人？
1: 你是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0: 呵
1: 啊，
0: 嗯，
1: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0: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1: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0: 啊，谁知道？
1: 孤陋寡闻。
0: 我没吃过煎饼，
1: 不是，来，
0: 我牙口火烧，
1: 不是你问去呀、啊？
0: 我问谁、啊？
1: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0: 是，都是谁呀、啊？
1: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0: 查良镛。
1: 嘿，连外号都知道。
0: 你看什么外号啊？
1: 啊，
0: 那人本名。
1: 哦，叫什么？
0: 查良镛，他姓查。
1: 哦。本名叫查良镛，
0: 对，
1: 哦，叫金庸是艺名，
0: 哦，
1: 艺名哈，
0: 哦，您知道这人
1: 的笔名，写好些小说，
0: 对，
1: 我可爱看了，
0: 多少小说？
1: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0: 行，
1: 《天龙八卦》
0: 不是，
1: 《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0: 这就了不起了，
1: 对吧？
0: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1: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0: 行
1: 吧，
0: 哎，《
1: 肉蒲团》啊，
0: 换，
1: 《金瓶梅》。是吧？
0: 什么呀？
1: 灯草和尚。
0: 您的，
1: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0: 您的都别弄串了。卖煎饼的知道这样都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哎呀，
0: 金庸干嘛来了？
1: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0: 葱花大学。
1: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0: 对。
1: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0: 他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1: 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想，嚯，
0: 怎么样？
1: 金庸啊，
0: 啊，
1: 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0: 不是，
1: 啊，
0: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1: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别闹，这是金先生。
0: 您好
1: 、啊，金先生大驾光临，
0: 啊，
1: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0: 什么？
1: 啊？茅厕，
0: 春节的茅房新刷的，
1: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0: 您甭形容了
1: 啊！
0: 您去吧，您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1: 就完
0: 了，也甭茅厕了
1: 啊
0: 啊！
1: 就说这意思吧啊！
0: 茅舍生辉
1: ，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人，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的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
2: 金石，
0: 比你们这包菜好多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0: 香港没有卖这个。
1: 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0: 对，
1: 是这词啊，鉴赏。
0: 鉴赏
1: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0: 校长，
1: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0: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1: 这个，
0: 这都归城管管。
1: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1: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0: 啊，
1: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0: 哦，
1: 校长乐了。
0: 金先生，
1: 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姿态都准备好了啊！
0: 哎，
1: 把砚台扶正了啊！
0: 扶正了，
1: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0: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1: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0: 出到什么题？
1: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0: 哦，
1: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0: 就是别掉
1: 墨，
0: 那叫墨，
1: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啊，我弄乱了，墨哈、啊，
0: 墨的意思是酱，
1: 墨，
0: 意思是墨，
1: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1: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0: 你瞧
1: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0: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1: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
0: 啊、
1: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0: 这多给点面。
1: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0: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1: 你还那朱砂少来。
0: 那甜不酱，辣椒不吃多了，辣怎
1: 么办？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别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0: 看见没？
1: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同学们等过来。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来我这，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0: 这金先生饭量还不小，
1: 看看这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了？
1: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0: 弄不够火，
1: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0: 怎么样？
1: 都尝过来了，
0: 嗯，
1: 不灵，
0: 都不行，
1: 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0: 你这边呢？
1: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是你没瞧我的。
0: 对，
1: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0: 啊，
1: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0: 来了，
1: 这位同学
0: 啊，
1: 你那个作品呢？
3: 我说来，
0: 我说你这袋煎饼呢？
1: 嚯，在这儿。
0: 嚯、啊，真大。
1: 嚯嚯，来，金庸接过来。
0: 嚯，也烫他手。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这啥？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
0: 哎呀，
1: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哎，
1: 这是夸我呀，
0: 这是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
0: 啊、
1: 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捡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嗯、
1: 啊，喂，
0: 嗯，
1: 靠，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你 就使这东西。

0: 这怎么回事这个啊？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吧？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有有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1: 说，
0: 贵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
0: 缺
1: 这个，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这
0: 香，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
1: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1: 带不出去。
2: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这一次间段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这个天气要想身上不油腻，很清爽哈。嗯、我们平时要吃点啥子？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个菜式，我今儿想起了啥子？凉拌菜。
1: 哦，凉拌菜。
0: 哎，对。就是在那个三餐四季里头，我们经常来说啊，健康放在首位哈、嗯、到了不同的季节，我们都要吃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瓜果之类的哈、嗯、像那个天气一热，凉拌菜都成了我们餐桌上面的一个主角了、嗯、对不对哈？
1: 对头。
0: 那接下来我们来教大家煮一些非常方便、比较简易、比较简单、比较清爽、比较营养的凉拌菜。
1: 嗯，
0: 好久没教煮菜了哟哈。
1: 对头。
0: 啊，比较具体的、嗯、第一个果仁菠菜。
1: 嗯，
0: 这个听起好像平时是不是不当经常吃这种的菠菜呀、啊、
1: 果仁和菠菜放到一起很少，一般最多我见到的是核桃放进去哈。你见过啥其他一般还有啥子吗？还要放
0: 还加点花生米就行了。
1: 哦，花生
0: 哦，炸点花生米核桃就可以了，把菠菜弄来凉拌。哎，然后菠菜就是哎要注意到的，就是因为它菠菜里头含叶酸啊那些东西，铁啊维生素 K 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像花生的核桃就是脂肪啊维生素 E 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好，记到菠菜是啥子？要焯水
1: 啊，菠菜要焯水。
0: 对，
1: 对，
0: 有焯水、啊、
1: 但它那个焯酸乳酸那些都还多、嗯、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菠菜的汤烧火哈，给大家这个说一下，
0: 就不能喝，
1: 尿酸会很高，
0: 不能不能喝哈、嗯、因为它必须要焯水出去它的那个焯酸、嗯、而且钙铁的吸收率，你焯了水才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它完全不能生吃，或者是你直接煮了来吃也不行、
1: 嗯、
0: 煮了来吃也行，焯水嘛，焯水焯水
1: 焯水。
0: 好，但是你焯水啊，但是也不太久时间了，30秒钟差不多都可以啦、
1: 嗯、
0: 哎，水嗯，在水里面30秒钟捞起出来，然后起来过后要过凉水，
1: 嗯，
0: 挤干了过后然后再切段，朋友们，
1: 嗯，
0: 哎，然后加点坚果什么，哎，整点佐料哈，一勺生抽，一勺醋，几滴香油、嗯、好，你想加点海椒进去也可以，
1: 嗯，
0: 好，拌匀就可以了哈，很方便很方便。夏季的那些凉拌菜都是快手菜，对不对？
1: 嗯，
0: 随便买把啥子菜买回家凉拌了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噻哈，好简单嘛，煮饭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想啊、
1: 嗯、
0: 好，下一款啥子拉皮凉皮那些、
1: 嗯、
0: 我觉得可以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哎，有没有朋友还喜欢到了夏天吐撇头，外面蒸碗凉面，回家早晨比如说煮两个稀饭配起都吃了哈。从前喜欢吃凉面，
1: 嗯，
0: 那凉粉呀，有些朋友也比较喜欢。好，比如说五彩的凉面、凉皮、凉粉哈那些啊，又低脂又抗饿。五彩又可以准备些啥子啊？比方说黄瓜切成丝儿，胡萝卜切成丝儿，或者蛋皮丝儿、木耳，哎，那木耳或者瘦肉丝儿那些加进去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又有多种的维生素，又有蛋白质，怎么样？
1: 嗯，不错，
0: 可以哈，
1: 嗯，还不错。
0: 好。粉儿嘛，你自己在家里面哈，准备点粉儿，然后自己煮，煮出来也可以哈。然后自己，然后留剩的，就是比如说头天煮的一些菜，胡萝卜啦，哎，黄瓜呀、啊，
1: 嗯，
0: 木耳啊，瘦肉丝啦、啊，还有些全部，
1: 嗯，
0: 那切成丝丝儿，反正那些东西，好，加上那个，哎，加点佐料。哎，有没有朋友喜欢吃麻酱味的佐料？
1: 我喜欢，
0: 可以哈，
1: 哎、我就很喜欢，而且
0: 换个口味。
1: 哎，有时候我吃那个就是外甥买的，有点像麻条那种，但是有些是麻酱味，
0: 哎、
1: 我就觉得好吃。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啊，那加点蒜末都可以了。
1: 嗯，
0: 煮法相当的简单，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的那种拉皮儿。哎，在外头买的那种哈，都是有点像凉皮那种，
1: 嗯、
0: 就宽点切，哎，用开水泡入。

0: 完了过后再过量都可以了。所有的丝儿摆盘，把那个拉皮儿放在中间，然后麻酱用温水，然后浸开了过后，然后加点那个生抽、醋、蒜末、少许的糖，调成酱汁儿淋上去，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然后就这一款也可以作为大家常备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又常备又不常吃。对，最常吃的可能重庆人最常吃的就是啥子凉拌钢蛋啦、凉拌木耳啦、凉面啦那些哈。好，下一个凉拌豆角，怎么样？
1: 豆角还可以，凉拌豆角四季豆嘛。我觉得一直觉得四季豆凉拌起来一定要焯点水比较好吃。哦，豆角四季豆好像还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有点
0: 长豆角。长豆角是那种钢的那种，
1: 哦，钢的那种，
0: 好，然后你可以不用加，但我平时很喜欢加，是不是？那种，油辣菜椒。好，然后现在跟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都是芝麻酱，加蒜末，加生抽，加醋，都可以了。大家晓不晓得芝麻酱其实是很补钙的？
1: 不是。
0: 那你说辣椒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补充维生素也有。对，维生素，对。好像豆角里头它有黑多的那个膳食纤维和那个 B 族维生素啥，也挺好的，这个吃了，很简单，就是切成短一段一段的，然后焯熟了过后一定要熟透哦。这个要熟透，然后再过凉，然后加上芝麻酱，加温水、生抽、醋、蒜末哈，均匀的淋在上面就可以了。也蛮香的哈，
1: 是的，
0: 可以。好，夏天有朋友说，哎呀，天气太热了，我真的觉得吃不下东西。会不会有一大群这样的朋友？
1: 我觉得会有。
0: 对，所以为什么夏天是人，我们重庆人应该算是最人，我们这边的这一方水土这一个地域的朋友，就是一年四季最瘦的季节。就是出了大量的汗呐、什么都排出去了，毒素啊什么的哈。人家说那个三伏天有，各种的养，就是养病也好，养胃也好，各种的养，各种的，反正修身养性也好哈。就是在三伏天反而治病是最高效的。排毒、减脂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个季节。虽然说重庆夏天热是热，烦恼多是多，但是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有瘦的季节多一点，你看是不是？夏天都是我们一年四季最瘦的季节，那重庆夏天最长了，是不是？重庆的人相对来说，可能胖的胖，瘦的瘦，瘦的人还是多瘦的那种自救哈。
1: 对，
0: 所以，特别美食上面哈。对，我们这边的那种应季的那种蔬菜水果呀等等也比较的多。好，然后下一款推荐大家甜品蓝莓山药。
1: 蓝莓山药我就想要吃，而且特别啥种要在冰箱中放一阵之后吃，真的都是冰淇淋的口感，蓝莓味的山药冰淇淋，推荐大家都试一下。前段时间应该很多哪个餐厅都会做那个蓝莓山药，特别是到了夏天，其实冬天都少，真的是一到夏天那道菜都出来了。
0: 我记得我那一次自己做那个山药哈，一不小心就买多了，你像那个山药黑成一根噻，黑大黑粗哈，其实我觉得一根有时候都够一家人吃了。好，然后铁棍山药哈，它品种，然后再加点蓝莓酱。你还可以加点蜂蜜调味，牛奶也可以加上去，那个味道也是非常好的。山药黑养胃，我建议大家经常吃它，不管是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捣成泥哈，跟牛奶搅拌了过后，做成一个圆球球哈，做成甜品的形式，或者说那个山药拿来平时熬汤啊，山药拿来炒木耳啊、青椒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好一个方向，大家经常吃一个食物，要经常吃哈。山药是蛮好的哈，吃了也是，而且那个季节小舅说了，如果那个蓝莓酱跟那个山药配在一起，再放到那个冰箱了，很有那种冰淇淋的感觉，刺激那种口感。
1: 大沙的，还有些沙，沙的口感我很喜欢。
0: 或者你冰箱里面有那种，有没有储存那种，或者有没有制冰器？朋友们，家里面
1: 制冰机啊，
0: 就那个霜啊，就把它撒在那个山药那个蓝莓上面，它出来效果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冰镇解暑哈。然后，如果不想太冰，就是冰一小会儿。对。而且山药本身是健脾养胃，它含非常黏的那个蛋白的， 挺好，而且蓝莓酱

0: 它蓝莓里面的那个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好，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绝配了，是吧？
1: 嗯，
0: 哦，我觉得非常好哈，这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又教大家做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去大家可以做起来嘛，啊，今天反正跟大家分享的那些，
1: 嗯，而且那个煮起来不麻烦，你煮熟了之后把它连水之类的可以弄
0: 好，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1: 你甚至可以买很乖的那种模具、啊。
0: 如果你自己没有做蓝莓酱，都在超市里头买一个蓝莓酱，一个瓶瓶啊罐装的也可以的，也很好买，也很方便。嗯，哎，我觉得这个有想做，很想行动起来。好的，下一个凉拌藕片，好像很简单，听起很简单个菜、
1: 哎，感觉都是焯个水，然后打个凉拌就会吃了、
0: 啊、
1: 这东西。
0: 凉拌藕片，你藕是润肺抗痒的，大家晓不晓得？
1: 嗯，
0: 而且藕其实本身维 C 含量挺多的，哦，多酚类的物质很好。对，那减肥的朋友有些时候。哎，我又听好多朋友说藕要少吃，
1: 为啥子啊？藕啊，
0: 淀粉含量很高。
1: 哦，还好，都是你吃，它其实是那个，你吃了藕之后，你要再吃完饭，淀粉含量都超标了。啊，你吃了藕之后，
0: 就而且还分米饭，
1: 对的，而且还分
0: 哎，为什么
1: 藕和面藕？
0: 就有朋友就完全就说藕完全不能吃，它相当于就是米饭。
1: 嗯，你不要说量噻
0: 啊，减肥的时候期、哎，减肥期。嗯，但那个大家完全可能平时没这样听说，藕含维 C 还挺高。
1: 嗯，
0: 对，所以把藕切成薄片，开水焯个一分钟，裹到水都很脆了，然后都可以起来了啊。然后我们家调料，加调料，姜末儿、白醋、盐啊，烧点糖、香油、白云就可以了啊。加点，这是清拌。嗯，加点，反正就是川渝地区，我们加辣子的就加一点。
1: 嗯，
0: 对，加点白芝麻，我觉得凉拌菜呀里头加点白芝麻，我觉得是可以点睛的、
1: 嗯、
0: 啊。如果有花生碎那些，
1: 嗯、
0: 也更好。啊，好，下一个凉拌波洋葱，这一款凉拌菜超级控糖，朋友们。嗯，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自助餐店、火锅店啊，或者是就是你出去到外面，就随便哪家馆子点个中餐，啊，那个凉拌波儿都是标配嘛，啊，现在都成了标配了哈。
1: 嗯，
0: 对，很多馆子它免费尝试给你，这些些凉拌菜它免费吃的那些自助餐店很多，
1: 嗯，
0: 啊，就是那种。火锅店也有很多那种稍微全面一点的，
1: 嗯，
0: 就很多凉拌菜呀、啊，甚至到夏天冰淇淋呐、啊、都有那种凉拌，
1: 嗯，
0: 就寒香自然火锅店冰淇淋也免费，很多凉拌菜也免费，还有那个鸡胗好像也是免费，啊、哦，我好久没去吃那个，嗯，小西门那边那个寒香寺，前段时间我去吃了一趟，啊，他们家好多菜系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哦、然后我那天和朋友去，我觉得菜还点多了。我吃了他们家一堆免费的那些冰淇淋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凉糕凉虾呀、啊、冰粉啊，吃了一堆那些东西，还可以，我觉得哈。哎，凉拌木耳为啥子木耳要多吃？膳食纤维还好
1: 啊，木耳也是膳食纤维吧？
0: 哎，很多、
1: 哦、我听我晓得，但是我是一直觉得它很好吃。
0: 哦，它真的很好
1: 哦，
0: 而且它是黑色食物，大家晓不晓得？黑色食物特别好，
1: 五黑嘛，是不是？
0: 对，然后它可以在餐后，
1: 嗯，
0: 控制你延缓你那个血糖的上升。
1: 哦哦，那那点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减肥的人来说，
0: 很好，
1: 让你的升糖不再升那么快，是很重要。
0: 但有的朋友他就觉得物以稀为贵，就是它普遍普及了以后，就是免费的东西给你吃了以后，有些朋友啊、嗯、反而不吃。他觉得不稀奇了，
1: 啊，
0: 就是我拿钱买的，或者有些人有些心里都是，那个东西贵的才是好的。有一部分朋友是这种心理，他还不怎么吃凉拌木耳了。我跟大家说哈，吃起来凉拌木耳很好。
1: 嗯，而且不是民间一直有句话嘛，都是萝卜塞人参，但是有些人都觉得人参更好，其实是讲道理哈，萝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是的，是的哈，这就是嗯，对，木耳。但是木耳里面加点洋葱，哎、我觉得过个凉拌菜里头加点洋葱，我觉得非常非常可以，朋友们。
1: 嗯、
0: 你知道洋葱是什么吗？
1: 嗯，
0: 洋葱它，哎，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嗯。

0: 洋葱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胡皮素，大家晓不晓得？
1: 嗯，晓得。这个是说很多人都说对肺很好，
0: 还有对心血管还好，
1: 哦、都很好。
0: 对，就是两个，他们两个木耳和那个洋葱都是啥子？就是热量很低，
1: 嗯，
0: 又不影响血糖，又对恐糖的朋友很好，
1: 嗯，
0: 对对对对，要多吃啊，
1: 是的，
0: 嗯，哎，而且洋葱大家会有时候，也你除非你从专业的朋友都是拿洋葱来，炒个肉片儿，好，或者有些啊调料里头的话，它作为辅助的那种，不会放很多，
1: 嗯。
0: 有时候吃的不多，对不对？你看，有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哈，不要觉得它味道太冲，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木耳呢，就是有些家里面买的啊，就是那种干木耳比较居多一点啊，干木耳就要提前泡发一下，啊，洗干净过后洗撕成那种小朵朵，啊，开水炒啊烫那个两分钟过后，然后取出来过凉都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把洋葱，你可以买紫洋葱，我建议大家，就紫洋葱，它跟那个颜色有颜色的洋葱，
1: 它的紫皮里会，
0: 对对对，
1: 里头的各种元素多一些。
0: 好，然后洋葱切丝儿，然后放在那个淡盐水里头要泡几分钟，建议朋友们，因为洋葱很辛辣，它是属于辛辣口的，泡的盐水里头可以，让它比较脆甜一点，有去辛辣，哈。然后我们就把木耳和洋葱丝儿啊放在一起，哎，拌调料。就拌什么调料，我这个我觉得可以不用再讲了。
1: 嗯，
0: 就是你喜欢什么味道的，你自己根据你自己家的口味来自己拌。比方说，有的朋友喜欢吃糖醋味的，
1: 荔
0: 枝味的，
1: 嗯，
0: 啊，可以多加一点糖啊、醋啊什么什么的哈。但是姜蒜末啊那些非常有必要。还有些朋友不吃香菜。
1: 嗯，
0: 啊，有些朋友在那个凉拌菜里头，他又必须加香菜那些，
1: 嗯，
0: 啊，根据你自己口味嘛。还有刚才也跟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哈，就是芝麻酱什么的哈，
1: 嗯，
0: 如果你不放辣椒酱，换个芝麻酱，哎，我煮个纯，你相当于东北味儿那种感觉那种凉拌菜，
1: 嗯，
0: 也是可以尝试的，好吧？
1: 嗯
0: 嗯，是的，好，而且那些凉拌菜呀，我觉得，哎呀，主要是又快哈，
1: 嗯，
0: 哎，又方便。哎，夏天家就是几下都解决了。嗯，是的，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就需要进厨房的时间短一点，做热菜的机会要短一点。哎，我不晓得大家的厨房是哪个样子哈，就是基本上我们普遍很多朋友家里厨房就是没得空调，是不是？
1: 对，
0: 都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哈？重庆那么热，
1: 我还好的就是我屋头那个，应该很多人都屋头都整个厨房和客厅连到一起的，但是反正你把特别空调开起，厨房还是能凉快下来。
0: 但是确实厨房的那个顶上没有空调的那个厨房出风口，
1: 我现在原来从来没有关注过那个问题，肯定是没有关注过。后头发现，
0: 你知道为
1: 啥不对对头啊？
0: 它因为厨房的那个吊顶跟那个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跟那个我们的客厅啊、那个走廊啊那些，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专门隔出一层来，那种板板也不一样，就是完全就没有再预留一层。如果再预留一层，相当于它就矮了。它有平嘛，跟客厅一样平嘛。就是这样子打造的，所以现在的厨房，包括你在关注的那厨房，它是哪个来解决的？都是用那种现在用那种空调风机、空调风扇，有点等气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吗？都是那种地面吹的，跟顶上吹的感觉还真的不一样。地面吹的有时候还真的觉得是像吹风扇那种感觉，始终下不到凉。哎，但是空调风扇也还好，要稍微好一些了。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妈就是特别挑厨房，从小到大，厨房要敞亮，通风，她又怕那个厨房热得不得了啊，而且厨房当西晒，她也恼火。
1: 哦，那西晒也恼火，你厨房里头真的是最晒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谁受得了？
0: 很不受不了。好，然后再说。就是做饭的时候热起来的话，而且夏天家又热哈，地道气晒遭不住噻。如果说你再 做很多很多在厨房忙活半天，全是做热菜，也不是人人家着热风啊。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全靠扇子来扇哦。
1: 有点恼火。
0: 对，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我爸每天晚上就在我床边给我打扇。哎，独生自律还是挺幸福的，眼里面哈，我们两个年代，啊，就是有那种小时候的各种吃的呀，爸爸给你留着呀，哎，零食呀，零花钱呐，那当然不一样，现在物质更丰富了一些。那现在小孩，你跟他说珍惜两个字，他们是不理解的，
1: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不像我们小时候嘛，也没怎么理解。
0: 嗯，行，可以，好，接着凉拌菜，哎，查了个题哈，凉拌菜下一个，凉拌金针菇，低卡高纤维，朋友们，这个才叫好哦。哎呀，对对对，金针菇，
1: 我们讲金针菇叫 See you tomorrow，
0: 啊，是是啊，
1: 明天见，啊，金针菇也一直，我一直觉得金针菇能够来消化的食品，真的。为啥子那么多人都喜欢吃它呀？它到底有啥子魅力？直到有一会儿我吃了一次，好像是腊肉金针菇，我觉得好香，给我香足了。
0: 哎，现在不是都很流行那些蔬菜拿来那个卤吗？就是哦，你讲讲今天腊卤点都没得腊味道的。
1: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之前吃腊肉，我还是觉得好吃，但是我从来没有
0: 吃到有一家是不是特别好吃的？
1: 不是，是因为我没有点过
0: 金针
1: 菇，金针
0: 菇啊，
1: 没有想过说金针菇有那么好吃。我一般是喜欢吃一些菜。我吃一下，我说他，我昨天还吃了腊肉的那个脑花，我觉得很香。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啊，金针菇那个腊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哎，对，夏天的那个卤菜，也相当于是凉拌菜的一种一个分支哈。好，凉拌金针菇大家记到没得？低卡高纤维哈，哎，而且。嗯，它含菌菇，但是金针菇还是多糖哦。
1: 嗯，
0: 哎，哎，我觉得金针菇适合小米辣。哎，哎，适合小米辣那个佐料。
1: 嗯，
0: 可以哈。哎，还有都是佐料，都是无非那几种哈。好，另外还有个凉拌菜，凉拌孜甘蓝。
1: 嗯，
0: 孜甘蓝那个东西，现在我们越吃越多了。真的，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但是它真的是哎，花青素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K 啊，膳食纤维啊，特别好，抗氧化的能力还强。
1: 嗯，
0: 哎，抗氧化能力强都是让你都是抗衰，朋友们，哎，就是哪个不想年轻漂亮一点的、啊？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有需求。好，哎，但是你没发现哈？哎，但是你没有发现哈，我们吃干粮的时候，经常往往搭配的都是一些，其他的减脂餐，就它的比例含量不会多。
1: 嗯，
0: 哎，今天在这儿都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吃干粮的专门拿来弄来凉拌。
1: 嗯，
0: 哎，吃干粮都是很大一颗噻，你切个三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颗都行了哈，切成丝儿，然后胡萝卜丝儿少一点，好，然后专门拌个吃干粮来吃。
1: 嗯，
0: 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就是。哪一天来控糖啊，控油啊，就增加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这方面的哈，就是可以把它切成细丝儿就可以了哈。哎，挤到细孜甘蓝要咸，切得越细越好。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拿盐来腌个十分钟，好，然后再把那个水分挤干了过后，然后再拌，好，再加胡萝卜丝啊，蒜末呀，香菜呀。
1: 嗯
0: 啊，糖醋香油佐料海椒那些都可以。
1: 嗯，
0: 哈，都可以，反正都是比如说你油酥汁啊，
1: 其他的那些
0: 啥子酱啊，会自己根据你口味来嘛哈。哎，孜甘蓝都不要焯水了，因为焯水它都会破坏花青素，而且会变得软塌塌的，都不脆。好，然后用盐来腌呢，都是取它的那个深色味的味道，还有就是保持它的那个脆度。
1: 嗯，
0: 好，然后如果你加白醋和柠檬汁的话，都是保持它那个新鲜的紫红色那个颜色，就不要那么快让它氧化掉。
1: 嗯，
0: 好，记到了吗，朋友们？啊，紫甘蓝用了凉拌，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经常吃的，凉拌茄子，朋友们，对吧？凉拌茄子这个也可以啊，蒜蓉茄子，哎呀，我觉得很可以。
1: 嗯，蒜蓉茄子，
0: 蒜蓉茄子，
1: 可以，
0: 是的，
1: 蒜蓉茄子其实我之前还在说， 不是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煮茄子那个好吃，它是其实是茄子特别吸油，所以一般来说油越多的茄子越好吃。
0: 哎，
1: 酸汤茄子也是一样的哈，但是最

0: 都建议大家拿来蒸。
1: 嗯，哦，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因为原来很多人觉得，比如说鱼香茄子也好，红烧茄子也好，它就是要油大嘛来炒。
0: 我觉得清蒸，清蒸，
1: 清蒸。
0: 先强烈建议大家清蒸。
1: 嗯，那给大家推荐今天的那个茄子嘛，应该也是偏清蒸的方法，是不是？
0: 对，嗯，清蒸，然后蒸个15分钟，撕成条条，蒜末撕开过后，大量的铺在那个茄子上面，加生抽、醋、香油调汁儿，
1: 嗯，
0: 啊，淋在茄子上面，
1: 嗯、
0: 啊，撒点香菜就可以了。啊，纯蒜蓉味的这个茄子，
1: 嗯，
0: 非常好哈。茄子是维生素 P 含量，且它吸油很强，凉拌最佳的。大蒜提升它的那个风味和抗氧化物，
1: 嗯，
0: 是相当值得推荐的哈。
1: 嗯、
0: 好，我觉得凉拌菜讲不完，该朋友们
1: 都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嘛，有那些，
0: 哎，对，很多哈。
1: 嗯，
0: 反正今天听到我们，
1: 太多了，
0: 对，听到我们说的那些凉拌菜风，你想的话还是够大家吃几天，一天换的换两样嘛。
1: 嗯，
0: 可以哈。哎，所以下班路上来听我们津津有味非常有必要，每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好吧。
1: 嗯，
0: 哎，我们上班上就大家分享到这里。
1: 嗯，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1: 二姐。

0: 行进又回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上课。

0: 来，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随场调频收听咱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叶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舅
0: 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比较好吃的方便面，但是哪个地方的方便面呢？都是成了一个国民美食，就不一样哈。嗯，
1: 喜欢吃方便面的一个国家
0: 是哪里呢？
1: 韩国。
0: 是的，韩国。
1: 推荐一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0: 对，提到韩国哈，他们的食物最想想到的是泡菜、烤肉、拌饭、大酱汤、部队锅。
1: 嗯，
0: 但是除了那些，韩国出现率最高的食物应该算是方便面。韩国人在想什么呀？是因为快节奏文化吗？
1: 啊，
0: 就喜欢吃方便面。
1: 对，他们也是把方便面吃出了花来，感觉
0: 啊，
1: 吃的比较特别的，有没有发现？
0: 是是是是是，
1: 他们的方便面跟我们以为的都是直接。

0: 放佐料，然后直接泡水，有点不一样。
1: 可能也跟他们国家的那种快节奏有关系，而且加上他们经常加班宵夜。
0: 他们的美食没那好多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1: 没什么吃的，
0: 美食不够，
1: 物质不是很丰富。比如说蔬菜水果那些还蛮贵的。所以他们就吃点方便面，将就将就。
0: 有可能，不是有可能。
1: 按照我们世界方便面协会的一个数据哈，非常有意思，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韩国人人均方便面消费量，从2013年到2020年，还是前面2020年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一了。光2021年，韩国人的人均吃了73包方便面。
0: 哦。
1: 人均哦，这个量还是可以。我吃不了那么多啊，我们一年
0: 我一年都吃不到一包。我说实话，
1: 一年都吃不到一包
0: 啊！我吃的很少，其实。
1: 哎，我自驾游出去的时候，倒是经常那在赶路，特别经过那个收费站，不是叫收费站，就是那个服务区的时候
0: 啊，
1: 如果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赶路要快一点的情况下，就要吃方便面。那个时候吃方便面还挺好吃。还有我记得，读书的哈儿，住校儿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住校儿的经历。我觉得那个方便面晚上吃起方便面好有味道，好好吃。宿舍里面灯关了，灯熄了，然后自己打起那个电筒，
0: 还吃了。
1: 对，
0: 有点意思。
1: 那个味道从那个宿舍里头飘起出来，而且如果我回来吃了，就是宿舍熄灯了。宿舍里头飘出来方便面的味道，本来我都不吃，都觉得我包里都飘，宿舍里头其他同学在飘出来个方便面没的味道，一下被吸引住了。哎，好饿呀，马上都觉得我还是该吃包方便面了，马上迅速的又给自己跑一包。当然我们中国人吃方便面和韩国的方便面非常不一样哈。哎，而且场景和刚才演里面分享的，经常我们都是在啥子火车站啊、地铁呀、高铁呀、长途火车站啊，或者飞机上啊，或者我们自驾游的时候，方便面我们更像一种快捷经济，就拿来救急的，不是我们日常吃的。但是在韩国非常有意思，他们对方便面就是巨大的喜爱和巨大的消费。是不是有一点让人费解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他们那个饮食习惯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聊还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当时原来说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开启了对日韩粮食的那个援助，都送去了很多那个大量的小麦。同时，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准备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在大量的劳动力都涌在那个城市里面去。拉面那种便宜快捷的食物都很受欢迎，就一下子催生了方便面的诞生，就方便面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你知道方便面的发明者是谁吗？就是日本的，就是那个安藤百福，他就最先发明的就是日本的就是日清拉面，就这个东西。好，然后韩国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百货，就是叫韩国那乐天，大家知道吧？乐天百货，他都瞄准了这个商机，都很快跟那个日本那个日清，这个公司就达成了合作嘛，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三洋那个公司。当时就三洋方便面的售价其实很便宜，只有10韩币一份儿。就因为又便宜又能吃饱，所以一下子被那个韩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就接受了呀。
0: 都觉得还不错呀，
1: 闯红了哟哈。然后都方便面大量的上市在这个各个商超里面，就是在那个韩国的那个乐天里面，到处都摆满了方便面，就相当于就是哪边的方便面，韩国那个时候都开始兴起吃方便面，再叫三洋方便面。那个三洋方便面来着，销售又好啊，相当于中国人多用开水泡方便面的那个吃法，就相当于韩国人吃方便面一般更喜欢吃猪噻。它要多到那种地步啊，就是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方便面，那个长方形嘛的那个摆满了，一眼放眼过去全是。而且韩国的方便面它的面条更粗一点，粗了过后 口感它都比较韧劲儿更足。嗯，中国人的方便面，我们的方便面就是一泡就趴了。
0: 嗯，一泡就断了手，
1: 对不对？
0: 嗯，结果没啥子说要泡很久，或还是弄那么到啊，
1: 两三分钟就很趴了哈。但是就一吸进去就碎碎了，碎碎的了。嗯哎，然后韩国人对这个方便面的吃法现在还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良。比方说他们喜欢加大葱、鸡蛋、芝士、火腿、辣白菜、哦、牛奶、速冻饺子
0: 啊、哦、
1: 这些加进去。
0: 嗯嗯嗯，
1: 煮面有专门的黄铜锅，我们经常在一些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哈。
0: 嗯嗯，
1: 哎哎，我也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大长今的那个主演叫李英爱嘛。
0: 啊，厉
1: 害！哎，好漂亮哦，对不对？现在人还是宝刀不老的样子。
0: 嗯，
1: 大长今那个时候，你那个哎，很多黄铜锅在那个大里面出现、
0: 嗯、哈。
1: 嗯，然后而且他们煮面的时候，韩国人煮面的时候，还会把那个面条夹起出来，在空气当中扔了过后，再放在锅里面。
0: 嗯，
1: 增加面条那个弹性。
0: 是的，是的。
1: 啊，甚至说连加那个调料包的这个顺序都有一定的讲究。
0: 嗯，
1: 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吃方便面。就变成了什么了，一下子窜红了噻。
0: 嗯，
1: 就不仅可以作为正餐，也是夜宵，甚至直接当成一份汤配到起米饭。
0: 嗯，
1: 哎，开启了个碳水配碳水的那个机制的一个操作。
0: 嗯，
1: 那么喜欢吃碳水，怎么韩国人不是很胖呢？
0: 嗯，身材管理还是做得很好。
1: 嗯，他们很精致哈、啊、就是很喜欢注重自己的外表，又要吃又要美。
0: 嗯，
1: 就既要又要。
0: 嗯、是的，没错。
1: 那既要又要累的这么一个民族，
0: 确实是，嗯，
1: 是。
0: 既要想好身体，也要想变得更瘦更美。
1: 对，哎，有一个那个，嗯，那个有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国民 MC， 就是叫江富东
0: 啊，
1: 就演过一个叫泡面男的这么一档网综，他在里面，很有意思哎，每一集后面都是在各地观光过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烹饪方便面来吃。哎、
0: 哦，
1: 去搜一下叫泡面男。哎，
0: 江福东他在重庆有他的餐馆，你晓得？
1: 餐馆我知道，
0: 啊，江
1: 福
0: 东烤肉，
1: 对，江福东
0: 还挺好吃的，你别说，
1: 他胖胖的，可爱的，
0: 是的，
1: 他是韩国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圆滚滚的感觉。
0: 嗯、
1: 哎，当然也有一些圆滚滚的韩国的朋友。好，然后他都是很喜欢吃播，很受欢迎哈、哦。就他有很多的店，就刚才小九方分享了，就是这个号称一顿可以吃六袋方便面的主持人，在综艺《新西游记》当中一次才中50000方便面的不同的一个品牌，就直接吃出方便面的品牌来。
0: 嗯，
1: 啊，就平时看他有多喜欢。哎，就前不久不是那个。嗯，潘玮柏吗？
0: 嗯，
1: 他不是在四川那个餐馆里面打卡吃那个面，也吃了50000，知道不？
0: 啊，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哎，也非常有意思。
0: 嗯、潘玮柏长那个胖是有道理，
1: 也是一个正宗的吃货、嗯，非常可爱、啊。
0: 潘玮柏很会吃，他之前说那个泡面怎么做，你有印象没？
1: 其实我觉得，对，你知道谢霆锋吗？我其实觉得谢霆锋还不是纯会吃那种。
0: 他是做一些很好看的漂亮饭，我觉得他是。
1: 可能喜欢做，
0: 哎，他是喜欢做，但是他做的也不难吃，
1: 他喜欢品、嗯，
0: 但是他不是主流。我们很爱吃那种都是碳水。
1: 我觉得他不是喜欢吃，我觉得他可能是喜欢品美食。
0: 嗯，
1: 啊，但潘玮柏是纯喜欢吃美食。
0: 嗯，
1: 就是有道理的哈、嗯。哎，这个人生的轨迹都是有道理的发展的。好，非常可爱哈，就是、喜欢吃美食的人，但是都很可爱哈。嗯，好，然后而且现在那个韩国人依然非常爱方便面，非常有意思，而且它价格也便宜。
0: 嗯
1: 啊，而且在韩国，它方便面还不是我们，在我们国内的那种给方便面的概念，好像有一点垃圾食品，是不是？
0: 嗯，
1: 但在韩国人家就不说，对，人家是爱方便面，它那个方便面，它价格又便宜，同时它又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在人家韩国，
0: 肯定很爱吃，
1: 对，就像一个 DNA 一样哈。嗯，对，
0: 都是基因里头自带一些方便面的基因。
1: 他从那个时候兴起来过后，然后全部国民就开始把这个当成习惯了。就感觉是美食界的革新哈、啊，就是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就不是这种。突然间来得很陡的，就用一个美食入住了以后，因为可能韩国本来这个国家就 像美国一样历史比较短，哪像我们中国时间那么长。
2: 嗯，
1: 我们的美食就是从老百姓日积月累成千上万年的这种慢慢的积累出来。
2: 嗯，对
1: 不一样哈，民族特色这是。你像在韩国，说他们12年的时候，说那个伦敦奥运会韩国的跳马选手，一个叫梁赫善的朋友哈，哎，都还跳马选手，就不是赢得了韩国奥运史上首枚男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嘛？那个时候，他非常有意思，哎，那个梁赫善呢，他就是住在那个温室大棚改造的房子里头，就说他。是训练经费很有限，都是一边吃方便面一边都来练那个体操。
2: 嗯，
1: 就说就平时不怎么吃其他的吃的，就吃方便面。嗯，而且在后来他取得奥运冠军过后，在采访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他都说，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哈，他说最想吃，现在最想吃，吃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想吃的是妈妈煮的农心方便面。
2: 分手，很有意思了。
1: 嗯，就是后来就是农心这牌子噻，就跟那个奥运冠军送上了一份终身免费吃方便面的一个礼物。
2: 嗯，
1: 其实现在的那个韩国方便面还涨了点价的，给大家说嘛。
2: 嗯，
1: 22年都有点涨价了啊。农心方便面的时候已经上调了11%多。
2: 嗯，
1: 这个品牌调了一个后，后来其他的那种方便面品牌也开始跟到去调价。什么刚才说的那个 B 座，我们方便面的 B 座，乐天集团的三养啊。还有靠辛拉面，一骑绝尘的龙辛拉面呐，还有不倒翁啊，这些牌子后来都开始纷纷的涨价了。
2: 嗯，
1: 哎，涨了价过后呀，反正就是，哎，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本身就算便宜的嘛。
2: 嗯，
1: 好，然后而且现在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其实有点大同小异了。关键是他韩国人吃方便的吃法不一样，他喜欢往方便面里头加各种各样的食物，他是这样子吃。而且方便面拿来煮着吃，像烫锅一样。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形成的就叫一个部队锅，大家吃过吧？就相当于方便面里头煮各种各样的美食，就面饼汤汁吸收了变软了以后，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美食也铺垫在里面煮一大锅。好，最重要的是也是韩国的酱料也在里面，就有韩国味道了。而且韩国的招牌小吃炒年糕里面也可以加入方便面，大家吃过吗？
0: 吃过了。
1: 对，碳水加碳水的搭配，对，比较拿捏一点，就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比较习惯看到的就是韩国方便面，除了辛拉面、辣白菜拉面，还有知名度最高的火鸡面，大家吃过吗？
2: 火鸡面，其实名字有火鸡两个字，跟火鸡没关系的哈，主要是辣，真的主要是辣。
1: 它怎么来的呢？
2: 而且应该是都是他想突出火辣那个，他没有说具体啷个来的哈，就都是因为辣，所以叫火鸡。可能在他们眼中，火鸡和辣有一定的关联吧。
1: 是的，
2: 我觉得最开始对那个火鸡面有点兴趣，是因为很多吃播博主在镜头面前吃的是面红耳赤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掀起了那个吃火鸡面的热潮。其实他那个方便面文化的海外输出，火鸡面不是唯一的案例。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哈，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他那个富人家用炸酱、方便面和乌冬面一起煮的吃法，在那个片子出现了很多回，所以说都是在那个片子得了奖之后，也引发了海外那个模仿的热潮，很多人都学起把炸酱面和乌冬面一起来煮起吃。然后现在好像方便面那边还有一种新的吃法，叫做马克定食。它我觉得是热量很大的一种吃法。啷个弄的呀？火鸡面打底，放芝士、年糕、火腿肠，然后把微波炉进行加热，都是一碗很浓郁、很糯的那种拌面。好，现在那种吃法都还是多火的，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些。不过也有说，就说感觉吃起像泔水桶，也有人说吃起那个香甜浓郁，很好吃。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1: 是，那你说韩国的，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吃出了花样来啊！ 那究竟在韩国哪一些泡面，哎，就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呢？
2: 我觉得三洋火鸡面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听过的名字，而且都试过的吧。
1: 三洋，是的，神级的拉面，还有龙兴辛拉面、辛拉面，它在韩国销量连续很多年都是第一。它的那个辣牛肉汤底加上那个粗圆的那种碱水面，辣度指数也非常高啊。还有那个牛骨加海椒辣椒的那个浓烈组合，就是韩国拉面在全球的代名词了。
2: 然后现在三样除了火鸡面之外，它还有一个粉色火鸡面，它为啥子啊？都是为啥子不一样啊？它里头有芝士粉和蒜蓉脆，所以它有其他的一些风味了，也很火。
1: 大家知道那个三洋火鸡面有什么隐藏的吃法吗？来分享一个，就是煮好沥水过后，加一小块黄油，加一个荷包蛋，它的辣度会降低一些，而且它的融化度会增加。在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碎。
2: 我好想说那个辣度降低那件事情，你少加点那个酱吧。我上回
0: 火鸡面真的太薄了。
2: 我跟你说，我上回也不晓得雄心豹子胆，然后
0: 第一口吃下去，我已经胃都开始烧起来，这种感觉。
2: 哎，我是双倍的，我加了双倍的辣酱。我当时一口下去之后，人都昏昏
1: 了。那个酱为什么会那么大辣？我都
2: 辣椒精。
1: 哎呀，辣椒精。
2: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说是加了那个印度的魔鬼辣椒。
1: 哦，对，
2: 那个也很辣。
1: 在云南，你那个跟那个印度交界的那片云南的那个小米辣，也是那个印度辣椒，就是那种辣，魔鬼辣椒。
2: 对头，辣得不得了。
1: 那种是世界上鉴定说是世界上最辣的，辣度最辣的辣椒。
2: 大家知道吗？辣不是我们的，都是味觉，它
1: 是
2: 一种
1: 同
2: 觉。所以说他们说，如果实在辣的不行，吃点布洛芬。啊，笑死了。
1: 好。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哈，
2: 还有那个叫不倒翁，他不倒翁那个也是很出名的，不倒翁金拉面也是属于常年韩国销量第一第二的那个版本了。它不是最辣，不是最鲜，但是非常的均衡。它比如说原味版的都是汤底有淡淡的海鲜味，然后那个版本配那个芝士饭团说是绝配，然后便宜，性价比很高，说长期是销量非常高的一个牌子。然后它还有那个辣味也属于不会特别辣，正常辣度啊。你吃那些吃腻了，你想稍微吃点清淡一点的，就可以选这个牌子。
1: 小舅会说那个韩语吗？
2: 我不会哦。
1: 阿里阿西哦。
2: 啊，只会来一两句。
1: 啊，就会
2: 两
1: 句。
2: 只会
1: 两
2: 句。
1: 还有呢？
2: 欧尼
1: 。
2: 欧尼酱。好，买啥子了？我在韩国全程是用那个。
1: 好棒。
2: 通讯都是那个翻译器火起。
1: 翻译器。
2: 只能用翻译器火。
1: 啊，不倒翁金拉面很好吃。刚才你说那个粉拉面也好吃。
2: 好嘛，给大家也是下半场分享了一下那个方便面的各种味道。
1: 哎，还有一些隐藏的吃法很有意思。辛拉面加那个芝士片儿，还有寄生虫吃法刚才分享了。还有火鸡面加黄油加鸡蛋，那个刚才也说了。还有个锅底炒饭收尾，这个就是同学们就常常就是。就经常我们看电视剧，在看那个韩国人在吃饭，那个又在吃剩菜剩饭那种感觉哦。好，还有火鸡面加花生碎。好，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淘米水来煮面。他们喜欢这么吃。汤底就更加浓厚醇香一些，这是韩国奶奶辈儿的传统的秘诀哦。淀粉可以使那个汤底啊更加丰满一点。哦，你吃方便面真的是有一套。还有只是说，你还要加啥子各种各样的肉啊、海鲜呐、蛋呐、蔬菜呀、就是反正方便面它味道其实差不多，就刚才说了几个方向嘛，辛拉面、火鸡面、粉面哈，就是那种。但是韩国很有意思，他吃这个东西还有点仪式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哈。就跟他们就是还要看个电影，配炸鸡，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和爱的人在一起，一人一口哈，你浓我浓，一个锅里面，然后两个那个盖那个接气，你一口我一口的，还蛮有情调的。所以说在韩国你要吃他们的方便面，就是 地地道道的感受他们的那个文化，哎，就是很有意思。人均一年吃78包方便面。

0: 你在那个超市里面的货架面前，你可以晓得我们中国的那个超市里头的方便面的品种都够多了。
1: 嗯，
0: 你到了韩国，那叫一个数都数不过来，
1: 是吧？
0: 对。
1: 嗯，那么现在国内的一些方便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0: 发展趋势嘛，哈。我以前也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拿方便面来煮，或者方便面拿来炒，你吃过没得？就是煮好了过后，我再拿油下锅来炒。
1: 嗯，
0: 我还这么吃过，然后加一点自己喜欢的蔬菜啊、肉啊什么的，三明那个三馅肉啊什么的，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就像炒饭那么炒。
1: 是的，
0: 是的。啊，就是各种吃法，朋友们可以开发一下哈。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
1: 嗯，
0: 所以你朋友们，哎，自己吃到什么好吃的呀？哎，可以跟我们分享，没事先02347-23050，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轻松美，去后台私信我们哈，@金金玩或者@眼睛眼力门都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每天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的时间直播喽。
1: 嗯，
0: 好的，今天节目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不舍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嗯，拜拜，
0: 拜拜。

0: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

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

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不，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

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0: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哎，如果说5.9块就可以买价值15元的寿司卷儿，原价43.6块的面包17.9块就能够到手，你愿意吗？
2: 我当然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1: 对呀，近日啊，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食品销售方式啊，悄然兴起了。因为被贴上了省钱、有趣、还环保这样的标签，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2: 哎，你等等，如果是剩菜，那我刚的这个我愿意可能就要收回咯。
1: 哎，记者呢也是因为这个剩菜盲盒特别火爆啊，于是就展开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个剩菜盲盒随机性大，而且是无法更换的，那购买者的体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2: 嗯，有一些剩菜盲盒呢存在日期标注不明、品质口感欠佳等等问题，还有一些现做的商品甚至也是混在剩菜盲盒当中来进行一起销售，成为商家借机推广的一种渠道吧。
1: 哎，那年轻人呢是忙着蹲点抢购这个剩菜盲盒，记者呢也是一直在观察着这件事儿。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而是商家呢将一些临期的或者是当天打样之后呢没有销售完的一些食物随机组合打折出售。那在一款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上，入驻了不知道多少家这个知名的商家，还有连锁店啊，
2: 嗯，
1: 包括烘焙的、精食简餐的、卤味熟食的，还有鲜花零食、小吃等等各种品类。
2: 是，而且不同商家的这个盲盒，它的上架时间还不一样，有8点、14点，甚至还有从0点就开始抢的。
1: 有过很多次抢购经历的网友孙女士，她就说啊，她说我会提前研究每家店上新的时间，在小程序里呢设置好订阅按钮。
2: 对，为了抢到心仪商家的剩菜盲盒，她呢都是会专门的来定好手机闹钟，提前3分钟就上线蹲着。有的商家一天他只放出3单或者5单，所以经常会遇到秒没的情况。
1: 哎，那我们呢也在小程序上订阅了5家面包店的剩菜盲盒，当这个手机啊弹出开售提醒的时候，你再点开下单的页面，这盲盒就显示哎呀已经被抢光了。那多次蹲点之后呢，我才在一家这个面包店里抢到了一份17.9块的面包盲盒，并且在当天啊大概是晚上7:30左右到店取的货。
2: 嗯，
1: 那出示这个取货码之后呢，店员就会从这个柜台上拿出一个封好口的袋子，打开袋子呢里面是4个面包，对应店内的这个货品标签我也看了一下啊，有这个巧克力卷是11.8块，还有这个土豆热狗是12.8块，还有2个肉松卷是9.5块，加起来我算了总共价值是43.6块，那就相当于是打了4.1折吧。
2: 那这样听起来非常划算呀。
1: 对呀，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几款面包分别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间，保质期还有多久呢？
1: 哎，这店员也说了，说我买到的这3个面包啊都是当天生产的，其中有一个是带包装盒的巧克力卷，它是临期的，保质期只有1-2天了。
2: 哦，那也还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包它本身保质期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
1: 嗯，
2: 还有1-2天，只要口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可放心来吃。
1: 你看这个现口面包啊只能是售卖当天生产的。
2: 嗯，
1: 在没有剩菜盲盒之前呢，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就会报损处理，对吧？以打折促销的方式，既能够处理临期的食品，还能够减少损失。店员也说，他说他们每天上架3份，一般呢都是刚上线就会被抢没的。
2: 是的，那对于这个剩菜盲盒这个现象的发生，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也有人直呼踩雷。省钱、有趣、环保，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热衷剩菜盲盒的原因。你看，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3-4个面包才花了10几块钱，只花了原价的1/3的价格，这基本上2天的早餐都有着落了。
1: 哎，是哈，当时啊，我在这个面包店还遇到了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先生，他也是取盲盒去了，他已经是3次下单了。我就问他这个盲盒的感受，他说在他看来啊，这个划算是剩菜盲盒的最大的优点了。
2: 对，当然一定还会有。

0: 有人追求的是拆盲盒那一刻带来的趣味和惊喜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首先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就很吸引我，而且呢也满足了我喜欢开盲盒的心理。
1: 不过呢，有人热衷的同时也有人直呼说踩雷了。你看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顾女士，她分享了近段时间购买了一次面包盲盒的经历。她说呢，开出四个面包全是她不爱吃的硬欧包或者是碱面包，那这些面包呢她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我就还是给扔了。本来啊，买这个剩菜盲盒的初衷是减少粮食浪费，拆开不喜欢的口味反倒是造成了二次浪费。那这位顾女士呢就表示自己这一次的购物经历就不是很愉快了。
0: 你看，我突然发现其实这种剩菜盲盒或者说盲盒一类的消费产品更加适合包容性比较强的选手，或者是不挑食的选手。刚刚她说到那个碱水面包，甚至是就是偏口感硬一些的欧包，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拿到了这个盲盒应该会很喜欢的，
1: 一定不会浪费，对吧？
0: 对。
1: 哎，我们呢也发现啊，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时候其实是不支持订单备注的。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他们所买到的这些产品呢并非都能够称心如意。
0: 是的，你看有一家售卖剩菜盲盒的面包店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说，每天装进这个剩菜盲盒里的食品啊随机性很大。他说有的时候顾客现场打开盲盒看到有自己不爱吃的会提出来说想换一换，但是盲盒的规则就是这样，店里是不允许更换的。
1: 是，另外呢在剩菜盲盒的火爆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日期标注不明，食品品质堪忧。那随着剩菜盲盒的火爆啊，消费者的吐槽声音也越来越多，盲盒里的面包很干很硬，像是放了几天的样子，再也不会买了。
0: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会直接打消你去买剩菜盲盒的这种积极性，一定没有下次了。
1: 是，还有网友说丸子一尝就知道不新鲜了，吃起来也是特别硬的。
0: 哎，这种体验感太不舒服了。
1: 还有说这老婆饼太难吃了，小蛋糕上的奶油都干了，是把卖不出去的都装进盲盒里清库存了吧。
0: 你看诸如此类的差评不断的出现，其实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剩菜盲盒这食品品质上的担忧。
1: 那网友就分享了，是说我买的这个剩菜盲盒商家是不提供购物小票的，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食品就装在一个开着口的纸袋子里，也没有标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总感觉吧就差点意思。
0: 而且通过自己的体验，其实我发现一般情况假如说你买那个19.8的剩菜盲盒，你打开这个包装袋之后它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购物小票的。那装有食物的塑料盒上呢它会贴着一个手写的价签儿。你要是问他说这些熟食是哪天生产的，保质期到哪天呢，一般商家就会含糊的告诉你啊，基本上能放个两三天吧。
1: 哎，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部分商家的剩菜盲盒不是都是剩菜，怎么说呢，就是你像部分的面包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是可以随时来取的，那盲盒售价与店内的商品原价也是相差无几。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甜甜圈的这个店卖啊，他们售卖的是那个早上盲盒，那食品呢也是当天新做的。那这个就和这个盲盒剩菜这些关键词有点相悖了，
0: 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避免浪费的概念不同，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借助这种盲盒的潮流和大家的消费惊喜感去推广它的产品而已。
1: 对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卖饮料的一些盲盒甚至是当场现给你做的，就感觉有的商家并不是为了避免浪费了，就是借助这个盲盒潮流然后来推广自己的商品。
0: 所以在这里也要有提示啊，就是所谓的剩菜盲盒其实是利用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盲盒形式去对于商品来进行清库存的一种销售方式。那部分剩菜盲盒它使用的是临期食品，那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这类食品它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所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剩菜盲盒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畅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剩菜盲盒。那近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啊，在晚上尤其是8、9点那会儿吧，就多家的烘焙店都在打烊之前，会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店里啊取剩菜的一些顾客。
2: 当然此剩菜非彼剩菜，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剩菜呢更多的是可能临期的啊、又或者是商家想要去促销的都有可能啊。
3: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尝试去购买了一些这个剩菜盲盒。然后你像那天我去那个晚上8、9点去店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取盲盒的顾客呀，大部分也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那进了店以后呢，像这个店员

0: 员出示手机上的取件码或者是订单的信息，那店员呢就会将一个包装好的袋子交给这些人，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购物了。当然我也看到还有更多的像便利店呀、超市啊，在晚上十点以后也会将这一天没有售卖出去的像三明治啊、面包啊，会在线下啊进行特价的一些销售。
1: 嗯，从开始的线下特价售卖到后来很多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物超所值的剩菜盲盒，这种看起来既环保又省钱的方式，而且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0: 嗯，那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每年大约有25亿吨的食物在全球啊会被浪费，那重量呢相当于是25万个巴黎埃菲尔铁塔。
1: 哇，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0: 仅是2021年一年之内就节约超过5200万份食物，按照每人每天3顿来计算的话，足够50000人吃一年了。
1: 嗯，由于便利店、超市它主要销售的都是即食的食品、休闲食品，还有酒水饮料、面包、酸奶等等这些商品，而在这些品类当中，即食的食品还有酸奶乳品，由于相对来讲啊保质期会比较短一些，另外贮藏条件也会相对苛刻一些，早已经是过期产品出现的重灾区，所以呢一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临近保质期但是还没过期的食品来进行打折销售。
0: 嗯，你就比如说吧，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便利店会选择将这些保鲜柜里的即食食品在晚上来进行5折的销售，仍然卖不出去的食品呢需要拆封销毁，那保质期呢相对较长的面包类就会单独放在一排货架来进行半价的销售。那同样呢也是在便利店当中还会看到在晚上开始将一些临期保质期的像酸奶呀、面包类的买一送一来进行促销，甚至有一些超市选择会用那个快过期或者是临时食品啊来去做捆绑的销售，或者去买其他的商品赠送相关的产品，更有在门口展开这个试饮或者是免费赠送这一类的其他的活动来吸引着消费人群。
1: 嗯，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临期产品、临期食品也逐渐的衍生为了掀起热潮的剩菜盲盒，商家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来进行随机的搭配，从而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受到很多的消费者欢迎。那其实这个剩菜盲盒再一次提示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剩菜，而是你像烘焙蛋糕店把临期的食品或者当天没有售完的商品以剩菜盲盒的形式在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进行出售，通常这袋里的食物价值会超过单个商品的零售价，主打就是一个高的性价比。
0: 嗯，我看到很多特别贴心的帖子，比如说什么以14.9块的价格买到4到5块原价共约34.5块的这样的面包啊，这一类的这个帖子呀、笔记啊，在社交平台上特别特别多。
1: 哎，但是我感觉他买的这一套应该没有你买的那一套更划算，
0: 是吧？也可能是正好让我碰上了。
1: 嗯，
0: 而在平时啊，以正价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花将近一倍的价钱，并且呢，部分购买过的消费者表示，哎，还需要蹲点抢，这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1: 嗯，那众多的年轻消费者很喜欢新奇，喜欢创新，喜欢探索未知，所以开盲盒这种做法能够很好的满足这种猎奇心理，让我们从烦恼，哎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然后到如今期待今天会吃啥呢？剩菜盲盒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节约粮食的理念，一边在节约粮食，一边也在给我们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很好的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减少食物浪费、培养节约的好作风的有益尝试。
0: 嗯，那么在体验剩菜盲盒和物超所值的临期食品的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其实这个体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或者呢是出现了食品卫生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就让剩菜盲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1: 是的，你看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其实网络上有流行过衣服、鞋帽的盲盒，其实这几者它有所不同。剩菜盲盒它本质上是一种食品类的商品，那既然是食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问题它就不能被藏匿，
0: 并且呢，食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及时进行清理，并采取停止经营、单独存放等措施，主动退出市场。食品经营者与食品生产者或者是供货商有食品退货约定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办理退货手续。
1: 对，严格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的处置。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呢，需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等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包装也需要一并销毁的。当然也可以通过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之后转化为饲料或者肥料等等。
0: 那么剩菜盲盒其实是需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大众的消费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那在购买的时候呢，消费者也要更多的去辨别，要多注意商品的像外包装啊、保质期啊，发现问题了咱们可以及时和商家来进行更换。那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我们也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啊，不能为了便宜为了新奇就忽视了食品安全。
1: 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大量的购买储存，虽然它性价比很高，但是不要囤居居奇。另外如果说发现说你买到的食品包装它存在胀气啊、变质等等现象，必须果断放弃食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聊到了剩菜盲盒，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过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一同分享你的体验感受。记得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站好，快站好。哎，小妹啊，
1: 干嘛？
0: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
1: 哎，这狗习惯爬着走，你非让它站，对不对？
0: 嗯，也对，毕竟是狗嘛，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1: 是啊，
0: 哎，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7: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压了。
6: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7: 花一份钱买到三份到四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6: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十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7: 嗯，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

0: 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1: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即使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9块、12.9块、15.9块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0: 嗯，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2到3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1: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着都得20多块钱了，这都算便宜的，
0: 越来越贵了。
1: 是，许多这消费者表示啊，对这个面包价格感到难以接受。而剩菜盲盒当中的面包呢，通常是一个面包的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3-4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0: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餐熟食，那除了面包之外，这类也是剩菜盲盒当中比较常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蔬菜多的那种减脂餐，还有饭团、披萨类的熟食、蛋挞，还有寿司等等，这些简餐熟食和烘焙产品有点类似，它都是面临着保质期短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
1: 但同样啊，这简餐熟食的价格也很便宜，在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说他原来就看到过7.9块买了一小份的这个包子盲盒，结果呢开出2张肉饼、1张菜饼和3张面饼，单从这性价比上来看简直是不要太高了，甚至39元就能够买2盒原价30-4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0: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1: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0: 嗯，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
1: 哎，
0: 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1: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吧，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0: Chimp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致病，危害健康。
1: 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0: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堵点。
1: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0: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三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

0: 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1: 是，还有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一两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0: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1: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0: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1: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0: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1: 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0: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块两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都是我平时会花20-30块钱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盛赛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盛赛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
4: 嗯，
3: 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杭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4: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盛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盛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3: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盛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4: 首先，此处的盛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3: 哎，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4: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3: 哎，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4: 哎，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3: 哎，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盛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4: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3: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4: 嗯，
3: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4: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3: 打烊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4: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3: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4: 嗯，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报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

0: 店面每天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1: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报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0: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1: 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0: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的面包会变成剩食。
1: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动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使控制剩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0: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1: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0: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1: 是什么？
0: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1: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0: 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巴氏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1: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限制限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0: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1: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0: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1: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0: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1: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但想想这个价格，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0: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1: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

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疆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3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

0: 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着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

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新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

0: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

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五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两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郭圈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圈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

胡璇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璇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璇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璇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4海5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

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98.7，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8: 奶奶，您怎么了？
9: 别痛呀。
8: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儿。
10: 妈妈，我回来了。
11: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0: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12: 爸爸，你回来了。
13: 哎，宝贝，真乖。
10: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4: 乖。
15: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新。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

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上线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谢谢老师。
4: 老师，早上好。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6: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呀。
6: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小心点
9: 儿。妈妈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

0: 环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像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
1: 北京时间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

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

0: 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

0: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7: 违反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

0: 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8: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相互带来更多进步。
1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7: 我们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都死，
18: 你操过年都免力
16: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打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种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7: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1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

0: 住。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现在大封功臣，封完了功，紧接着封侯，公侯公侯嘛。当初啊，随着朱元璋起兵的24将，除了死的以外，全部封侯，还有就是以后参加的降将康茂才、傅有德、朱亮祖等人，因为他们也曾经替朱元璋打天下的战斗当中立下了比较大的功劳。只有一个刘吉也，因为多次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啊，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是他坚决不受。封侯呢，他也推辞，到后来只接受了一个3等的爵位，程义伯。有人说呢，这是刘吉的签的，也有人说聪明过人的刘伯温先生与朱元璋相识了10多年，深知这位皇帝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故意的跟皇上疏远一些，以图免害。到了洪武4年，他终于一次次的告病请假回原籍了。有这么一段京韵大鼓，刘派唱的好，叫《有武庙》，就说的是这段事情。朱元璋封侯以后仍然不放心，于是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全称呢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简称啊锦衣卫，随时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向皇帝报告。按外国来说呀，苏联有个克伯伯，哎，这差不多。至于政治经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一些个事情，这里呢咱就不一一的给您说了。但是任凭朱元璋打算的多么周密，有些个事情却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实现。比如说那些个功臣呢，他们一时有功，不免跋扈飞扬啊，偶加这个责备，就怀恨在心，或者有这个怨气。某些别有用心人再加以挑拨利用，自然就会生出事情。而这个朱元璋本身呢，年纪越来越大，性格也渐渐的发生了变化。原先当红巾军呢，头目时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刻薄、猜疑、凶残、好杀。而他更为不安的是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将来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了那些个功臣。朱元璋啊，狠了狠心的于这个洪武13年借着丞相胡惟庸呢谋反案，和洪武26年亮国公蓝玉谋反案两次 大杀功臣，死于湖岸的有李善长、陆仲恒、费居、唐圣宗等，死于蓝岸的有张温、曹真、陈桓等人。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初随着朱元璋一同起兵的将领，沙场上拼死拼活，让朱元璋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朱元璋之手。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慢慢的闭着眼回想吧，历史是多么的偶然，也是多么的必然，也是多么的悄然呢。这个胡惟庸啊是定远人，朱元璋占河州之后他来投奔，起先不过在这个帅府当一个奏差，以后在这个外县衙里当一个主簿知县，后来调到南京任职。他善于啊这个迎风，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了，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了淮西出身的大将，慢慢的从这个中书省参政事啊做到了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从这个洪武六年一直做到13年。但是他后来一意专行朝廷大事，有时不奏明皇帝就自行处理，有些个奏章啊不合己意就私自的扣押下来，许多想做官人或者失意的功臣将领奔走于他的这个门下，形成了一个军人与政客结合的小集团。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三年以这个擅权枉法还有谋反罪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让分管行政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与此同时借机株连，凡是心怀愿望行动跋扈或者朱元璋认为可能影响到朱家政权安全，统统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案，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也是越杀越多。朱元璋啊，只要是想杀谁就给他安上一个胡党的罪名就行。李善长就是胡惟庸啊，案发生后的第十年，也就是洪武23年被株连进去。朱啊还提出一个理由，是发生了兴变得杀一个大臣应灾，便以李善长跟这个胡惟庸是亲戚为由，把李善长一家70余人统统杀掉。那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蓝月也是定远人，是常玉春的七弟，以前在这个常玉春的麾下屡立战功。徐达常玉春死了之后，许多大将的年纪已经都老了，他就成为了大将军，封为亮国公。蓝玉啊自持功告，骄傲自大，横行不法，光干儿子就收了1000多个，您说他认得过来吗？洪武26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搜集了蓝玉的不法行为，告他谋反，这就构成了一件蓝玉谋反。朱元璋趁此机会大杀军事将领淮西出身的军官，包括24将在内，几乎全被他杀光了。就这两个案件，朱元璋一共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杀了7万多人。这个徐达是啊洪武18年死的，朱元璋啊自从当了吴王之后便不再统兵亲征，一切的军事都交给了这个徐达。徐达虽然说也是放牛娃出身的，但是他勤奋好学，有勇有谋，而且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很受啊将士们的爱戴。与此同时呢，他又洁身自好，从来不拉扯什么乡里亲族的关系。所以说朱元璋虽然说记他深得人心，但是你又抓不住他的这个把柄。洪武18年，徐达啊患上了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也称达背疮啊，不易治疗。据这个医书上说，得了这种病的这个病人呢，不能吃这个鹅肉，也就是说蒸鹅肉不能吃，吃了就会啊这个病大发，等于是啊这鹅肉有促进这个毒疮啊发展的势头，以至于不治。有一天呢，宫里的内侍带着一个大食盒来见这个徐达，说是皇帝关心他，特意的赐肉食让他补补身子。徐达挣扎着爬起来谢恩呢，等到打开食盒盖一看呢，里面放的竟然是一碗鹅肉。徐达到这阵明白了，这是当初一同光着屁股放牛的老伙伴对他不放心呢，来索取他的性命。徐达呀说这阵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这一碗鹅肉吃完了，不久即行去世。 朱元璋杀红了眼了，说到这日他杀人呢，杀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那个坚守洪都立了大功的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了，外甥李文忠也被他派人给毒死了，他还大兴文字狱，他早年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因此忌讳像什么光啊秃啊这些个字，不行，那僧字啊当然更不行，光而推之，连同啊生字同音的，您像什么生产的生啊上生的生啊也不许用，如果在这个奏章里头奏折里头看到这些个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讽刺论罪，捉起来，捉起来干嘛，杀头。24将当中除了花云等少数早期啊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遭了毒手，只有一个汤和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要求呢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汤和比朱元璋大3岁，早年曾经啊关照过朱元璋，朱元璋回濠州招兵的时候，汤和那时已经啊跟另一股的红巾军在那儿当了一个千户，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军职跑来投他。朱元璋啊觉得这个老大哥是明白人，不会反对他，于是高高兴兴地打发汤和回故乡了，并且拨出巨款在汤和的家乡替他修造信国公府让他居住，并且派去了警卫人员，名为保护，其实是监视。可怜轰轰烈烈的24将，只有此人啊得以善终。皇后马氏这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借这个胡惟庸案滥杀无辜，便加以这个劝阻，但是朱元璋不听啊，马皇后郁郁不乐，于2年后患病，朱元璋要找医生给他看病，但是马皇后却说了，我不要医生来看，因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假如我服药无效，你就该怪罪那医生了。马皇后拒绝就医，于这个明洪武15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着父皇暴虐，几次觐见都被斥退，朱元璋啊26个儿子当中前5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制度，继承人原则是立这个嫡长子，既要立正房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说朱元璋登基之初啊便确立朱标为这皇太子的地位，等到儿子们个的个的长大了，朱元璋就发现朱标啊过于啊柔软了，倒是他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聪颖勇武啊很像他自己，他曾经呢有过把太子朱标废掉而立这个朱棣当这个太子的打算，跟几个大臣一商量，大臣们都是儒家的门徒，自然要固守这个宗法，都不同意。朱元璋想了想，大儿子也没错处，也就罢了。洪武13年，朱元璋借这个胡案的机会要杀宋濂。宋濂是浙江的大学者，做过朱标跟这个皇子们的老师，这是帝师啊。朱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去求情了。到了这阵，朱元璋啊很不高兴，大声的斥责呀：“你等做了皇帝再射他吧！”朱标听了，惶惧不安，竟然投水自杀。经过内侍们的救上来啊，这才得以不死。朱元璋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了，也有些个后悔。他渡回了后宫，跟马皇后一起吃饭。一看马皇后啊，面带愁容，朱元璋就问他：“马皇后啊，掉下眼泪了。老百姓家请一个老师，还得让儿子一辈子尊敬他，可是你却要把宋濂给杀了。我听到此事，心中伤痛难以尽食。”朱元璋一听放下了筷子，想了一会儿，这才下令把这个宋濂给放了。可是朱标啊性情仁厚，几次求情碰了钉子，有时还是忍不住去给一些无辜的文臣大将说好话。单说有一天呢，朱元璋把朱标叫来，指着地上放着一颗的鸡杖，对这个朱标说：“你把它拿起来，说这颗啊木杖上面生满了这个刺儿。”朱标看着无法下手，朱元璋于是就命令太监用这个刀把这些个刺儿给削了去，然后让朱标再拿，这次当然很容易就拿起来。朱元璋啊，这笑着对他儿子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那些个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当你将来当皇帝的时候，把障碍就预先的给除掉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朱标子们竟然不领情， 反而说，父皇，只要有尧舜之君，就会有尧舜之民。这话可太呛朱元璋的肺管子了。难道他不是尧舜之君吗？竟然是桀纣之君呢！盛怒之下，朱元璋站起来，举起了自己的座椅，向着朱标就扔去了。朱标一边往外跑，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画轴，扔在了这个地上。朱元璋啊，追了几步，一看朱标呢，已经跑出屋了。他弯腰把这个画轴拾起来，打开一看，画轴上画着一个妇人，背上啊背着一个幼儿。一看那个妇人的相貌，有如啊已故的马皇后，而那个小儿恰似朱标。原来朱元璋起事之初啊，各处的转战，马皇后常常的这样背着儿子随军的。马皇后去世之后，朱标请画工绘了这幅画，时时的揣在怀里，想念母亲的时候取出来看一看。今天把父亲惹火了，情急之中只得把这张画扔了出来。朱元璋呆呆的看着这个画轴，不由得回想起青年时期种种的情景，想了想马皇后跟着他吃的那些个苦处，更忘不了马皇后对他种种好处。这个铁石心肠的皇帝竟然也不住的热泪盈眶。他把画轴珍重的卷起来，嘱咐一名太监，你把他送给太子。洪武25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阵啊，朱元璋又一次想立四子朱棣为这个太子，但是大臣们坚持啊这个宗法的原则，认为立嫡立长不可更改。朱棣虽然说是嫡子，但是不合立长的规矩。如果立他为太子，那么老二亲王、老三晋王都是他的亲哥哥，这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意见是立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文为这个地位的继承人，因为这是完全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的。朱元璋啊，考虑了一下，觉得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如果真的立了四子为太子，定然引起儿子们的不和，于是就决定立朱允文为皇太孙，做将来的皇帝。朱元璋开国之初啊，想以这个封亲王跟封功臣来作为支撑政权的两根大支柱，现在功臣差不多都让他给杀光了，而他以为铁板一块的亲王们，由于啊太子朱标之死，却隐隐的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是他所料不及的。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闰午，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卒，年71岁，葬于南京城外的孝陵，上尊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咱们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朱棣四皇子朱棣啊，他在北平的燕王府接到南京啊即使送来的邸报，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邸报，什么叫邸报？类似于现在的中央文件。这个邸报上登着一份公告，宣示天下臣民明太祖朱元璋厌驾了。那阵啊，亲王们如果够了自立的年龄，都得啊要到封地去称为旧藩，就藩以后不得私自进京，得有皇帝宣召，这才能回来。回京之后总得有个住处，那就修个临时的府邸。亲王派驻这个府邸的官员还有个任务，那就是每天呢到这内阁从那儿抄录重要的公文，按时发回亲王的藩地。这种文件就叫邸报，邸报比正式公文要快些，所以说朱棣这才预先得到了消息。朱棣看完了邸报，马上下令全副举哀，把红漆的柱子用这个白布裹上，正堂摆了朱元璋的牌位，挂上蓝布帘子，供桌上燃起了白烛，紧接着就穿上孝衣孝帽，带着世子朱高炽还有次子朱高煦，乘着白马往这个南京奔丧。一行人刚到沧州，就遇上了南京派来的特使。在这个沧州馆驿里，特使宣读了太祖临死的时候遗诏，遗诏是给各个亲王皇子的，说他死了之后让皇子们在各藩地尽礼就可以，不需要进京奔丧，以节约民力。朱棣在这个丧中自己不敢设宴款待特使，却让这个义成啊，也就是馆驿里头的主管负责人替他招待，然后偷偷的把带来的珍宝馈赠给了特使。第二天特使继续北行，因为他还要到这个大宁。大宁是哪哈？就是现在的辽宁啊，陵园的西北，去向这个宁王朱权宣达遗诏， 临走的时候，特使把这个送行的朱棣拉到了一旁，悄悄地对他说，燕王殿下，微臣有一言相告。眼下皇太孙登基，大权在新君的老师兵部尚书齐泰跟这个太常寺卿黄子成二人手里，听说遗诏也是出自他二人之手，齐皇已经提出削藩的这个禀帖，殿下还需留意。真是那句话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横人。这个珍宝一送，把这重要的消息告诉了燕王朱棣。削藩，对，没错。据说高皇帝宴驾之前，皇太孙就曾经与黄子成在这个东角门密谋。黄子成说，太孙柔弱，各位叔父当中很有这些个强悍之辈，让太孙在继位之后逐步削去各亲王的兵权，然后慢慢的处置。混蛋！朱棣咬牙切齿地说，齐皇二贼监理我们君臣叔侄，我绝对不能饶了他。这个特使走了之后，朱棣泱泱地返回了这个北平。不久啊，传来了消息，周王朱肃被他的次子朱友宁啊密告了，说他想发动这个叛乱。新皇上建文帝朱允文派曹国公李景龙以这个巡边的名义路过开封，出其不意将这朱肃拿解回京。朱允文啊削去了朱肃的爵位，贬为了庶人。庶人啊就是老百姓啊，在京中派人看管。朱肃啊他排行老五，跟这个朱棣都是马皇后所生，一向啊跟朱棣的关系亲密。这一次被废，朱棣免不了一方面伤感，一方面惊疑啊。不久又有坏消息传来，封在云南的朱元璋的第十八子闽王朱辩也被这个废为了庶人。您听这名字啊就缺德，叫朱辩，安置到了漳州，就是现在的福建的漳州。紧接着荆州的襄王朱柏在晋军拿他时自焚而死，又有这齐王朱福被诱到了南京废为了庶人，还有代王朱贵被囚于大同。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位亲王或废或死，这就表明建文帝朱允文确实在一步步的削藩子，也说明了朱元璋当初封藩的目的不但没能达到，反而适得其反，弄得叔侄反目成仇。燕王朱棣在北平城里头如坐针毡，他心里明明白白，现在各亲王当中属他排行最大，现在恐怕朱允文要认真对付也就是他了。那阵北平左布政使相当于一省的长官叫张鼎，都指挥使是谢贵，这都不是朱棣的人。朝廷又以被编的名义派来了都督宋忠到开平，这个开平是哪，就是现在的内蒙锡林格勒盟，也就是元朝的上都，到那儿戍边，把北平的一部分驻军跟这个燕王府的护卫军都抽掉去了，使这个朱棣的王府卫队19000人只剩下4000人。朝廷又派出了都督耿环到这个榆关练兵，榆关是哪，就是现在的山海关，都督徐凯在这个临清练兵，从东北南三面对北平采取了包围的形式。朱棣派内侍到了庆寿寺，把庆寿寺的主持啊道衍和尚请进王府。这道衍和尚俗名名叫姚广孝，14岁出家，曾经参加过礼部主办通儒书僧的考试，高高得中，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僧官，却随着朱棣啊到了北平，被这个朱棣安置到了庆寿寺啊当这个主持。道演姚广孝很有智谋，朱棣经常的把他邀进这个王府，让他出谋划策。单说这一天，道演随着内侍到了王府，见了朱棣，他一看朱棣愁眉不展，于是问道，殿下又为京中的事情忧心吗？大师请坐。朱棣一面让这个内侍奉茶，一边说道，京中刚刚得到密报，说朝中疯传齐皇曾经建议皇上对本王用兵，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姚大师你看该当如何是好？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啊死了，现在他四儿子朱棣在这北平府嘀咕嘀咕什么呢，

现在他那侄儿建文帝朱允文呢，要对他下手了。他把姚广孝请来了，说现在皇上已经听了齐黄两个人的建议，对本王要用兵了。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你看该怎么办呢？这消息可靠，消息的来源是宫中司礼监的一个太监提供，他成天的伺候皇上，自然提供的消息可靠。嗯，姚广孝想了想，皇上优柔寡断，看来早晚会对殿下发动的，眼下我们必须的要一方面暗中加紧招兵操练，一方面外表要做出痴呆，使这个齐皇不疑，咱们装傻充愣，使这个齐皇不疑心，只要做好了准备，等到时机成熟了，就可以以清君侧的名义消灭齐皇到内政。说到这儿，道眼和尚不再明说了，只是朝着朱棣眨巴眨巴眼睛，兵器打造的如何？停了又停啊，这道眼又问了一句，十万件总有了吧？朱棣回答道，原来朱棣在他大哥朱标死后，认为啊，他最受啊朱元璋的宠爱，说不定会立他为太子。但是后来朱元璋隔着儿子一辈立了皇太孙朱允文，朱棣心中不满，暗中啊续下了懿旨，燕王府原来是元朝的皇宫，房舍森随，占地很广，朱棣啊听从了道衍的主张，在这个宫舍下面挖了一些个地下室，秘密的请来了工匠，在地下室里日夜打造武器，怕这个打铁的声音外传，养了许多的鹦鹉，天天的吵叫不休，作为这个掩护，与此同时还重金到处的聘请勇士养在宫中。这一切的准备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了。两人正说着，内侍来报说南京的皇太监道府啊降旨，朱棣让这个道衍藏在了屏风的后面，嘱咐叫请进来。不一会儿，这个皇太监在四名啊卫士的陪伴之下到了这个中堂，朱棣跪下接旨。原来朱棣啊前一阶段曾经啊上谕告病，所以说皇帝朱允文特派皇太监前来慰问。圣旨宣读已毕，王府总管把卫士陪了出去设宴款待。这边皇太监笑着对燕王说道，看殿下神采奕奕，想贵样已经大痊愈了吧。哈哈哈哈哈！朱棣啊笑了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本王得的乃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那是自然，皇公公带来什么良药了？皇上这次派我来就是为了查看殿下是否真的有病。那齐皇二人成天在皇上面前嘀嘀咕咕，说诸王当中唯有燕王殿下最为可虑，看样子早晚要对殿下下手。嗯，朱棣啊沉思点头。这阵皇太监继续的说道，皇上派人降旨让张炳谢贵加强对殿下的监视，他们不错嘛，十天八天的来探一次病。说这阵朱棣冷笑着，好吧，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不是鱼死那就是网破了。皇太监啊带着朱棣送给他一大盘子珍珠宝石回南京复命去。这边啊燕王加紧迎敌的准备，转念到了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的五月，朱元璋死去的一周年了，南京举行了祭典，称为小祥，有旨各亲王不必进京，但是对于王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燕王朱棣为了麻痹皇帝，决定把他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还有他三儿子朱高燧一起打发到南京参加祭典。有的亲戚就劝他，让三个王子一起去，如果到了南京被扣坐当人质，那可就被动了。王妃徐氏也主张只派老二朱高煦去就行了，用不着三个儿子一起去冒险。燕王啊这阵笑了，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啊，对不对？三个孩子一起去就解除了皇上的疑心，也好让齐皇两个贼子找不到借口。舍孩子套狼，这你不懂吗？对不对？舍不了媳妇套不住流氓啊。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殿下？三个王子到了南京去了，朱棣虽然说口上这么说，但是也不免提心吊胆，怕儿子万一被扣，朝廷再派兵来

0: 到那阵你说怎么办？你抵抗吧。投鼠忌器，不抵抗只好束手就擒。想到这不禁又后悔起来。看看到了这个六月中旬，世子朱高炽跟他的三弟朱高燧回来，只有二子朱高煦没回来。原来燕王三子到南京参加完祭典之后，齐泰果然建议朱允炆把这个燕王的三个儿子留下，但是黄子成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妥，留下了王子，燕王生疑，反倒有了准备，不如放王子们回去，使这个燕王不疑，这样就便于行事。俩人为此争论不休。后来王子们的娘舅魏国公徐辉祖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就是把世子朱高炽跟这个三王子朱高燧放回来，让这个二王子朱高煦留在了徐辉祖的这个府中，名义上只是说呀舅妈舍不得让他走，实际上自然还是扣做人质的意思。徐辉祖是魏国公徐达的长子，徐达死后他承袭了魏国公的这个爵位，他的妹妹就是燕王妃，燕王妃以为二儿子朱高煦留在哥哥府中了，大概不会出事，也就放下心来。然而燕王朱棣却是忧心忡忡，因为朝廷放走了二子，留下一子，这就说明对他仍然要有所图谋，于是加紧准备。他几乎把所有以前积攒的财宝都拿出来，派人收买了北平附近驻军的守将。明朝的这个军制，地方军分成了都指挥司、卫、所三级，一个千户所有的兵1120人，一个卫呢有兵5600人。朱棣不但把都司和这个卫的军官给收买了，就是所的一级也都送上了厚礼，许下了高官厚禄，使他们一旦在有事的时候可以倒戈来投。不久朱高煦却独自跑了回来。原来这朱高煦虽然说刚刚过了二十。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这里是陪伴你的专属声音空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多了一个词儿，叫职场内耗。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却已经觉得精疲力尽，明明只是一份工作，却活得比谁都焦虑，明明想好好表现，却总在怀疑自己，自我拉扯。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不聊鸡汤，不灌道理，只要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和你聊一件事儿，停止内耗，你的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这是一篇很长很走心的陪伴，如果此刻正坐在工位上发呆，正下班在回家路上，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因为工作委屈纠结痛苦，那么请你把这一段声音留给自己慢慢来听。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轻松踏实没有负担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听完会愣一下，然后说好像记不清了。我们每天上班开会写方案回消息对接工作应付人际关系，一天下来身体没做多少重活，心却像被掏空了一样，回到家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不想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哪怕发呆都觉得是一种解脱。你以为这是工作太累，其实不是，这是内耗太重。什么是职场内耗呢？它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而是心理上的自我拉扯，是一件事儿还没开始做就

天继续硬撑。内耗的人呢，就像一辆空转的汽车发动机，车子没有往前走，油却一直在烧，零件一直在磨损，最后呢，发动机变得发烫、疲惫，甚至是坏掉。而真正内耗的人呢，就像是那辆空转的车。我们不是能力不行，不是运气不好，不是职场对我们太苛刻，而只是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我听过很多的职场人分享哈，每天最累的不是干活，而是想的太多。这句话真的戳中了太多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工作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不是用来折磨自己的。职场是用来成长的，不是用来自我审判的。我们不必把每一件事儿都看得太重，不必把每一个评价都刻在心里，不必把每一次失误都当成人生的污点。我们只是在工作，不是在渡劫。在职场里，最可怕的敌人从来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领导，不是繁重的任务，而是你脑子里的假想敌。我们来盘点一下最常见的职场内耗，我们中了几条。第一条，过度敏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比如说领导回消息只回了一个好，你就开始慌，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他不满意。同事聚会上没有叫上你，你就开始想，他们是不是排挤我，是不是我的人缘很差，平时处得不太好。开会时你没发言，是不是就会想，我是不是太没用了，连句话都不敢说。别人随口一句无心之语，你能在心里排练一出大戏。你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晴雨表，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价值标尺。可是你忘了，别人没那么多时间关注你，也没那么多心思针对你。大家其实啊，为了工作生活都很忙，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人会一直盯着你，评判你，议论你。你所有的不安大多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第二点呢，也有很多人遇到这种完美主义，从而把自己逼到绝境。很多人内耗啊，是因为太去追求完美，一份报告改了十遍自己都还不满意，一个 PPT 调了无数次细节，一句话反复斟酌，生怕出错。你觉得只要做到最好就不会被批评，可真相是职场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不断的完成。过度的追求完美只会让你迟迟得不到结果，让你在细节里消耗自己，让你因为一点小瑕疵就全盘否定自己。完成啊，其实比完美来得更多，先做完再做好，这才是职场最舒服的节奏。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过度的自责，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身上。这个项目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先骂自己，都怪我，要是我再仔细一点就好了。合作出了矛盾，第一反应不是沟通，而是先否定自己，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我不会说话。习惯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习惯了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习惯了用一次次失误定义整个人生。但是职场是分工作合作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的战场。你不必为所有人的情绪都负责，不必为所有人的失误都买单，不必做一个永远不出错的人。可以犯错，可以不完美，可以有遗憾，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还有的人呢，会因为精神内耗，想得太多，做得更少，心里有一万个计划，脚下却一步没动，想提升自己却刷着手机焦虑，想好好工作却胡思乱想分心，想改变现状却又害怕失败。内耗的本质就是用焦虑代替行动，用幻想代替努力，在脑子里把人生过了一遍，现实里却原地踏步，最后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苦。还有的人呢，会比较内耗，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这种比较的方式，看到同事升职加薪了就焦虑，看到别人年轻有为就会自卑。

看到身边人过得顺遂，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别人的生活当成了一个赛跑，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自己来时的路该怎么走。可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不一样的，起点、家庭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机遇也会不一样。人生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必和别人比，你只需要和昨天的自己比。你看，这些让你痛苦、让你疲惫、让你睡不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工作本身带来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戏，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自己给自己设的牢笼。90%的职场痛苦都是来自想太多，而想太多就是最无用的内耗。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些内耗究竟会怎样的毁掉我们的生活。

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0: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6: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7: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乡亲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环节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内耗的来源，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耗啊，真的是正在悄悄毁掉我们的生活。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太多，就是敏感，就是没办法不在意。可是您知道吗，长期的职场内耗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你的健康、你的情绪、你的人生。第一呢，内耗会拖垮你的身体，长期焦虑、胡思乱想、情绪崩溃会让你失眠、脱发、胃痛、胸闷、免疫力下降。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的亚健康，不是因为工作有多累，而是因为心太累。身体是我们最诚实的伙伴，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回报你。当你一直内耗，身体就会用生病来提醒你，真的该停下来了。还有呢，内耗会消耗你的热情。刚入职场时，你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对工作充满期待。可是长期的自我拉扯、自我否定，会让你慢慢的变得麻木、疲惫，失去动力。你不再喜欢工作，不再热爱生活，甚至不再喜欢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活力的职场工具人。内耗呢，也会让你错失更多的机会。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胡思乱想上，你就没有力气去提升自己，去抓住机会，去勇敢尝试。内耗的人永远在犹豫，在纠结，在害怕，最后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然后又开始自责，我当初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内耗呢，也会让你远离快乐。一个总是在和自己打架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你看不到路边的风景，感受不到家人的温暖，体会不到工作的成就，活在自己制造的痛苦里，就会越陷越深。其实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体验美好，为了感受快乐，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在办公室里自我折磨，不是为了用一份工作困住自己的一生。咱们可以努力，可以认真，可以负责，但是不必内耗。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问，我也想停止内耗，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最简单、最实用、最容易做到的方法。不需要去改变性格，不需要变得强大，只要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的练习，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首先要学会的叫课题分离，别人的事儿与咱们无关。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简单说就是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对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怎么回应、怎么生活、怎么看待自己是咱们自己的课题。领导批评你是他的工作方式，同事不喜欢你是他的选择，别人评价你是他的自由，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也不必为此负责。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儿，问心无愧就够了。别人的嘴咱们管不住，别人的心我们摸不透，与其花时间琢磨别人，不如花时间善待自己。从今天起先记住一句话，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做好我自己就足够了。第二点呢，做好降低期待，接受一切的不完美，停止内心的内耗的这种核心就是降低期待，降低对别人的期待，降低对自己的期待，降低对工作的期待。不要期待领导永远温柔，不要期待同事永远友善，不要期待工作永远顺利，不要期待自己永远不出错。职场本来就有委屈啊，有矛盾啊，有失误，有遗憾，这才是常态。当你接受了不完美，就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当你接受了事与愿违，就不会再因为不如意焦虑，当你接受了自己只是普通人，就不会再逼自己成为超人。允许一切发生，咱们其实就已经赢了。所有的内耗都来自想得多做得少，咱们越焦虑就越要动起来，越迷茫就越要先做事儿。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从手边最小的事儿开始，整理一下桌面呢，回完一条消息，写完一段文字，做完一个小任务。当你专注在做事时，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行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与其在脑子里纠结一万遍，不如在现实里行动一次。当你开始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内耗的人最擅长过度反思，一件小事做错了能反思好几天，反复自责，反复后悔。但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是就事论事的，不是就事论人的。错了咱们就找原因改过来，下次不错就好。不必否定自己的能力，不必否定自己的人格，不必把一次失误当成终身的标签。很多人开玩笑啊，就这个耻辱不永远的钉在身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说法。工作其实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批判人的。改完就翻篇是职场最顶级的格局。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人比我们优秀，总有人比我们成功，总有人会过得比我们更好，但那又怎么样呢？人生不是竞技场，不必争个高低输赢。有人22岁毕业，有人25岁读研，有人30岁还在转行，有人40岁才找到热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追赶别人，你慢慢来就很好。从今天起，关掉心里的比较开关，不看别人走多快，只看自己走得多稳。你的人生不需要和别人一样。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工作的情绪带回生活里。上班认真负责，下班好好生活。工作只是谋生手段，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领导的批评、同事的矛盾、任务的压力，都在下班那一刻截止。你是父母的孩子，是朋友的伙伴，是自己，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员工。不要为了一份工作丢掉你的快乐、你的健康、你的热爱、你的生活。工作可以换，人生不能重来。说到这里啊，真心的想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这个社会总是在教我们要优秀、要成功、要变强、要出人头地，好像不努力、不优秀、不成功就是一种罪过，于是我们拼命地逼自己，不敢休息，不敢放松，不敢停下来，哪怕已经精疲力尽。可是我想告诉你，你不必很厉害，也不必永远坚强，可以偶尔偷懒，偶尔犯错，偶尔崩溃，偶尔脆弱，也可以不被所有人喜欢。

0: 也可以不做到完美，可以慢慢来。职场啊，它不是考试，不需要你每一题都答对。职场也不是舞台，不需要你每一刻都光鲜亮丽。职场只是一个让你养活自己慢慢成长的地方，不需要讨好所有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给谁看，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认认真真工作，坦坦荡荡生活。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不再胡思乱想，不再否定自己，当你不再逼自己完美，你会突然发现职场没有那么可怕，工作没有那么累，生活也没有那么难。原来停止内耗真的可以轻松很多。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不知道这一段长长的陪伴有没有说到您的心里。如果你此刻正在因为工作焦虑，如果你正因为人际关系而疲惫，如果你正因为自我怀疑而痛苦，请你抱抱自己，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很努力了，不必再内耗了。从今天起，做一个不内耗的职场人，少想一点多做一点，少敏感一点多迟钝一点，少自责一点多宽容一点，少焦虑一点多快乐一点。工作是谋生，生活是热爱，愿你在职场里乘风破浪，也能被温柔以待。愿你在人生里内心安宁，不再自我为难。愿你往后余生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停止内耗，你的职场会轻松很多，你的人生会明亮很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陪伴您，祝您工作顺利，万事顺心。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京。爱上北京。

有朋友说上来你能不能说话，人家主持人说话都是一串一串的，一溜一溜的，你能不能不一个字一个字蹦。我们节目啊就是非常规非套路非常好听。我觉得这个点呢，这个点咱们能干点啥呢？啥也别干了，歇会儿吧。那天天的，哎呀，我这心情特别的好。有人说干啥玩意一天啊，你就笑得嘎嘎的呀？这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才笑得嘎嘎的呢。有事儿的时候，我自然就低调处理了。所以说现在呀，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人，一天到晚不知道为啥事儿啊，愁的都不行了。快乐的时候呢总觉得很短暂，一天总觉得自己琐碎的闹心的事情挥之不去。我告诉你这样不好。起码我们要把烦恼都忘掉。再说呢，我以及我这个节目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你想啊，你有什么理由自怨自艾？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样，我来考虑考虑啊，我来考虑考虑怎么来劝导你们积极向上。这样吧，我这样说啊，如果你有吃穿住，你已经比世上75%的人富有。如果说你有存款，钱包有现金，还有小零钱，你已经世界上最富有的8%了。如果你早晨起床没病没灾儿，你已经比活不过这周的100万人要幸福多了。如果你从没有经历过战争、牢狱、酷刑、饥荒，你比正处于其中的5亿人幸福多了。所以说呢，少一些抱怨，就多一些幸福。哎，我就发。